父亲在世的时候武家也不是多么显赫，那么最后靠着这种裙带关系一步登天，突然而至的这个财富权势和他们那个内心里头啊埋藏在心底的那种自卑综合作用，结果就产生了这些怪胎。这些武家子弟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方面飞扬跋扈，一方面是敏感残忍。武夷宗在这方面可谓典型。此人呢是武则天伯父的孙子，那么这个武则天当皇帝以后，他被封为叫做河内郡王，曾经担任过洛州长史、左金吾卫大将军等等职务吧。啊，他是武则天时期的酷吏之一，手段很残忍，也善于搞诬陷，所以当时的人把他称之为周来之亚。周指的是周兴，来指的是来俊臣。周来之亚的意思就是说这家伙残忍程度仅次于周兴和来俊臣，是亚军银牌获得者。那么后来契丹人叛乱，这个武周军队损兵折将，然后武则天任命武夷宗为行军大总管，率领数十万军队前去讨平这个契丹人。结果武夷宗带着这几十万的人马走到赵州的时候，听说有契丹数千骑兵正在向这个方向运动。你不要看武夷宗平常搞酷吏政治，杀人不眨眼，这家伙一到打仗的时候就露出那个怂包胆小鬼的那个真本色来了。他一听说契丹人往这边来了，吓得马上就要逃跑。他手下人劝他说，是这个契丹人呐，行军呐不带补给，全部都靠掠夺我们内地的老百姓，这样势必不能长久，你应该是坚守城池，然后等到这帮家伙这个粮食吃尽了退军的时候，你在后面追击，一定可以建立奇功。武夷宗不听，怕他估计连契丹人的脸都不愿意看见，于是率领着几十万人马连夜往南边跑，沿途他的军队丢盔弃甲，旗帜武器器仗丢了一路啊，几十万军队啊还没有见到敌人，而且敌人还只有几千人，就能被吓成这个样子，那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啊。他的逃跑直接导致赵州城被攻陷，然后赵州人民遭到了屠杀。后来契丹被平定了，就是这种摘果子的战斗也没有武夷宗的份儿，因为武夷宗还待在大后方呢。不过这一点也不耽搁他向武则天邀功请赏啊。那么这个契丹人被平定了，武则天很高兴，于是派遣武夷宗和狄仁杰巡抚河北，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狄仁杰深恶痛绝的一幕发生。武夷宗这个家伙杀敌无能，杀老百姓是一把好手，他到的地方他都清查那些先前被契丹掠走然后现在又回归的这些老百姓，然后他给人家统一冠以一个罪名，就是反贼，然后把人家来一场大屠杀，而且杀人的方式非常的残酷，生生把人腹肚子剖开生取其胆。河北人民是实在没有料到啊，他们没想到自己在契丹被平定之后竟然还要碰到这么样的一场大屠杀。以前契丹叛乱的时候，契丹有个将领叫何阿小，这家伙残忍好杀，现在来了个河内王武夷宗还是残忍好杀，所以河北人民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做唯此两河杀人最多，就这两个河杀人最多。那么与此同时狄仁杰是怎么做，他和武夷宗是分道巡抚的，凡是狄仁杰到的地方他都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非常的仁厚，甚至对待契丹人他也很仁厚。你比方说当时契丹有两员猛将，一个叫骆务整，一个叫李凯固，这两个人呢骁勇善战，

0: 后来投降了。这个有关部门因为这两个人以前杀伤官军甚多，再加上投降时间又比较晚，所以就向武则天建议说把这两个家伙啊要满门抄斩。结果狄仁杰听说了这个之后，狄仁杰马上上书武则天，要劝武则天啊，他是这么说的：凯固等并骁勇绝伦，能尽力于所事，必能尽力于我，若辅之以德，皆为我用矣。他意思就是说呀，这两人呢都是骁勇善战的猛将，以前能全力服务于契丹，现在也能全力服务于我，只要我们用仁义来对待他们，国家就能得到两员猛将。这个时候正是这个武则天面对这两个降将这家伙咬牙切齿的时候啊，他要提这样的意见，狄家人听说了之后都赶紧来劝，您就不怕皇上生气啊？狄仁杰说：苟利于国，岂为深谋？如果对国家有利，我岂能从自家的身家性命来考虑问题呢？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建议，还好武则天同意了，免除了两人的死罪。就这还不算完，我们不说过吗，狄仁杰这人倔，你免除死罪那还不算数，你必须得授予这两个人官职。结果武则天不得不又授予这两个人将军之衔，后来又派这两个人去平定契丹余党。结果这两个人不负众望，真的出色的完成了使命。回来武则天给这两个人摆酒庆功，而且特地把狄仁杰还请来，在宴会上武则天亲自向狄仁杰敬酒，意思就是说首功归于你。而且呢，这里边我们要顺便说一下，狄仁杰这个举动无意当中挽救了未来大唐的命运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李凯固有一个女婿名叫李凯洛，这个李凯洛也是一员猛将，在李凯固投降以后，李凯洛还不肯投降。后来李凯固去平定契丹余党的时候，终于把他这个女婿给招安了，李凯洛投降了武则天。而李凯洛不是别人，他正是李光弼的父亲。李光弼大家都知道对吧，安史之乱当中和郭子仪一块平定安史之乱，居功至伟啊，被公认为是再造大唐的仅次于郭子仪的二号人物。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狄仁杰，李凯固就被杀了，李凯固被杀也就没有李凯洛的投降，没有李凯洛的投降，大唐也就没有了李光弼。所以说狄仁杰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呐，无意当中他挽救了六十年以后大唐的这个命运。河北的这一番经历使得狄仁杰直观的看到了武家子弟的这种所作所为，他明白国家不能交到这些人手里头，这帮家伙就是一群以国家和百姓为肉食的群狼，所以狄仁杰就要展开一场绝地的反击，要阻止他们当太子的这种企图。那么他会采用怎么样的策略呢？我们留待下讲，谢谢大家。
1: 武则天称帝后，朝中很多人都希望立李显为太子，但有的人提建议被武则天杀了，还有的人提建议被武则天当成了耳旁风，只有狄仁杰最终说服武则天。那么别人是怎么做的？狄仁杰又是怎么做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山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命运殊途。武则天称帝后，朝中很多人都希望立李显为太子，但有的人提建议被武则天杀了，还有的人提建议被武则天当成了耳旁风，只有狄仁杰最终说服武则天。那么别人是怎么做的？狄仁杰又是怎么做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山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命运殊途。狄仁杰第二次出任宰相，向武则天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立李显为太子。这意味着在武则天死后，李唐就自然复国了。

0: 很有力量，但是也许一阵风刮过什么都没留下。比方说刘仁轨，刘仁轨这个人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个人是宰相，临到退休的时候都已经80多岁了，当时让他担任这个西京留守啊，他不干，他要辞职，他要这个退休。在给武则天写的上书当中啊，他给武则天大讲了一番故事。武则天在他的眼睛里，无论是资历也好，无论是年龄也好，那都是小字辈啊，所以他这信写的也不客气啊，啊，来小武坐下啊，叔叔给你讲个故事。以前有一个女人叫吕雉，她呢老公呢就是汉高祖刘邦。当然了，刘仁轨绝不至于这么讲话，对吧？不过他真的是给武则天大讲了一番这个吕后的故事。他为什么要讲吕后的故事？因为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掌权，而武家子弟开始粉墨登场了。刘仁轨非常敏感，他已经发现这个武家子弟不是东西，所以他要劝阻这个武则天。吕后我们知道，汉高祖刘邦的皇后，汉高祖死了以后他掌握大权呢，而且他给这个吕家子弟封王封侯啊，还给这个兵权。可是吕家子弟就跟武家子弟一样，都属于那种烂泥扶不上墙那号人物。等到吕后要去世的时候，吕后知道大臣们肯定要对吕家不利，所以呢他在临去世之前，他告诫吕家有兵权的那些人，你们不要来参加我的葬礼，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当然了，等到他死了，大臣们果然发动了兵变，把吕家彻底给铲除了。这个时候的武家子弟才露出一小爪，就已经被刘仁轨给意识到了，说这帮家伙一定要遏制住，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书信。武则天接到了这么一封信，看完了之后满头大汗呢，但是又不好发脾气。为啥呢？因为这个刘仁轨啊，年龄大，资历老，功劳大，又是她丈夫唐高宗生前最信任的大臣，你不能惹他，对吧？惹了他后果很严重。再加上老爷子这不是马上要退休了嘛，对不对？对政治马上也就没影响力，你这惹他干嘛呢？于是武则天啊，写了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回信，而且他派人拿着这封喜书呢去找这个刘仁轨回话。派的人可有意思了，谁呢？武承嗣。武承嗣当时的官职是秘书监呢。你想一想，刘仁轨讽刺的就是武承嗣啊，对吧？哎，他派武承嗣去回话。在喜书当中啊，这个武则天是这么说的，他说呀，您给我讲的这个吕后的故事啊，我听了之后啊，真是深受教益啊。刚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怅然若失，仔细再一想，真是可为敬见。您真是一位忠贞之士啊，您的话我会谨记于心的啊。这个西京留守这个职务啊，还是您担任起来吧。他让武承嗣去回这个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您这个信很重视，让这个武家子弟来回你的话，表达我们啊谨记您的教训。于是乎刘仁轨老爷子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的继续去担任他的西京留守去了，没多久就死掉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老臣刘仁轨的劝谏就像刮过一阵风，并没有影响到武则天，而另一个大臣李昭德，他的做法就是硬碰硬，像钢铁一样坚硬。他坚决主张立李显为太子，那么他的这种做法能对武则天产生影响吗？李昭德最后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0: 还有的人呢，像钢铁，钢铁是什么性质？

那当然是硬啊。可是钢铁也有弱点呢，那就是在硬碰硬的时候，它是有可能要折断的呀。那么武则天在立后乃至最后当皇帝的过程当中，朝中就有一些人一定要正面的去阻止他，但是这种正面对抗带来的效果并不好啊，结果导致这些人除了在史书当中留下一个大唐烈士的美名之外，什么效果也没有起到。这里我们就要重点说一说李昭德。李昭德这个人呢，是个很精明强干的人，年龄不大就已经担任了这个宰相，在行政工作方面颇有成就。那么李昭德这个人看武承嗣他就不顺眼，他跟武承嗣的斗争方式就是正面对抗，硬碰硬。你比方说武则天拜武承嗣为文昌左相，李昭德就去提意见，他说武承嗣现在已经是亲王了，你这是在授予他文昌左相这样重要的职务，你就不怕他另有所谋？你不要看他是你的侄子你就觉得放心，自古以来在权力的诱惑之下，父子相残都经常发生的，还别说姑侄了。武则天听了这话之后，武则天说哎呦，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所以说呢，导致武承嗣这个官就没当多久了。那武承嗣肯定恨他呀，那武承嗣就到武则天面前去告状啊，说他是要谋反，说李昭德要谋反。武则天压根儿就不信，武则天说李昭德当宰相以来我就高枕无忧了，他能帮我分忧，你不行。后来武承嗣曾经唆使一个洛阳人叫王庆之，率领一帮子恶少到武则天面前去觐见，要求立武承嗣为太子。这个王庆之跑到武则天面前提出了一大通的这个理论啊，说什么呢？说神不想非类，今日水果而李氏为嗣焉。意思就是说神灵不会享用非我族类贡献上来的祭品呢，今天是谁的天下，怎么还以李家人为皇嗣呢？武则天一时之间也不知道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于是武则天给了他一张通行证，就说呀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啊。结果没想到这个王庆之这家伙就找个不停啊，而且每次来的时候哭哭啼啼的，鼻涕一把泪一把，把武则天搞得烦得不得了。最后武则天干脆把他交给李昭德，说你把他给我打一顿教训一下。李昭德早就看这个王庆之不是个东西，于是李昭德薅住这个王庆之，就把他薅到这个群臣面前说，这小子啊要立武承嗣为皇嗣而废我皇嗣。于是一把就把他扔到了地上，摔得很重啊，耳朵眼睛都出血了，然后就是一顿仗打。反正武则天也没说打多少仗，也没说往哪儿打，那就可劲儿打呗。结果把王庆之活活给打死了，王庆之的同党吓得是一哄而散。那么李昭德他一心想立李家人为太子，他还给武则天做工作，而且他这番工作应该说也是卓有成效啊。他给武则天谈灵魂问题，哎，这个角度很新啊，谈灵魂问题。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呀，臣闻文武之道不在方策，岂有直为天子而为孤立妙乎？以亲亲言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和传子孙为万代计，况陛下承天皇故托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雪时矣。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哪有天子立庙祭祀自己姑母的呢？你如果立武承嗣为太子，就等于你亲手剥夺了

0: 自己死后灵魂在太庙里享受祭祀的权利啊。言下之意，你还是应该立李家人为太子啊。他这个话呀说的是非常巧妙的，它里边主要呢有两层用意，我们值得来分析一下。第一层用意，他是要利用武则天的那种迷信心理。武则天这个人非常迷信，前面我们都说了，对吧？死后这个灵魂的归属问题他也是非常在意的。那么李昭德就抓住他这种心理，跟他说清楚，你可要想清楚啊，你跟高宗皇帝那是一条线上的，你立了武承嗣为太子，他当了天子以后，高宗就不血食矣。什么叫血食？血食就是给鬼神上的这个祭品嘛。高宗不血食，也就是你不血食啊。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第二层用意，这个在他那个段话里头啊没有明说，但是这个用意很明显，那就是在提醒武则天，你可千万别忘了武承嗣的父亲是谁。武承嗣的父亲是武元爽啊，武元爽是你害死的呀，啊！现在武承嗣在你面前表现的就像个哈巴狗一样，那是有求于你。等到你死了，他继位了，他在太庙里祭祀武元爽，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他将怎么样对待您，怎么样评价您。所以这些话对武则天来说那是很有触动的。因此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这个过程当中，李昭德也是有很大的一番功劳的。这个人很嫉恶如仇啊，比方说武则天喜欢祥瑞，那么就有人拍他的马屁，投其所好，在洛水当中看见一块白石头上面有红点儿，于是就拿来献给武则天，说祥瑞啊，祥瑞啊，你看你看这石头有红点儿，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石头赤胆忠心。李昭德当场就破口大骂，哦，这石头有红点儿就是赤胆忠心是吧？那别的石头没红点难道是反贼啊？结果举座哄堂大笑。所以说呀，李昭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性格刚烈火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什么事儿只要他看到了他就给你捅出来。不过他这个性格说真话也得罪了不少人，比方说有人就曾经在武则天面前上书抨击这个李昭德，说这个李昭德呀啊这个人的这个毛病不少。说他是什么毛病呢？说此人性好凌厉，气腹刚强。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性格也太暴了吧，什么事都喜欢压人一头，处处刚强。所以说他最后得罪酷吏也不是偶然的。他看酷吏那当然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而他对待酷吏的方式就是硬碰硬，正面上。比方说啊，酷吏们不是这个大搞诬陷吗？每次啊提出一个什么谋反的案件拿到朝堂上进行讨论的时候，每每站出来对酷吏们提出质疑的就是李昭德。李昭德就把人家的案子拿过来一条证据一条证据的看，然后这儿不对劲儿，这个地方有马脚，这个地方有漏洞。而且他能说呀，经常把这个来俊臣等人搞的是这个哑口无言。那你说人家这些酷吏能不记恨他吗？而且他甚至还拿酷吏们的婚姻做文章啊。你比如说来俊臣，来俊臣得势之后就瞧不上自家的黄脸婆了，于是他把原配休掉，娶太原王氏女为妻。哎，又过了一段时间，侯思止，酷吏侯思止又娶赵俊李氏女为妻。这个太原王氏赵俊李氏 几百年前就是中国响当当的大贵族啊，那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当他们家女婿的人，那必须是人中龙凤才行啊。来俊臣、侯思止那是什么货色呀？就这号人怎么当人家女婿？你一想就知道，那肯定是强取豪夺嘛。结果李昭德听说侯思止要结婚，李昭德抚掌大笑，说大可笑，大可笑。别人问笑什么呢？说哼，当年来俊臣娶太原王氏女就已经让整个国家蒙羞了，现在侯思止又要来这么一下子。于是乎李昭德发动能量，竟然把这事儿给搅黄了。酷吏人见人怕，躲都躲不及呢，他上去主动惹，那你说酷吏们能放过他吗？最后在武承嗣和来俊臣等人的一块的诬陷之下，李昭德被栽了个罪名是谋反，投入了监狱。后来过了不多久，来俊臣也被投入监狱了。这就发生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一幕，就是在同一天里头，李昭德和来俊臣一块儿上刑场受刑。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李昭德就像一块钢铁一样，什么事都是正面对抗，虽然看上去很有正义感，但是他既搭进去了自己的性命，也丧失了对未来政局的影响力。他的做法并不明智，而唐朝的另一个大臣魏元忠，他就是另外一种做法。那么魏元忠的做法是什么？他能对武则天产生影响吗？
0: 还有的人像岩石，岩石是什么特性？岩石的特性硬，而且巍然不动，可是时间长了，岩石是会风化瓦解的。魏元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魏元忠这个人的名字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前面讲狄仁杰入狱的时候曾经说过，魏元忠就是七名案犯当中的一个。这个人早年间是太学生出身，生性非常的高傲，不肯低三下四求别人推荐自己当官，所以好几年他都没事干。在这几年时间里头，他学了一些军事，后来吐蕃进犯，他在高宗面前提了很多国防上的意见，高宗很欣赏他，于是乎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这样子呢，魏元忠开始一路高走。后来徐敬业叛乱的时候，魏元忠担任了中央军的这个监军，他在这场战争当中立了很大的功勋，先打谁后打谁，这都是听从他的意见。后来在总决战当中他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当时他敏感地发觉风向不利于叛军而有利于自己，并且叛军的布阵是在芦苇荡附近，所以他就下令用火攻，最后中央军是大获全胜，所以说他居功至伟。魏元忠这个人呢，性格啊还特别的这个沉稳，那绝对是超乎寻常的。你比方说他第一次下狱的时候得罪了酷吏周兴，当时被判处了死刑，当他被拉到刑场的时候，一同去受刑的还有好多其他的犯人，而武则天念魏元忠等平定徐敬业有功，所以在临刑前的一刹那决定赦免他们。拿着这个赦令的这个使者往刑场撒腿就跑，又怕自己跑得慢，于是

0: 每日一席话。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让我们携起手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时发表的主旨讲话。江河奔流，山川壮美，四季之中星转斗移，花草树木变换色彩，飞禽走兽在大地上迁徙繁衍，已知与未知的自然界为蓝色星球带来勃勃生机，也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可持续发展、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中国贡献。我们先后颁布和修订生物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种子法、森林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20多部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严格的法律体系织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举国家之力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努力保持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守护生物多样性。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力度，不断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家底。譬如，海南省全面加强对海南长臂猿的保护工作，捕植海南长臂猿喜食植物，扩大和改善栖息地范围，利用红外相机等设备进行全天候监测，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得到有效恢复。在山东，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吸引了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安家落户，如济南佛会山发现全球新纪录蜗牛物种，被命名为佛会山华蜗牛，长岛首次发现了利耳短角杯繁殖种群，泰山发现鸟类新纪录种黑喉鸫等，这些为我们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卷留下生动注解。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们必须看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我们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需要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挑战，努力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持续贡献中国力量。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中医院医务科科长许曼丽，欢迎您，许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医师法。
1: 关爱医师，守护健康。医师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高质量医师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医师管理和保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2021年8月2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该法于2022年3月1日起施行。那么，许科长，您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实施的医师法吗？
2: 好的，原职业医师法自1999年施行以来，对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医师队伍建设与管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职业医师法迫切需要修订。2021年1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医师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之后呢，医师法草案首次公开征求意见。6月，医师法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医师法共计7章67条，包括总则、考试和注册、职业规则、培训和考核、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负责等内容，重点围绕加强紧缺专业医师培养、加强基层医师队伍建设、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其中呢，明确规定每年的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该法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1: 那我想问一下，

0: 设置队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师法提出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关心爱护医师，推动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同时呢，通过法律对医师职业行为、职业安全等方面权益进行有效保障，对医师人才培养体系有了更详细的规定，有助于医师队伍更健康、更快速的成长。另一方面呢，医师法针对医生个体职业行为和相关处罚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了医师在职业活动中的岗位权责义务，切实保障患者权益，同时进一步规范医师的用药行为，规定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保障患者用药的安全性、经济性。值得一提的是，医师法加大了对医师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例如对于开飞刀、超范围执业等违法行为，以及其他一些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原职业医师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但新医师法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总的来说呢，医师法既充分保护医师的合法权益，也更多的规范了医师的职业行为，有助于推动医师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更好的服务患者，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1: 刚刚听您介绍，新法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患双方权益、建立医疗风险分担机制等等方面都有了明确规定，那您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举例来说明一下吗？
0: 好的，那我就说一个重庆发生的一个案例。张某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其开设的鼻咽管中使用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等为患者开展鼻咽诊疗活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对其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94元，并处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该案呢，是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开展打击非法鼻咽诊疗等无证行医专项整治工作中的典型案例。消毒产品是纳入消毒产品分类目录中的产品，其原理是用化学、物理、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消除病原微生物。消毒产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正规的消毒产品是必须有标注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的，且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在此提醒广大鼻咽患者，如有不实，建议到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治疗。
1: 新法明确规定，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作为医师代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0: 我觉得这条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以往医师在社会上遇到需要紧急施救的情况，有可能因为施救的条件、施救设备的限制出现救治效果不理想，从而引发被施救者追究法律责任。有了这条新规的保障后呢，我们广大医师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放下顾虑和思想包袱，毫不犹豫地开展施救，在最短的时间内挽救生命。
1: 国家将职业医师法改为医师法，在名字上减少了两个字，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将职业医师法改名为医师法，不仅仅是名字上的改变，更是理念、管理范围、管理制度、治理方式的全面法制化。立法目的由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义务素质，保障医师的合法权益，保护人民健康，改为为了保障医师合法权益，规范医师职业行为，加强医师队伍建设，保护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将医师队伍治理法制化提高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重要内容的高度。与职业医师法相比，医师法涉及到管理环节更多，参与主体更多元，治理手段更丰富。
1: 有时候啊，医师在工作中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那新的医师法是否有切实保障医师合法权益与待遇的内容呢？
0: 医师法第5条规定，每年8月19日为中国医师节，

0: 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法在职业医师法第六章的基础上新增保障措施一章，从薪酬待遇、队伍建设、职业环境治理、职业防护、风险分担等方面作出规定。保障措施一章规定的内容也是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紧密衔接和具体细化，这些规定将为广大医师提供更加良好的职业环境，更好地维护医师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1: 那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医师作为中坚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医师法中是否有关这方面的体现呢？
0: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与不足，立法机关从大卫生、大健康的角度，积极总结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将其上升为法律上的制度安排。医师法第45条规定，建立实行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医师培养和使用机制，建立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这将有效促进医防融合，为我国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强大的医师资源保障。
1: 现在啊，诊所是越来越多，不乏存在非法诊所，那么到非法诊所就诊有什么危害呢？
0: 非法诊所由于其未经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接受经常性的卫生监督，因此具有以下隐患：一、从业人员不具备职业医师资格和职业护士资格，给患者造成误诊、延误治疗时机或不按规程操作，给患者造成伤害；第二，不具备相应条件，出现医疗差错时不能及时抢救；三、进药渠道不受监督，药品质量不能保障；四、对患者造成伤害不属医疗事故，无法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五、未经注册登记，流动性强，出现事故后不利于追究其法律责任，患者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1: 医师法出台后，需要有哪些措施能够让其更好的执行呢？
0: 中国政法大学刘炫林主任讲过，医师法的贯彻落实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综合实测。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讲，不仅要让医患双方更加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让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深入人心，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医重卫、互谅互信的良好氛围。第二，司法机关要深刻把握医师法的精神和理念，熟悉其制度与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正裁判，彰显该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三，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严格执法，通过事前、事中和事后全程监管，促进医疗安全，保障患者人身和财产权益不受损害。第四，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应出台更为细致、更具操作性的规则指导实践，确保该法的统一实用。医师法是我国医事法的支柱之一，是我国卫生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枢纽地位。从法律效力层级分析，医师法的实施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维度：向上，不仅要与卫生健康领域处于基础性、综合性立法地位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相衔接，而且要与民事领域处于基本法地位的民法典相衔接，平行，需要与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医药法、药品管理法等建立衔接，尤其是要做好职业医师法向医师法过渡期间的衔接。向下，需要指导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订与细化。对于当前缺失的部分，还应当加强调研研究，实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文件，不断完善医师法自身的谱系。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协同互动，才能发挥出医师法的综合作战能力。
1: 非常感谢许曼丽科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医师法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春天，春天是一本彩色的书，黄的迎春花，红的桃花，绿的柳叶，白的梨花。春天是一本会笑的书，小池塘笑了，酒窝圆又大，小朋友笑了，裂开小嘴巴。春天是一本会唱的书，春雷轰隆隆，春雨滴滴答，燕子叽叽叽，青蛙呱呱呱。
13: 妈妈的爱，刘秉钧。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在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妈妈到学校接我，一把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有一回我病了，妈妈抱我去医院，摸着我很烫很烫的额头，妈妈着急地哭了。啊，妈妈的爱是滴落的泪，有一次我打破了暖瓶，对妈妈又说了谎，妈妈的批评叫我脸红，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啊，妈妈的爱是责备的目光，一次老师让用最字造句，我说我最爱妈妈，妈妈告诉我最该爱的是祖国，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8: 瀑布，叶圣陶。还没看见瀑布，先听见瀑布的声音，好像叠叠的浪涌上岸滩，又像阵阵的风吹过松林。山路忽然一转，啊，望见了瀑布的全身，这般景象没法比喻，千丈青山衬着一道白云。站在瀑布脚下仰望，好伟大啊，一座珍珠的瓶，时时来一阵风，把它吹得如烟如雾如尘。

妻子之歌节选，澳门。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我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香港，我好比风雀街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啊，我身份虽微，地位显要，如今宁儿的海狮扑在我身上，淡着我的骨肉，腌着我的脂膏。母亲啊，我哭泣嚎啕，呼你

0: 四季歌，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麦苗多嫩，桑叶儿正肥，夏季里农事忙，采了蚕桑又插秧，早起勤耕作，归来带月光。秋季里稻上长，谷向黄金粒粒香，身体虽辛苦，心里喜洋洋。冬季里雪初晴，新制棉衣暖又轻，一年农事了，大家笑盈盈。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到处找水喝。乌鸦看见一个瓶子，瓶子里有水，可是瓶子里水不多，瓶口又小，乌鸦喝不着水，怎么办呢？乌鸦看见旁边有许多小石子，想出办法来了。乌鸦把小石子一颗一颗地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乌鸦就喝着水了。小露珠，
1: 叶子一片片，露珠一滴滴，叶子绿绿的，露珠闪闪的，一闪一闪像宝石，一眨一眨像星星。小露珠，你难道困了要睡觉？月亮弯弯像香蕉，高高挂在柳树梢。小露珠乖宝宝，香香甜甜睡个觉，明天阳光照，你就变成白云飘。
0: 阳光，阳光像金子洒遍田野、高山和小河，田里的禾苗因为有了阳光更绿了，山上的小树因为有了阳光更高了，河面闪着阳光，小河就像长长的锦缎了。早晨我拉开窗帘，阳光就跳进了我的家，谁也捉不住阳光，阳光是大家的。阳光像金子，阳光比金子更宝贵。童年的水墨画，溪边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衣带一样平。

0: 净，人影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忽然扑通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江上像刚下水的鸭群，拍动翅膀拍水戏耍，一双双小手拨动着浪花，你拨我溅笑哈哈。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排银牙。林中松树刚洗过澡，一身清清爽爽，松针上一串串雨珠明明亮亮，小蘑菇钻出泥土戴一顶斗笠，像一朵朵山花在树下开放。是谁一声欢叫把雨珠抖落，只见松林里一个个斗笠像蘑菇一样。
1: 秋天，秋天到了，小草黄了，树叶也黄了，一阵阵凉风吹过，树叶纷纷扬扬飘落下来。田野里稻子熟了，黄澄澄的，像铺了一地金子。棉花吐絮了，露出洁白的笑脸。红玛瑙似的高粱点着头，好像在说，丰收的季节真美丽。果园里苹果的脸涨得通红，石榴笑得裂开了嘴，水灵灵的葡萄红彤彤的枣随风送来一阵阵清香。打谷场上丰收的粮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公路上用粮食的汽车来回奔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到处都能听见人们的笑声。
0: 微笑，一个微笑花费很少，却价值很高，给的人幸福，收的人回报。一个微笑仅有几秒，就转瞬即逝，留下的回忆终生美好。没有人富，富到对他不需要，也没有人穷，穷到给不出一个微笑。有了他，家庭充满温馨，有了他，生意兴隆荣耀。他是陌生者不再陌生，他是朋友间交流的信号。他使劳累者疲劳顿消，他为失意者重燃希望的火苗。对悲伤者，他有如太阳，比所有礼品都更有效。人人都需要微笑，但所有人中忘记了微笑的人对他更加重要。如果匆忙中我忘记对你微笑，请原谅我，而善良醇厚的你能否给我一个微笑。永远微笑吧，在人生的旅途上最好的身份证就是微笑。
2: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乐乐学步时特别喜欢自己走，当然了，额头上跌个包算轻的，磕破皮跌出血也在所难免。俗话说，跌一跌大一大，哪个孩子没摔过跤？乐乐跌倒了不太哭，他会昂起头四面看看，就近爬到桌椅或墙根边上，然后自己爬起来。有趣的是，妈妈即使在乐乐边上也不扶他，妈妈只说乐乐很能干，自己会爬起来。乐乐就扶着妈妈的腿吭哧吭哧地爬起来。妈妈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乐乐，自己爬起来不仅是全身运动全身锻炼，而且有助于培养乐乐顽强独立机灵的个性品质。实际上， 早在学步之前，妈妈就有意识地开始了这种性格和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乐乐的床是由一平方米左右的半张折叠床改装的，四面是用粗的尼龙绳编成的网眼围栏，乐乐在网栏里睡觉玩耍。随着月龄增加，乐乐无师自通，从仰卧到俯卧，从躺到坐，从趴到翻滚蹲爬，直到扶着网栏站起来，再扶着网栏横杆从床这边移到那边。十个月的时候，乐乐甚至会踩着网栏绳，抓着网栏杆，独立攀摘网栏顶上的玩具，直到小床容不下他的折腾。妈妈决定把乐乐从网栏床上移到地上。妈妈整理好房间，把地上的危险物搬开，大床底下打扫得一尘不染。乐乐的运动场大了好几倍，乐乐一下子就行动自如。他在网床上早已经练就了一双结实的腿和小猴般的机灵。妈妈常说，有自制力的母亲才能培养出自信独立的孩子。当孩子跌破头磕出血的时候，父母当然是心疼的，可伤痛已产生，儿童必须忍受，如过于惊慌，只能使他更觉得害怕和更加神情紧张。所以妈妈看到乐乐受伤，虽然也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8: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1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1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1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1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9: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0: 啊，差那么多？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9: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3: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9: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 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6: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7: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6: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8: 许愿宝贝，
0: 让你不再寒冷。
2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0: 让你饭菜飘香，
30: 太齐喽！
31: 这给你吃。
28: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0: 救命啊，着火了！
1: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每年多少？
8: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耗的家用消耗的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1: 庭
7: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权
0: 利想想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多大了？十九。为啥来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来了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1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相比于太阳的热烈耀眼，月亮则更像是女性的柔和和细腻。在诗词里，月亮是经典的意象，在文学里，月亮象征着高洁的理想，而在音乐里也有着数之不尽关于月亮的好歌曲。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假如让您选一张最经典的月亮歌单，您会选哪些歌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关于月亮的歌。

此时此刻呢，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让我飞向月球。这首歌的年纪呢，可能比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的年龄都要大了。他创作于1954年，至今已经被数之不尽的歌手翻唱过，被广泛的选用于电影电视综艺当中，涵盖了爵士、流行、蓝调等各个风格。其中呢，格莱美传奇奖获得者呢，曾经呢，他也翻唱过

这首歌，他的翻唱呢更是让歌曲的名声达到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美国宇航局登月的时候还把这张唱片带到了月球上播放，使之成为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歌曲。

还记得这首歌吗？《月亮河》，这也是一首超级经典的月亮之歌。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当中，赫本扮演了一位在城市生活的乡村女孩。当这个精灵一样的女孩子在窗台上自弹自唱起《月亮河》，整个时间都变得温柔了。这个场景也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片段。

月亮河这首歌在1961年的奥斯卡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奖，并且不断地被人翻唱，永远地烙印在音乐史当中。曲调缓缓悠扬，仿佛真的沐浴在月光河一样，时间慢慢地流淌。赫本在片中的扮相也成为了经典。

0: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1: 杰斯者合唱团是一支英国的摇滚乐队，刚出道的首张专辑呢就卖出了百万的销量。这首《月光下起舞》更是红遍了全球，创下蝉联40大热门金曲最长命的记录。相信只要你听到前奏，就会想起这首熟悉的歌曲。

在音乐的陪伴当中呢，我相信呢，每位好朋友都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的人长得是多么的平凡，其实我相信他们也都有一颗柔软的心，在心灵的最深处呢，都是软软的。如果你问一个人你的兴趣是什么呢，你会发现90%以上的人都会说我喜欢听歌。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都会在音乐当中找到慰藉和力量。今天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有关于月亮的。

来听听这首《但愿人长久》吧。这首歌呢，也是关于月亮的经典歌曲。在邓丽君将苏轼唱出来之后，有很多的人呢不断的来翻唱，而大多数人能够记住的，也就是原唱邓丽君和王菲的翻唱了。邓丽君自然不必说，她在巅峰期推出了《但愿人长久》，悠悠的情怀融合了诗情画意，是永恒不变的经典。王菲在1995年推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其中就有这样的一首《但愿人长久》，她将邓丽君翻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一边唱着歌，一边将连绵不尽的忧思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但愿人长久》。

接下来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月半小夜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和和宝奈子，她在日本80年代歌姬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清澈而优雅的歌声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呢，香港音乐人将这首歌重新作词编曲，由李克勤在1987年推出，又一举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之作。

首歌开头的弦乐呢就已经是勾人心弦了，副歌部分呼起的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更是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气势，在庄和卫的底色下又增加了很多人记忆当中的童年岗位，非常不错的一首乐班小夜曲。好了，那么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相当的经典了，来自徐小凤带来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相比于太阳的热烈耀眼，月亮则更像是女性的柔和细腻。在诗词里，月亮是经典的意象，在文学里，月亮象征着高洁的理想，而在音乐里也有数之不尽的关于月亮的好歌曲。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一首经典的月亮歌单中，是否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了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的时候呢，让我们来继续聆听月亮。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0: 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大宋朝宣和三年。宣和是宋徽宗的年号，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东京汴梁城里贴出皇榜，传出消息来了，当今圣上要大开科场，文科武科都招。我这消息跟长了翅膀一样向全国各地飞去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呀，都等着呢。古时候这科举考试，那是选拔人才的唯一的渠道，是唯一的官方渠道，这别的暗道有没有，那不成为规模，暗道也有，那大部分人都得靠真凭才干去吃饭。文科武科有能耐你就来吧，天底下多少举子们蜂拥而至，都奔了汴梁城的。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在东京汴梁城里，这个人是当兵的，在汴梁城虎翼营中。什么叫虎翼营啊？北宋在汴梁的新正门门外边驻扎禁军，这是专门保护都城的，确切说是保卫皇上的。禁军有虎翼军，这虎翼军驻扎的地方就叫虎翼营啊。在这虎翼营里有一名壮士，姓陈，叫陈新。这陈新字叫从善，今年20，小伙子血气方刚，正当年，武艺好，文化还高呢。你别看叫他壮士，那是因为谁都打不过他，是真壮吗？倒不见得长得五三粗，长得很结实，一表人才，而且人家文化也很高。为什么？家里边有底子，他父亲曾经是殿前太尉，也是禁军里的头目，可是父母死得比较早，家教的底子打在那儿了。这陈新打小是白天习文，夜间练武，要不就夜间习文是白天练武，凭着感觉来，不是看书就是练武啊，是文武并重，全面发展，道德水准还高呢。陈新经常周济那些贫苦百姓，是一心向善，实在周围没穷人了，他还预备俩钱儿，到那庙里去烧烧香，经常是斋供僧道，人也很善良，武艺好，文化高，人又好，您说这不完人了吗？好些人都知道这陈新，把他夸的呀，说文妻孔孟，武赛孙吴啊，说论的文采跟那孔圣人孟子差不离了，要论他的武功智谋，这跟当年的兵圣孙武子差不离，五经三史六韬三略他全都明白，暗收于心呐。反正一提起陈新，大伙是一片喝彩，就连他娶媳妇儿，大伙都夸，也没法不夸。人陈新娶这媳妇儿，堪称是东京汴梁城里一枝花呀。娘家姓张，媳妇儿叫张如春，今年刚刚16岁。这陈新比他大4岁，小伙子是尚武精神，英气逼人。再看这姑娘如花似玉，貌若天仙。人家俩往一块一站，有时候到庙里烧着香，难免一块出来，这不够走道的看着。咱们嘿，你是人家也是爹妈生养的，这怎么长的？这太标致了。就这么一对小夫妻，能不让人羡慕，能不让人议论吗？这夫妻二人海誓山盟啊，俩人看着对方都是最好。自打结婚之后，二位是如鱼得水啊，经常发誓，发誓虽然不是一天生的，咱们一生一世在一起过，要死一块死，这叫海誓山盟啊。陈新无话不谈， 跟这妻子很坦诚。这天跟媳妇儿又商量了，这东京汴梁贴皇榜，我打算去考一考，老这么在这兵营里边当兵也没多大出息，如果有个一官半职，改换改换门庭，贤妻以为如何呀？张如春一听，那好啊，只要丈夫你努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即便不中举，我也绝无半句埋怨。瞧瞧，好人都到一家来了，这媳妇儿一点也没给这丈夫施加压力，没说你考不上别回来见我，咱不过了，没这话，你只要认真就行。商量妥了，陈心抓紧又练练武功，恢复恢复，二五斤功夫没那么苦，但是他也不是说天天就练，除了正常操演之外，他又加班加点恢复恢复。过了几天之后，奔考试那场地去了，标明挂号，简单结说吧，是金榜题名，等三甲进士啊。三甲进士皇帝就得召见了，琼林宴摆下，皇帝要亲自考考这几位，文举子考，武举子也得考。考罢赐酒赐宴，陈心谢恩，最后皇帝大笔一挥啊，像这样的人才我大宋怎能不重用啊，就让这陈心到广东南雄沙角镇先做巡检司的巡检吧。这官不大，但是权力可不小，县官县管呢。巡检司是干什么的衙门呢？专管训练兵士，巡逻周边当地的边界呀，地面的安全呐，出了贼哪家有了强盗了，你要去帮着把这些人逮捕归案，是这么一个职务。陈心满心欢喜，回来跟妻子张如春一商量，说皇上让我到南雄去做巡检，而且马上就得走，琢磨上任有日子局限。我听说广东这一路千山峻岭，万叠高崖呀，路途难行，由打汴梁奔广东，说这一道不太平，经过崇山峻岭难免遇到贼呀、寇了什么的，要不贤妻你就在家一个人等我几年，等我任满之后再回来，那换个好地方我带你去行吗？张如春一听，嘴一撅，眼泪下来了，就跟丈夫撒娇了，也确实舍不得。你想这刚结婚日子不久，你这一走便是3年5载，把奴家一个人扔在家里，你就舍得吗？哎呦，说的陈心这心里边怪难受的，我怎么舍得呀，我是怕你这一路上跟我奔波劳累，奴家不怕，只要跟着官人再受苦我也认，这叫命。好吧，陈心听完挺感动，要这么说贤妻那咱俩收拾收拾，你就跟着我奔广东上任吧。妻子张如春告诉陈心，丈夫可别忘了去问问那些仙长们，咱们路上有什么注意的没有？我这一句话给陈心提了醒了。对了，平日没少了去给那全真道长去敬斋去，他斋供僧道两门呢，跟他关系比较近的是一位道长，这全真教是道教的一派，凡是信全真教的都是全真道士，有一位全真道人跟他私交不错。

平日里呢，这陈鑫没少的给他花钱，媳妇儿提醒他，你问问，让他给算算，选个日子吧。挑了一个好日子，提前派人打完招呼，告诉家里边准备停当，多设斋供，多带点东西呀。这动身就奔那道观走。这人刚走在半道上，还没到道观呢，那天上就知道了。怎么天上知道了？天上不有神仙吗？哦，这故事里还有神仙的事儿啊。三言二拍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咱们以前讲过，这源自于以前的志怪小说。那个时候的话本里经常有仙魔佛道各种人物出现在话本传奇当中。那么今天这个陈鑫的举动就惊动天上一神仙，谁呀？紫阳真君。这紫阳真君也是道家仙长，掐指一算，陈主顾有事儿啊。陈主顾干嘛呀？哦，要去南雄那儿做巡检。翻翻他以前的履历表吧，有履历表吗？反正每次陈鑫上供，这天上都给记录着呢。一看，嚯，没少了花钱，这人挺诚实啊。真君一看呢，这要一道走去，有好些灾难呐，到那不太平，我得管着。把旁边那大慧真人叫过来了。大慧，仙君，你保着陈氏夫妻南雄上任吧，我看你就变一个道童，领着我的法旨前去跟随保驾，名字就叫罗童吧，护送他们夫妻二人到了南雄之后，你再返回天界给我交旨，我必有重赏。是金尊真君之命。大慧真人答应的挺痛快，心里边挺别扭，怎么合着你在天上享清福，让我到凡间去受罪呀？你想啊，我跟他们不能驾云，我也不能隐身，我不能水遁土遁，什么都不能用，我就得跟着一步步走，这不苦活吗？他们骑马，我是随从，我还得走道。顶大不济了，看我可怜，年纪小，给我雇个驴什么的，这一路也够辛苦的呀。可是这是紫阳真君的话，他又不敢违背，只能心里边不满，暗气暗憋，领法旨跺脚就到了人间，一转身就来了。呵，这小童儿叫罗童，师傅给起好的名字呀。这罗童果然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十二三岁的样子，白白净净，浓眉大眼，聪明可爱，这身小道袍这可体呀，多新鲜，神仙变的，能让他大了吗？穿在身上招人喜欢劲儿甭提了，直接见陈鑫吧，那哪行啊，得先跟这全真道人联系上，全真道长也没有细问哪来这么一道童。跟着这陈鑫俩人聊完之后，法事已毕，到这老道的贺轩里边喝会儿茶吧，这是一般人不能随便到的地方，你想这道长在这儿打坐修身养性之地，这不是陈鑫来了吗？老主顾老朋友了，喝着茶这么一说呀，全明白了，我这有个道童，要不跟着你们来一趟吧，他聪明伶俐，善断阴阳，哪有危险他能看出来，你们领着他一块走，兴许就能逢凶化吉，躲避灾难呢。是啊，陈鑫万分感谢，这道长把这罗童就找来了。谁给引荐的？甭引荐，天上那紫阳真君一念咒，这全真道长就心领神会了，推荐罗童，陈鑫万分欢喜，领着罗童回家，夫妻二人对这孩子还不错，小道童也很懂事儿，收拾好行李，没有几天的功夫准备登城上路啊。两边有亲戚呢，亲戚朋友送了送，十里长亭喝了一顿饯别酒，

是崭露登城。这一路上风光不错，但见村前茅舍，庄后竹篱呀，村酿香透瓷缸，浊酒满城瓦瓮，架上麻衣，昨日牧童刚留下，九连大字，乡中学究最识书啊。孤酒客急急行走，赶路人车马不停啊。这位陈新臣的人骑着马，张如春坐着轿，这道童罗童啊担着书箱在后边跟着。另外陈新还带了一个贴心的仆人叫王吉，一行是四个人呢、这王吉就是管家这个意思，罗童给挑这书箱，王吉提了的东西比这罗童还少呢。这王吉也就是个十七八岁的样子，就跟着陈新经常以兄弟相称，就像个管家这模样。罗童就别扭，我年纪最小，怎么我拿着书箱挑着担子呀？我原来还琢磨着能给我雇匹驴呢，合着拿我当驴用啊。这大会真人心里边老大不痛快，这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大会真人化身这罗童心里边越发的别扭。你说我这叫什么差事啊？在天上我也算大罗神仙中的一人，我是大会真人，这要不是紫阳真君没事儿瞎琢磨事儿，能把我派这儿受这罪吗？啊，这一趟千里万里多少苦啊，要我回去不敢，回来紫阳真君这要是跟我一翻脸，我没法干了。我不回去这一路上竟受苦受罪了，你们骑马的骑马，坐轿的坐轿，散步的散步，拿我当这搬行李的了。我可不是脚夫，我是真人，这跟谁说呀？干脆我搅和吧。这大会真人想到这儿就开始边走边唱，是边说边讲啊，也没人搭理他，也不知道他唱给谁听，是跟谁说话。一会儿嗓子哑了要喝水，他一路说的能不哑吗？一会儿肚子疼了要解手，这仨人就得等他。一来二去，这管家王吉看他就有点别扭了。哎，我说罗童，你昨儿还好好的，今儿怎么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连喊带叫的？你别是中了什么邪魔吧？好吗，这一句话给罗童提了醒了，我中疯魔还不定咱们谁疯了呢，我看你们才是疯子呢。把陈新吓一跳，这孩子是不正常。刚在那贺轩里见着他的时候，道长引荐他，对这小罗童印象不错，还特喜欢这孩子呢，白不净净浓眉大眼，小小的年纪仙风道骨的，一看就像小仙童，这会儿怎么看像小神经啊？那道袍穿的是歪歪拧拧，好像这抽冷子这孩子瘦了，道袍大了，是怎么着，借来的还是抢来的？穿着别扭，这脸上是一把泥，五个指印子，谁给拍这么一掌？不是自个儿擦汗时候摁的，看着越发的讨厌了。张如春也有些反感了，告诉丈夫出门还不是时间很长，让他自己回去吧，让他回道观中接着修身养性，这一趟长途跋涉何必让这孩子跟着受罪呢？陈新一听，可人家道长已经说了让他跟咱们走，这路上还得他帮忙呢。哎呦，张如春很嗔怒地看了一眼丈夫，怎么这听着外人就不好跟他发脾气，你怎么谁照顾谁呀、言外之意，这刚走到哪儿，他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腰疼腿疼浑身别扭，咱照顾他还差不离，让他回去吧。陈新就问罗童啊，孩子你还能走得了道吗？走不了。为什么？腰疼。小小年纪就有腰了，这是什么话呀？大人逗孩子，哪跟哪就长腰了，反正我哪都疼，脚也疼，我脑袋也疼。这罗童来个蛮不讲理，实际那大会真人就想跟他们打起来，好偷闲儿去。真心一看，算了吧，既然你走不动，那你就自己回去，给你拿些银钱。一伸手从兜里拿出二两银子来，

0: 这个洞名叫深阳洞，洞里都住的些什么东西啊？东西啊，啊，就是妖怪啊，这妖怪有时候就在洞里藏着。这深阳洞里有一个妖怪，名叫深阳公，据说是一个千年狐孙成精变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已经成了精了。后来又多了俩兄弟，一叫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这兄弟三人号称三圣啊。深阳公本人呢自称为齐天大圣，齐天大圣不是孙悟空吗？这是两个神戏，不是一故事。他也这么想的，我要做齐天圣人。还有一妹妹，这妹妹是四周圣母，和这哥四个在当地就说了算了。这位深阳公齐天大圣是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呢。经过一番打斗，各山各洞什么鬼魅妖孽都被他制服了，洪水猛兽都得听他调遣，兴妖作法他为最能。就这样他成了老大了。这妖精们也分老大老二啊，那分的好些山头那都有座次的。这位深阳公齐天大圣没事的兴妖作法的时候，经常留神看哪家哪户有什么家人。他老惦着娶一美貌的姑娘，吟风笑月，醉饮美酒，与天地齐修，与日月同场，这才是人间天堂呢。他尽想过这日子，可是很少找见自个儿满意的家人。你毕竟这山岭之家，荒村野处，那小家小户的人他看了不上。这天正在洞中饮酒呢，突然有人来报说有仨人打咱们梅岭下边过，抬着顶轿子。哦，深阳公一听来轿子了，女人坐轿子呀，也不知这轿子里这女人多大年纪什么模样啊，带我看看。这深阳公他是妖精啊，一转身他就出来了。这么快，妖精吗？站山头上俩眼这么一瞅还真漂亮。那位说那轿子不挂着帘的吗？他这目光跟那人不一样，甭说隔着轿帘看美人，隔山能看见老牛，就这本事一眼看见了，嘿，真是如花似玉一个仙人呐。哎呀，自打我修炼成形以来，我是天天想夜夜盼呢，就盼能有这样的美人相伴。今天这是感动上天了怎么着？这不给我送来了吗？赶快赶快，深阳公齐天大圣吩咐手下这些喽啰们，听我安排，就在这个地方我要巧使一计，让这美人送报投怀。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闪。

齐天大圣申阳公，您可听清了，这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是俩人，但是也有共性，都是猴变的，都是猴精啊。一个是敢争敢斗的齐天大圣孙大圣，孙大圣那是可歌可泣的正面英雄形象，这位齐天大圣申阳公啊可就不怎么样了，他净琢磨着半道上能结美女。你看今儿他看着张如春就不错，打算把他娶进山洞中，人能跟他来吗？这不想主意吗？告诉手下这些喽啰们，山猫野狗的都招来了，你们如此这般听我召唤吧，全准备停当了。再说这梅岭山脚下，陈氏夫妻带着管家王吉登城赶路，眼看天就黑了，黄昏一到，赶紧找地儿住吧。这走着走着，突然看前面有一家店房，招商店。嘿，这真是早了不如巧了，正愁着前没村后没店了，这找着了，就这儿住吧。他们哪知道这店有毛病，店小二挺热情，没法不热情，这是那申阳公手下的跑腿的。哎呦，客爷里边请，您打算住多久啊？王吉一听，我们就仨人，能住多久啊？就住一宿，明儿早就赶路。哦，要多住些日子感情好了。这店小二说的是实话，心想多住一段时间呢，我们家大王就更高兴了，没敢这么说。住不长的，我家主人要去外地公干，路过于此，所以明儿早就走。哦，好吧好吧。店主东也迎出来了，见这东家80多岁的年纪，须发皆白，看着眉目慈善，只是这陈心就觉得也不哪看得别扭。你看这穿着打扮，这80多岁还在这开店，这简直人间少见。他哪知道这位就是齐天大圣申阳公啊，看他哪儿别扭呢，就这目光。妻子一露面，就发现这80多岁这老头这俩眼就放光。陈心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多想了呢，但仔细一观察，这老头这眼神是有点不对劲，总是上上下下打量自己的媳妇。转念又一想，人之常情，自个儿媳妇长得跟花儿一样，人漂亮，难免有人多看两眼，这很正常啊。就这样，赶快耗个房子吧，那还用耗吗？这店里没别人，老夫把最好的上房交给你们住吧，一等客房给了这两口子了。旁边王吉也开了一间，吃完饭店里没别人，难免要说会儿话聊会儿天儿。这位老店东还挺爱说话，你们这对小夫妻让人羡慕啊，今天老夫多说两句，老朽今年80多了。店小二扑哧一声，怎么了？没有，这刚才嗓子有点干，我想喝点水。店小二心想，您80多岁，您8000多岁了，老夫今年80多岁了，多说两句客官也不必跟我计较。这前面越走越僻静，这梅岭纵深之处多有狼虫虎豹，而且还有不少劫道的恶贼呀。我看呐，到外地公干带着你这家属一路可不方便，如若信得过的话，就让你这仆人还有你的家眷都在我这店中常住，公干完了你回来再接他，这多好啊。

陈心一听，这可使不得，多谢老人家一番好意。陈心心想，我是去当官去，一当当三年呢，把媳妇放你这算怎么一道啊？啊，我可不是十天半来月的行程，得有些时日呢，所以必须一块走。谢谢您的好意了，可是前边有好些虎不狼虫，那都不在话下。老人家也看见了，你看我在马匹上带着兵刃，也有弓也有箭，小人倒是练过武艺，所以一般的山猫野狗几个小毛贼倒也上不得我的近前。哦，原来是将门之后，好好好好。申相公心想，瞧他这模样还自以为能打能斗呢，你哪知道你家齐天大圣的本领啊。好啊，赶快歇着，明儿早还得赶路呢。店小二咬着牙没乐出声来，心想，大王哎，您想骗人家不费劲的就把人媳妇骗到手里，哪那事儿啊，还投怀送抱呢，我看你怎么办吧。再说陈心夫妇这也累了，吃饱喝得了，稍事洗漱就赶快睡觉休息，明儿早还要赶路吗？年轻人一累，这觉睡得也沉，昏昏沉沉，这陈心就打起呼噜来了。这刚睡到二更天，隐隐约约就觉得寒风刺骨，外边哗噼啪啦噼啪啦什么动静，这刮大风好像带着很多沙子，唰啦啦啦啦，这沙子打着那树叶噼啦啪啦乱响。嗯，陈心突然一下惊醒过来了，我住的屋里怎么听见树叶声了？哎呦，他一睁眼睁不开眼，这脸上噼啦啪啦都是沙子啊，这哪这么大风啊，这真是好大的一场怪风，这风有些邪性，是吹折地狱门前树，刮起风都顶上尘呐、啊，这是要命的风。这风吹的根本就无法睁眼，一伸手，旁边不躺着他媳妇儿呢吗？按说伸手能抓着啊，一摸媳妇儿没了，媳妇儿没了，这眼也睁不开。陈心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媳妇找不着了，这是其一。二一个，他摸着的可不是床，摸的是地。谁给我们扔地上来了？啊，这怎么硌手，全是沙子，伸手往这边一抄，抄着王吉了。王吉那也睁不开眼，王吉跟他们睡一个床上，哪儿啊，不睡隔壁吗？这会儿也没隔壁了，敢等老半天呢。风小了，这主仆二人把眼睁开，哪有什么店房啊，都躺在山地上呢。店呢，哪有店呢，四周一望是人迹皆无，店房没了，八十多岁的老店东找不着了，老吭着吭着要乐乐不出来那小伙计大概是闹嗓子也找不着了，媳妇儿没影了。哎呀，陈心这才知道中了妖人的诡计了，中了妖法了，这可怎么办呢？心里边着急，一想那如花似玉的美娇娘要是被这妖怪给劫了去还有好吗？我说昨晚上他告我把家属撂这儿呢，感情他一直打着歪主意呢。哎呀，急得这陈心呐、啊、是没抓没挠，欲哭无泪，有劲儿没处使，想找没地儿找。这么大的山岭，那么些个洞，我知哪洞里有妖精啊？啊，这着着急呢，风也完全停了，一轮明月冷冷的挂在天空。主仆二人一看，别在地上躺着了，回再得关节炎什么的，赶快走吧。再无客店，哪来人家呀？惊得魂魄飞散，只能先做赶路登城。慢慢再计算吧。准备了行李，这行李倒没丢，俩人把这行李并了并，那轿子就甭要了，谁抬谁坐呀，轿夫也找不着了，轿子也甭要了，俩人这就走吧，那马找不着了。
大概被那风给刮跑了，实际被妖精带山洞里去了。最后朱婆二人只能徒步而行了。真心一边走一边哭，不知我妻下落如何。王吉劝他，主人放心吧，先奔正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您哭有什么用，咱先得上任，别耽误了。是啊，说得在理。就这样连夜赶路，借着月色向梅岭前方走去啊，一路奔南。咱们再说那齐天大圣申阳公，嚯，随了心意了，得到了如花似玉的张如春，放在自己的洞中不够他看的。张如春呢，红颜已经变得一脸的铁青啊，吓得如花似玉的容颜变了模样了，浑身瑟瑟发抖，泪如雨下，不敢作声。在此前，这申阳公观察了很多民间美少女了，没有相中的，就这位他看中了。那么以前就没有说抢过吗？抢过一看呢，不好看的他就放了，有那脾气暴的他就吃了，听话的留的当使唤丫鬟用，也留了这么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女子起名叫牡丹，这牡丹也在洞中服侍这申阳公，就是申阳公把这牡丹找来了，你给我劝劝，千万别让他伤了自己，我呀先别见他，见他少不了一顿怒骂，甚至动手伤着他我心疼，你给我去说说吧。他让这牡丹给这张如春做做思想工作，牡丹一听主人分派怎敢不去，遵命，就把这申阳公的话转告给了这如春。我家洞主特别喜欢娘子啊，能不能跟你白头到老啊？啊，张如春一听，你们家洞主，洞中之主一定是妖孽呀，光是哭摇头根本不说话。牡丹回来告诉他，这不吭声，你这怎么办呢？申阳公一看，得我自个儿去吧。申阳公特意的装扮装扮，那原先那猴子模样得收回去，别把这美娇娘吓着，自己扮作文弱书生，那眉毛胡子也不白了，那是骗店房里的客人时候才扮成老头的，现在得风流倜傥，到这儿来一到地，小圣。小圣是谁呀？他自称小圣，那不齐天大圣吗？在这美人面前就得成小圣了。小圣与娘子前生有缘呐，今日能把娘子请到洞中，这别一个世界，另一番天地。我这里种了很多仙桃，酿了很多仙酒，也做了好些仙饭，这都是带仙字的。咱们俩在这儿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多好啊！你看，方才那牡丹就是我洞中的仙女儿。说着话，他不嫌亏心，这儿抢来的，竟是凡间，没有的东西，我这里全有。娘子何必发闷，又何必啼哭啊？你就不如跟我过这岁月，多好啊！张如春一听。你就是昨夜那殿中的东家吗？啊，对对，娘子慧眼识英雄啊，这叫什么英雄啊？你这个心如蛇蝎的歹毒的妖孽！张如春急了，这会儿一见着妖精已经现身了，他倒不怕呢，想让我跟你过日子，做梦！奴家不愿在洞中跟你同享着仙人的快乐，什么长生不死我都不稀罕，我只愿能陪我的丈夫了此一生，你要不放我走，那就来个痛快的，让奴家早点死了，也倒省得我骂你。嘿，这申阳公一看好倔的脾气，你有心强迫吧，不行，一抓一蹬位一正位，再把哪蹭着刮点皮儿嘛的，毁了容了就不好看了。我就不信
我改不过来你的性情。沈阳公有这底。

0: 了，那当然，我自个儿当神仙修炼这么些年了，我这点定性没有吗？牡丹，你好好给我看着，总有一天我让他投怀送抱了找我来。行了，就这么着吧。神仙公掉头走了，他打算做做法术，让这如春赶快随了他。也怪了，这法术做了半天没见效，这妇人是生性真烈。张如春坚决不从，闭目养神，你说什么我也不听，哭得没劲就不哭了。牡丹发愁，找自己的姐妹金莲，让这金莲姐俩一块儿劝。沈阳公已经吩咐过了，说一个牡丹一个金莲，你们得看好如春，一方面劝，一方面别让他寻了短见。甭说他自杀了，他就是脸上掉块皮儿，身上磕青了一块，你们俩就甭活了，遵命。这俩一看，这可得看住喽，最好让他早点回心转意。天天好酒好菜往这端，张如春是茶饭不想，饿得更瘦了，可他劲儿喝口水，竟是烦恼只是不言。这人呐，最苦恼的时候倒没话了。张如春就是这样，任凭金莲牡丹怎么劝，他也是不作声。这二位说的，最近这嘴皮子都薄了。哎呀，美人呐，姑娘啊，你已经被抓到这儿了，咱们都是一样的命啊，可是你比我们姐俩命好，你长得比我们漂亮多了，在人矮檐下何必不低头啊。啊，你要跟他做了夫妻，哎，我们也能跟着沾点光，要不然这老妖一着急，奔奔奔三口把咱们姐仨就都吃了。好，这二位不知怎么劝好呢。张如春睁开眼看了看他们，你们也休得再劝了，常说从一而终，烈女不是二夫，我就这样想的，要么死，要么我就这么守着，能见到丈夫更好，见不着我也绝不能再嫁。哎呦，那我们的洞主他可会仙法，他要一做起法来，不等他做法我就咬舌自尽，我让他一点也不能近身。牡丹一听，哟，说得轻巧，还这么咬舌自尽，我们家洞主做起法来，你想咬舌自尽都不行了，你根本就不能自主。说什么，这如春也摇头，那边洞主申阳公还等着呢，到底怎么样啊？俩人回报，他说了，誓死不嫁二夫男，就守着自个丈夫，要么死要么跟着。他丈夫去哪儿啊？那他可没说。哼，他丈夫去哪都不打紧的，敢到这洞中来，一个是他能不能找着，真找着我就当着他的面把他丈夫杀了，让他绝了这念头。行了，甭劝了，我就不想让他被迫成亲，既然好日子都不想过，那就过点苦日子吧，甭一天三顿饭好酒好菜了，你们俩该忙忙什么，干你们平时的活去吧，让他呀剪发齐眉，不许穿鞋光着脚，天天给我打水浇园子，有的是活。他想把这美人呢变成奴仆。张如春也是毫无怨言，只要不跟你成家，我就跟牡丹金莲他们一样给你干活，我也认了。就这样，这张如春成了仆人了，天天打水浇园子，有时候打水的时候想自杀，因为那山涧有那深的地方，我扎下去淹死得了。一个是想念丈夫，二一个好几次想跳的时候，这腿脚不跟使唤，他哪知道那齐天大圣申阳公做了法了，你想自杀门都没有。张氏就在这洞中受了多少苦，只盼着丈夫能早有音讯。丈夫陈心呢，陈心带着仆人王吉，不先奔正事得上任呢。走了两个多月，总算快到南雄了。离南雄不远处有个小镇店， 主仆都饿了，吃点饭吧。村庄里有一小酒馆，俩人进的酒馆中要了壶酒两个小菜，边吃边聊。这会儿陈心喝酒那是酒入愁肠啊，一边喝酒一边想着自己的媳妇儿，是唉声叹气，忙急劝他，主人叹气也没用，咱等安顿好了带着兵马回来再找，也许能找着。这就是宽心肠的话。这正说着呢，就见有一算卦的提着这鲍君之就进来了。鲍君之啊，就是那盲人算卦用的这么一种铃铛，哗啷哗啷，主要是告诉大伙儿，这有一个看不见的人躲躲道。这位看这意思肯定是盲人呢，白眼珠找不着黑眼珠，一直往上翻翻着，一看就是师母先生，五十多岁了，破衣烂衫的，晃着这鲍君之晃荡晃荡的他就进来了。这么一进来，好些人都躲，他呢笑么呵的，嚯，几位，多谢你们都给我让个道啊，我这师母的别再磕着绊着，躲开了就好。大伙心想，这位翻着白眼球倒是看见看不见呢，怎么我们躲开他都知道啊。见他直接就奔了陈心忙急这桌来了，晃啷晃啷，这小铃铛晃的晃的到了跟前。哎，我说你们有什么发愁的事儿，跟我这算命的说说，兴许我老杨能帮您忙啊。嘿，旁边这几位一听就乐了。哎，我说杨瞎子，你在这瞎嚷什么呀，你那算卦灵啊，你自己算算什么时候能发家吧，你给别人算什么卦呀。嗨，你们不知道，我们这算命之人不算自己，只算别人，你哪懂这个呀。哎，我说这二位客官聊什么呢。嚯，王吉吓一跳，俩人都看出来了，一瞅白眼球还在翻着呢。这陈心这会儿喝了大半壶酒了，他抬头看了看这算命先生，旁边拽过一条凳子来，搀着这杨瞎子，您坐着说。哎，看来你这人心肠不错，我这有酒有菜，给您添双杯筷吗？感情感情，那要有杯筷子更好了。小二一看，嘿，今儿杨瞎子命好啊，有管他酒的了。杯筷摆上，倒了一杯酒递给了这算命的手中，杨瞎子接过来一饮而尽。嘿，这酒还真好喝。我知道你有什么事儿，心里边别扭。嚯，王七一听，那先生说说什么事儿啊？媳妇儿丢了吧？哟，当时陈心就感觉脑皮有点发炸，心想这瞎子别又是什么妖怪幻化的，也说不准是哪位神仙要帮我，他怎么算得这么准啊？先生，陈心未知可否，您有什么明示的吗？明示谈不上，四句话留给你吧。千日逢灾厄，家人一字间，此阳来到日，境破再团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每家
7: 好像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8: 悄悄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9: 庭
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3: 哇，浪漫！
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1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1: 好主意，好主意，
10: 哥。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0: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这秋季啊，最近气温也是比较低，不少种植木耳的老乡就发现，说这个菌袋啊迟迟不出耳，黑木耳不长了。那怎么管理才能让它继续长，才能高产呢？
8: 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会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还邀请到了畜牧专家高光，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8: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举办。今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9: 日前，第6届中国有机肥产业发展大会在河北邢台召开。本次大会以“有机赋能，律动燕赵”为主题，我国将进入有机无机配合适用新阶段。推动生产自动化、管控智能化、追溯数字化，探索有机肥加的模式。
8: 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推进渔业设施装备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数据采集网络，推进智慧养殖、智慧捕捞、智慧流通、智慧销售，打造智慧决策管理平台。
9: 由辽宁省沈阳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风物甄选品味沈阳”沈阳真品品牌发布会于9月23日举行。沈阳真品区域公用品牌专属标识正式揭晓启用，首批26款认定优质农产品集中发布。
8: 9月22号，以“运河千帆起，灵山向海行”为主题的2026年灵工优品平陆运河启航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成功举行。活动聚焦平陆运河通达江海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灵山县区域公用品牌灵工优品特色产品借权出海，扬帆远行。
9: 近日，由四川农业大学与云南国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薏米新品种国奥312，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技术支撑下的千亩高产示范片测产中，达到小面积最高单产每亩是1399.8公斤，创云南玉米小面积样板房产量新纪录。
8: 由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会展促进中心主办的金秋品地标佳味贺丰收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活动于9月23号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贵州展团携多款优质绿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积极开辟贵州产地直通京津冀市场的新通道。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10: 农事热点。
9: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哈。由于最近啊气温比较低，很多农户都发现说这黑木耳不长了，怎么管理才能让它继续长，才能高产？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刘老师，
3: 主持人，因为啊，这个今年秋天这个气温呢凉的比较早，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也尤其是晚上温度特别低。你像长春的话，现在最低温度也在10度左右，像东部山区可能达到5-6度。那这个温度下呢，应该说黑木耳就已经停止生长了。那这个如果停止生长的话，就是老百姓说，说现在木耳不长了是对的，就现在或者长得极慢。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今年这个气候造成了。那针对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一个是改变浇水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改变这个无设施，就是我们简单的添加一些设施，让它能够保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浇水，正常浇水的话呢，我们都是上午和下午浇。那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都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热的时候浇，热的时候浇呢就是一般的是在上午的8点到9点，如果有太阳的时候8点钟浇，如果没太阳的时候9点钟开浇，然后到下午呢一般是浇到3点半到4点，就是不超过4点。这个时期呢就是以前呢是上午和下午浇，现在就是中午热的时候浇。那这个我说的这个浇水的时间改变了以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浇水的方式。你过去浇水的话都是浇的时间短，停的时间长，过去比如说浇个3-5分钟，停个10分20分。那现在这个秋耳也尤其秋季比较干燥，再加上现在温度比较低，水分蒸发呢是比较慢的，那这个空气湿度就小，空气湿度小的话木耳长得也慢。那这个时期呢浇水的话呢就尽量呢浇的时间长一点，我们浇水的话呢可以浇，比如说浇15分钟，停5到10分钟，延长浇水时间，只有时间长才能保证菌袋和耳片上能够潮湿，潮湿的话呢才能正常生长。这是我们所说的浇水，这来说改变浇水措施就能把这个水分和湿度提高上来，这来说它是长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温度，温度的话现在白天的话呢温度没有问题，就是说正常生长，但是呢夜间温度比较低，夜间温度比较低一般在下午4点以后，一般到早上的8-9点钟，就太阳出来之前，这个地面也好啊，这个耳片呢、啊、包括菌包都会温度很低，比如说可以达到4-5度或者5-6度。4-5度、5-6度的话呢，这个时期可能一天24小时就会有15-16个小时不生长。那不生长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们正常就是在2个起床或者3个起床，我们用这个钢筋简单的给它支个架，就给它扣上一个拱棚，上面高上塑料薄膜。一般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们把塑料薄膜呢就给它扇上，就是给它扣上。扣上以后的话呢，再来说地温和湿度能保证，然后温度呢能保证。那晚上的时候呢，比较温度比较凉的时候呢，塑料薄膜隔凉隔热，然后呢地面这个吸热的这个热量会出来，那就会让这个棚内啊温度呢能达到这个10几度。一般的黑木耳都是5度以上生长，那如果能达到10度或12度的话呢，这个夜间呢也能再生长。所以呢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扣棚的话，那早晨一般呢都是在比如说太阳早的话，我们早晨8点钟就把这塑料薄膜扣走掉，我们正常去喷水。到下午呢比如说阴天，我们3点钟呢就扣棚把它再盖上。那只有采取这种措施才能保证我们的地面这个菌袋包括耳片温度呢最低呢就是能在8度以上，最高可以达到25度。那这样来说呢它就能够快速生长，那个能和往年是一样的。因为今年这个温度冷凉的比较早，所以要采取这种防护措施，保证地温，保证菌温。有地温有菌温的话呢，这个黑木耳呢才能正常生长，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去年前年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采取我们所说的改变浇水和改变这个保温设，增加保温设施，采取这两个措施，就能使今年这个异常天气、提前冷凉的这个环境条件，对黑木耳，尤其对秋耳产量造成的影响呢，我们能给它补救回来。你像今年我预测，如果采取措施的话，基本上可以出到10月10号或者10月20号，那今年秋耳的产量也会能达到就所说的一两，老百姓一般都定量，有的好的就达到1-1，但是今年达到1-1可能性比较小，达到1-2是没问题的。所以呢，采取这两个防护措施，使这个黑木耳能够快速生长，夜间也能长，白天也长，温度高长得快，再来说保证产量，才能保证效益。主持人，
9: 好的，非常感谢刘小龙老师哈。我们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这是德惠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德惠的于女士，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补贴的事儿哈，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10: 很多人现在都比较关注了，说今年这粮食。

0: 植补啥时候能发呀？粮食植补啊，包括大家说的第二次粮食植补，实际上都是官方的叫做生产者补贴，也就是种玉米、水稻、大豆的，我们有生产者补贴。那生产者补贴发放的周期和节点呢，大概率是在国庆节之后陆续发放完毕，各个县市区的发放进度不一样。九月末之前会有部分地方有可能发放，但绝大多数地区应该在十一国庆之后发放，大家再耐心等待。黑龙江也是一样的啊，黑龙江和吉林年年的进度差不多，快的地区九月末前能发放，但是大家也要考虑到啊，你像明天啊开始是三天中秋的小长假，然后三个工作日之后呢又是七天的国庆长假，所以说大家大概率领到我们的生产者补贴应该是在国庆之后啊，绝大多数地区在国庆之后。
1: 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别着急，耐心等待啊。但咱们也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还有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食用菌栽培或者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高光老师哈，涛老师，这个临产的母牛啊，给他打了预防口蹄疫的疫苗，他说这个打这个疫苗之后会不会出现死胎或者是畸形的这样的情况呢？再问问高老师。
2: 正常情况下呢是没有问题的，是不一定出现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跟大家说一下，一般的来讲呢，在给牛做这些疫苗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在妊娠期做啊，最好是呢在它整个空怀期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注射疫苗的时候呢，它都有标明，有的写的什么呢，孕雏仅用的话，你绝对就不能用了啊。如果写的孕雏可用的话，你用的时候问题就不大啊。如果要点上也没写可用，也没写不可用的时候，这个时候用的时候那就谨慎一些就可以了。但是主要就是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要是真在有条件的话，在妊娠期没有出现特殊症状的时候，就是特殊的疫情的时候，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做，应该在空怀期做，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老师。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老师，他说老师，小鸡苗啊一般都打什么疫苗呢？在什么时期打呀？想问一下。
2: 这个呢，分养的鸡是什么样的鸡，是肉食鸡啊，是四十多天出栏呢，还是养的产蛋鸡，它也不一样。一般的做的疫苗叫新生疫苗必须做，鸡豆疫苗得做，法氏囊得做，船只得做，一般就是这些，根据情况适当做就可以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尤其是这个咨询政策的事儿哈。我们看到朋友这个发政策问题发的不是很清楚，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可以将直播分享出去。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刘小龙老师哈，他说老师，我是这个在大棚里种的桑黄，他说这个冬天呢，这天气冷了，这个菌段怎么越冬啊？怎么防止这个菌段失水？也想问问刘老师。
3: 应该说呀，今年这个越冬的时候，应该首先第一个在秋天的时候呢，要对这个杂菌进行处理，因为现在这个桑黄正常生长啊，它三年做货，就是三年才能采收，就是两个越冬，所以呢，一般在第一个越冬也好，第二个越冬季节也好，就是越冬之前的时候呢，要把污染的菌段把它挑出来，严重的把它拿出去。要如果不严重的话，就是把这个摆放菌段的这个部位，我们要撒石灰，撒这个真菌制剂的，就比如说是杀霉菌的，现在的氯霉净啊，什么这个科美灵，再给它消杀。然后呢，这个菌段呢，比如说个别污染点去污染，那我们把它拿到一头，比如说棚子的一头。如果出屋的话，一般的它都是两个起床，然后在这个一头呢，会给它有空地儿，把它摆放到空地上，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隔开，防止它传染别的。

0: 量的多喷水，湿度棚内的湿度可以提高到85%到90%，地面让它潮湿。这样来说呢，菌灶不吃水，还能把我们喷的水空气湿度能吸服，这样来说呢提高菌灶的含水量。那菌灶含水量现在呢，应该说我们不喷水之前，它的含水量一般是在42%到45%左右，喷完水以后呢就让它达到50%到52%，就提高3到5个点。这样来说提高3到5个点，这个时期我们可能就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一般是2周左右的这个喷水期，就能使这个菌灶呢这个湿度提起来。提起来以后呢，我们到这个入冬之前的时候，这个就不要往菌灶上喷了，就往地面灌水，让这个地表，就我们所说的脐床和这个地面都是潮湿，就是灌上一层水，让水渗下去。那就是保证地面有水的时候，水抽的时候，这个地面的水分就能出来，就防止菌灶的水分散失。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越冬之前我们做的准备。然后越冬的时候，比如说真正越冬的时候，我们要换棚膜，要这个要把这个两头也好啊什么都给它封好。如果有漏的我们换新的，如果是说我们没有漏的，我们就把这个四周和两头都压好。冬天的时候上面还要扇遮阳网，防止呢就是春天和秋天，就是上冬和化冬的时候有这种像倒春寒，秋天的时候有，比如说这个11月初会很热，就是热量上了以后呢棚内还会生长，所以呢上面要盖上一层遮阳网，盖上遮阳网以后呢，就让它里头不要进阳光。不进阳光的时候呢，这来说，春天和早春和晚秋的时候，这种高温，它这个菌灶也休眠，就不生长，那就是再冷的时候冻不死，防止这个菌灶被冻死。那整个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基本是不用怎么管理的，只要冬天不扣棚，下雪的时候呢，别把棚压塌，我们正常清雪，这个就可以了。但是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开棚之前，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棚上的塑料薄膜结去掉。塑料那个遮阳网去掉，然后在里面撒上一次正常水，正常管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说还有污染的，我们在明年春天的时候可以去再喷一次石灰水和喷一次这个杀菌剂，比如说氯霉净或者科霉灵，喷完了以后呢，正常明年春天就不至于失水，也不至于长绿霉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小龙老师哈。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
2: 先来看看双辽的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今年的玉米，2026年的玉米、大豆、水稻，生产者补贴到现在还没下来呢，去年在这儿都下来呢。
2: 每年发放进度不一样，我不知道您双辽到去年是什么时候发的，但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国庆之后陆续发放。
1: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并没有问题。
1: 别着急，等一等啊。
3: 啊，行，
1: 嗯，
3: 好嘞，
2: 好
1: 嘞。
2: 来看看松原的荣女士。
1: 你好，荣女士。
4: 哎，
2: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这个高光老师，这个大雨又下完足了2个多月，热拉稀得咋么预防呢？
1: 嗯，大雨牛下完牛犊2个多月，然后现在这个大牛拉稀，
4: 小牛犊子，
1: 小牛犊子拉稀哈。
4: 啊，那预防是大牛啊，是得预防小牛，得怎么预防？
1: 嗯、
4: 2个多月不割奶的，就那样岁数可多了。
1: 行，问问高老师。
5: 小牛拉稀，他没说是拉的什么颜色的，
4: 就是灰不沉的，完了吧，正吃奶呢，还没等吃草料呢，
1: 嗯、
4: 完就拉那就越拉稀2个多月，就这样式。
5: 是油状的稀还是水状的？
4: 就稀不汤的，不那什么玩意儿，灰不沉的，绿不鸡的那似的，还越啥越起浅的粪渣子，就搁那牛圈呢。啥埋汰它吃啥，就那样事儿的。
5: 你所以说吧，就出现这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出现拉稀的时候呢，可以给它用点什么呢？用点庆大霉素或者是氟败酸，啊，打的也行，
4: 用
5: 胃里那喝进去也可以。
4: 是打的是灌呢？
5: 有灌的，有打的，啊，一般的呢，庆大霉素是打的，哎、啊，然后呢，给它喂点益生菌。再一个呢，
1: 你先听着，
2: 荣
1: 女士，荣
2: 女士，
1: 啊、
2: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现在这个牛不是吗？已经2个月了，应该尽早的给它开食。也就是说，小牛啊，7天左右，一般三天，最快的3天就可以，就应该给它补料了，就买点小牛独用的料，然后呢，让它尽量的呢，早吃上一些比较优质的草。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前的早点来进行反刍了。再一个呢，胃里头呢，对它的消化都有好处，就提前补料。啊，这2个多月了，你再不给它吃掉，光吃点牛奶，营养它已经不够了。再一个呢，这个奶吧，在消化的过程当中呢，对胃里就也有一定的影响。你再喂点益生菌嘛，
1: 嗯，

0: 除了用清大，
1: 然后把什么呢？把环境彻底消消毒。有的时候呢，你给他用完药之后了，把整个牛犊子和牛体内的病菌消灭掉了，但是环境当中的病菌呢还存在着。尤其牛在吃奶的时候，母牛趴在地下有粪便呢，沾上这菌了，小牛犊子它一吃一裹奶，把细菌又吃回来了。这样呢就可能造成反复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你在给牛犊用药的同时，一定要把环境彻底的消毒，特别在哺乳时候的母牛的乳房啊、乳头啊，尽量的呢也经常给它消消毒，拿高锰酸钾什么的洗一洗，正常整一整，
0: 嗯。
2: 啊，是这么的。
0: 嗯，除了用青大霉素以外，得给他喂点益生菌，然后劝水消毒啊。
1: 对，再一个就是最关键，提早补料。
0: 嗯，一定要提早补料 啊。
1: 嗯。
2: 啊，要会吃东西就让他吃料呗，让那意思呗。
1: 对，让他赶紧吃料，对。这样的话它的牛犊子也快了，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从七天三天左右就可以适当的让小牛犊掉料了。
0: 嗯，
1: 如果小牛犊每天能吃到每天能吃进去2斤精料的话，这小牛犊就可以断奶了。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呢，就尽量的让小牛犊早点断奶，断奶对母牛的下一步的发情啊也有好处。
0: 嗯，
1: 一般的呢，我们说呢，能在70天左右断奶是最理想的。
0: 嗯，
2: 几个月？
1: 70天左右断奶是最理想
2: 的。两个多月吧就断奶了呗。
1: 对，
0: 嗯
2: 啊，那这2个月就拉稀，哎妈，又
0: 荣女士，咱就不重复了。
1: 你就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哈，大家可以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接松原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啊，你好，麻烦你主持人，那个我问一下吧。咱们吉林省这个粮食补贴什么时候发放？
4: 预计9月末到国庆之后陆续发放，各地会不一样。
3: 啊，就是这个9月末完了，过了不发的话，就是过了也那个10月1以后陆续。
4: 对，嗯。
3: 哎，
4: 嗯，
3: 啊，那好了，
0: 嗯，
3: 你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还有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食用菌栽培以及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一定要注意了哈，下面这个消息啊，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呢是这个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啊，膝盖嘎嘎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啊，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啊，因为你骨关节的氨糖啊在大量的流失。
4: 秋冬呢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呀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了。同仁堂呢给咱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啊，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那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哈，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那吃上几天啊，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也都不费劲了。
4: 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呢给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 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食用菌栽培以及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他说老师现在吉林省养这个繁殖母牛有没有补贴呢？想问一下这个事儿，高老师。
1: 吉林省呢养繁殖母牛的补贴呢没有统一政策，就是没有正经的统一政策补贴，但有些地区呢在立项的时候，立到单独的项目的时候，你和当地的牧业部门呢，像各县的牧业部门联系一下，有的地区呢有一定的补贴，但是按项目补贴，不是政策补贴啊，所以这点大家要知道就可以了。但是呢在养殖过程当中呢，现在吉林省呢就是在养牛贷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小龙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桑黄啊一般几年能采收，他说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啊，想种点桑黄不知道可不可行，你想问问刘老师。
5: 桑黄一般是2-3年就可以采，2年采收的话呢，一般都是就是制药的，就是药企它药里用里头的那叫什么了，有一个成分，就是2年就做货了。但正常现在种桑黄制药企业都是3年采收，比如说像这个，2020年种，那就是得2028年10月份的时候才能收，这是我们说它的采收期。正常的时候呢，它呢这个价格现在应该说还可以，就基本上又回归前两年价格比较低，基本上最低的时候就是150-200，现在基本上都是在200-300之间，好的能达到280-300，一般的应该是在200块钱以上的话呢，应该是有效益，但是效益不是太高，280-300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想种的话呢，这个首先看区域，这个它是，应该是在长白山区，就长白山区就是吉林省的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区，这些地区才能种，这是我们说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要栽培的话呢，它需要这个，投资的话呢就是比较大，你像一个棚的话呢，这个放六千段的话呢。一个段的成本应该是在15块钱左右，那正常15，那乘以6的话，那就9万，加上棚子就十万多，所以呢，一般一个棚的话就10万-8万的，那要如果搞2-3个棚，可能就20-30万，所以它投资比较大，而且占款的时间长，一般都是得在占的款2年半-3年左右。那如果要动的话呢，首先要看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第二呢是不是在这个区位，如果有这个实力和在这个区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考虑种植。种植的话呢，因为现在做菌段呢都是不自己做了，都是呢去买，因为这个酸黄啊它这个接种的时候它污染率会很高，现在只有专业做菌段的才能保证这个菌段的这个出菌率，就是说成品率达到95%以上。正常如果是想要种的话，就是明年的过完年以后，我们可以到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定做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汪清这个安图合龙，包括现在的这个抚松，有几个基地呢在做这个菌段。那如果想种的话，到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交点定金，到时候把这个菌段拉了以后呢就放到棚里，然后我们进行管理。但管理的话呢，如果少量的话呢，我们可以正常管就可以了。如果量大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出去学习，如果不学习的话，就是说冒蒙把好几十万的这个产值的这个那个成本的这个产业自己去这个去摸索经验，那最终真要是产量和质量达不到的话，那可能成本就太大了，代价就太大了。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到基地去看完了以后呢，就简单学一年，这个直到这个管理技术怎么越冬，然后再去种的话呢，这个应该是最稳妥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小龙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扶余的焦先生。你好，焦先生。
6: 哎，
0: 你好，请讲。
6: 问一下那个专家呀，那个
3: 苏苏木耳可以使用两种的。

0: 种是那个扇形的锦个，还有一种是那个蜂窝型的，可不可以食用？
1: 焦先生，你想问什么？可不可以食用？
2: 还是
0: 送地蘑菇，
1: 你想问蘑菇能不能食用，是不是？
3: 能不能吃，是不是？
1: 都啥样的？您再重新这个形容一下，啥蘑菇？
0: 有两种，一种是那个井盖是扇形的，这一种；另一种呢，主要是那个井盖呢是斜成那个蜂窝状的，可以食用。
1: 哦，刘老师，听他这简单的描述，咱能给他判断吗？
4: 这个判断不了，你这个光说形状，它还有一个颜色，还有在什么基地上采的，啥时候采的，这个都有说的。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毒蘑菇，就是蘑菇大量出来的时候，这个毒蘑菇很多。如果是在这个土里面出的毒蘑菇的肯定也比较大，如果在树上出的，像刚才说扇形的这个，我感觉应该不是蘑菇，它应该是这个就是灵芝这类的，这个像比如像迷孔菌，那这类的可能还是有微毒的，就是这个尽量还是不能使用啊。
0: 我当地这种那个蘑菇呢，可以食用，但是那个仅用成那个蜂窝的形状啊。这个也好吃。
1: 你是这样，焦先生。
0: 应该是黄色的。
1: 因为吧，咱们老师没有看到这个实物，仅凭您这个形容，咱没办法给您判断。您万一要是这个食用出现问题了呢？
0: 那把那个微信加上，我给你发看看。
1: 您这样吧，咱们建议这个焦先生，您记一下咱们这个群的微信号，您加一下18004400976，18004400976，加咱们为好友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然后您可以把图片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再联系刘老师，看看帮您看看能不能给您分析一下，多拍几张图片，从不同角度啊。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看看大安的王女士。
1: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哈，咱们来迎进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土地二轮土地承包那合同证，那啥时候发的？
3: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证。
5: 啊。
1: 你有没有啊？
3: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吗？还是确权证？想问什么？
5: 啊？
3: 你想问什么？我问您的是。
5: 我想问土地二轮承包合同证，说是。
3: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3-04年，你应该手里就有了。
5: 您说啥呀？
1: 刚才不告诉您了吗？大概2003-04年下发的。下发到您手里，您有没有？首先，您有没有这个证？
5: 2003-04年发的。
1: 您有没有，王女士？
5: 没有，就是土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证没有。
3: 没有这个名，就是您反复强调这个名，没有这个名。您说这个名不对。
1: 嗯，您是想问这个1996-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这合同啊，还是啥呀？
5: 就是土地二轮承包。合同证说是
3: 没有这个名儿。
1: 您这样吧，王女士，您放下电话以后，您到村上再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名字？
3: 你想问什么？对呀。
1: 然后您这个可以再给咱打电话啊。
5: 哎，好嘞。
1: 嗯。哎，
5: 好嘞，
3: 不客气啊。
1: 因为咱得知道您问的是啥，才能告诉您哪年下发的呀。
3: 如果要说确权证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应该1718年确权，2019年发放，大概率啊。
1: 嗯。
3: 然后各个地方发放的进度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也存在部分地方没有发放。这是说的确权证啊。
1: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食用菌栽培以及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良种。 丰收万家。咨询热线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那正好呢，咱们今天我们的雄骏专家刘小龙老师也是做客直播间哈。你看刚才就有朋友咨询了，说这个蘑菇什么样的能使用，什么样的不能使用。咱们想问问刘老师，正好这马上要赶到十一了，这个放假了，很多朋友可能都赶这个时候出去采采蘑菇啊。老师，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呢？什么样的就是能使用，什么样的不能使用？咱们尽量怎么去做呢？
4: 可以，这个应该说呀，这个蘑菇从这个入伏开始陆续出，因为这个季节呢，就是气温温差比较大，野生蘑菇呢，不管是有毒的还是可食的都出来了。出来以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北方人是有这种采蘑菇的习惯，就是这个野生蘑菇应该说就是天然的嘛，其实也是美食，有营养和药用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采摘野生的。野生蘑菇呢，首先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现在这个地点能出的哈，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中西部地区的，就叫卷边庄菇，就是在杨树趟子里头出的，还有那个所说的叫黄伞，这个有野生的，还有这个叫刺松茸，就是大球盖菇，是这个季节就是中低温品种应该出的。比如说像刺松茸的话呢，就是这个大球盖菇，它出来的时候呢，上边的颜色呢就是瞅着呢其实就有点，你说红不红，紫不紫，然后呢有的就是太阳晒的话有点发灰，然后呢这个菌盖呢上面有一个环，这个开伞了的时候呢，比如说蘑菇开伞的时候呢，前期瞅着是白色的，一开伞里头就瞅着就有点发黑，那颜色就不是白的。那像这个蘑菇呢，就属于大球盖菇，就是刺松茸，这个是野生的。最近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咨询我说，这个蘑菇能不能吃？这个蘑菇能吃，但这个蘑菇是不能喝酒的，叫刺松茸。像这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卷边庄菇，卷边庄菇都是出在比如说现在的杨树啊、柳树啊、树桩或者是周边的这个树根这个上长的，它有点弱气生性。那这蘑菇出来以后什么颜色呢？就跟我们肉色，肉色的话或者是一样下雨，这个下雨这个没洗，或者是没洗净的时候，我们的是半干半湿的时候，它瞅着还有点褐了的这种，这个就是卷边庄菇。它一出来就是成吨，它跟那个刺松茸不一样，一吨一吨的。像这种的话呢是可食的，但是这种菌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去查这个书上，他说的是微毒，它主要是对神经系统呢有刺激作用，就是它是神经呢就是个麻木。这种呢，但是老百姓是可食的，就是我们吃的话呢可以焯，用水焯，这个是没问题。再有就是黄伞，黄伞就出来以后上面带鳞片，就是有的人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颜色鲜艳的不能吃，你像黄伞的话它就是黄色的，然后上面还有疙瘩，这个疙瘩就是由于秋天干燥的时候出来，这个是可食的，就是它呢里头也瞅着是有点发黑，这种叫浅褐这种颜色的这个菌褶，上边呢是黄色，然后呢会有鳞片，有一个一个小小点，但是鳞片不是一个疙瘩，就像长刀削刺这种，这个是属于这个黄伞，是这三个是可食的，就是我说。再有呢，就是这个季节呢，出来的呢还有一些像榛蘑，榛蘑的话，这一般是在东部山区，这个时候出来都没问题的，就是老百姓都知道。然后还有那时候说的这个冻蘑，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野生的冻蘑，榛蘑、冻蘑，还有现在的时候说的这个松茸、松口蘑，以及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大口蘑，就美味牛肝菌，这些都是我说的可食的。除了这些可食的以外呢，就是我们在采到其他的，就是跟我说的这个不一样的，说哎，一问别人说不是，不知道是啥玩意儿。第一个首先要确定的啥，就是有没有蛆。就这蘑菇，如果你起来你采的话没有蛆的话，这个100%95%是有毒的。这种蘑菇的话不认识，然后呢有蛆的，你没蛆的你不要吃。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吃，吃了以后95%是要中毒的。那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是吧？这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出来以后呢，就是，就我们采蘑菇的时候，一看那个在山上也好，在土里好，出来以后底下带啥呢？叫穿鞋的，穿鞋戴帽的，穿鞋戴帽是啥呀？就底下有一个。像咱们所说的这个就是鹅孵出来以后那个蛋壳出来的时候，然后外边扒皮儿，那底下就要穿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叫那个菇脚。你像这种的话呢，我们是不能食用的。这个也有可食的，就属于叫这个叫什么这个美味的这个鞋盖伞。但这种的话呢，就是96%-97%都不可食。像这种的话，就穿鞋的，我们千万不要食用。第三个就是戴帽的就是啥，就是上边有疙瘩，不是我说的那种一个一个小的像是刀削刺一样，就上边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像我们后粘上的一个一个点的这种， 这种蘑菇十有八九99%是都有毒的，这种是千万不要吃的，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没有毒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这个蘑菇采的时候冒浆，叫乳菇，乳菇是92%-93%是有毒的，只有个别是无毒的，但是现在我们东北呢这种可食的极少极少的，基本上是采不到的，所以呢像采到冒浆的这种是不可食的。这是我说的这四种有毒的，这四种是毒性极强，采食以后呢，采食以后基本上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这种的话有人说是我们抢救，抢救也不行，你像这种血溶的或者神经质患的还好一点，就血溶的这种吃进去溶血，那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可能就嗜睡，那一旦说中毒以后，那这样抢救的时候都来不及，那马上可能就死了。所以这四种的话千万要注意，就是我们说说采收，尤其在这个长假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采到这种毒蘑菇，就是采到毒蘑菇就是瞅着有疑问的把它扔掉，然后那些没有疑问的我们再使用就行。
1: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大安的赵先生。哎呀，赵先生掉线了哈，咱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联系一下赵先生啊。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啊，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咱们会一一给大家来进行解答。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呀、食用菌栽培，还有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也建议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建议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啊，详细的跟咱们专家来说一说哈。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迎进大安的赵先生。
3: 你好，赵先生。
2: 哎。
3: 哎，大点声，请讲。
2: 土地的事儿啊。
3: 怎么了？
2: 土地是2007年。第三轮分地，就是是那个生小孩这个娶媳妇这个能不能给地呀、啊？
3: 您说的是2027年土地延包，针对新生儿和这个外嫁女新娶的这个媳妇能不能分地，对不对？先说新生儿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生儿大概率不能分地，因为我们说了现在要完成的是户内延包，比如说他的父亲有地，那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将他的名字添到父亲的这个土地确权证啊，或者这个承包的台账合同里，这是第一种。要后娶的这个媳妇要看，如果他在娘家有地，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分地，因为不能两头分。然后如果他在娘家没有分地，那么要看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在本村确认，如果确认上了，那么要走下一步的程序，就是看针对能不能列为后地人员。如果列为后地人员了，且最后村上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村上有多余的地给后地人员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小调整，但这种可能性相对低一点。如果分不了调整不了，那么也一样户内延包，所以说整体来看分地的可能性很小。
2: 再一个呢，我还问一下，就是那个户口都取走了，原先村的二轮分地都分着了，等那个等三户口都三轮，等到三轮分地27年，那户口已经都取走了，那个全家都取走了，那个能不能给地呀、啊？
1: 你想分他，你想问是二轮他能不能顺利延包，是不是、
2: 啊？2007年户口都取走，这个能不能给地呀、啊？
1: 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了吗？
2: 啊？
1: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了吗？
2: 组织成员身份呢？那身份，我原先都分到地了。
3: 您看，回答问题啊，赵先生。他的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另外，要在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2: 做什么工作呀？
3: 对。
2: 如果上城里那个有工作了，
1: 得看什么工作，赵先生是公务员呐、事业单位呀、还是说就是咱们打工的合同工啊，不一样的啊。
2: 不一样啊。
1: 您得先确认。
2: 那什么呢，那是啥工作没有的呢，老年人呢？
3: 如果他单纯的是户籍迁走了，且在城里没有工作，另外他的身份在村上确认了，这种情况土地不会调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用啊，每一句话都不能单拎出来一句去说，都有用。听明白了吗？
2: 上城里了，没有工作，这样的人没有啊。
3: 您看我刚才说的后半句，您就没记呀？后半句是，您不能说没听清，因为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然后你没记住，你不能光总说没

0: 听清，赵先生，前面的您重复了，后面我说了要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得确认啊。
1: 啊，
2: 嗯，
0: 这个事儿很关键。
2: 嗯，
0: 好不好？
1: 啊，
0: 嗯，
2: 或者这样，你让他自己来咨询也行，他可能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啊。
0: 嗯，
2: 好嘞，赵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58-1570空线，抓紧时间迎进舒兰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哎，
2: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1: 啊，我问一下那个2018年发那个去年证，现在还有没有效？
0: 有效啊，
1: 有效。我跟这个地邻居发生点纠纷，我那去年证就是那个地块吧，都有标志，有代码、图形、面积都有。那个地邻就说是他的，他就要强行把这个给要过去，还要说三十，你种了，我就给种他的地30多年了，还要我赔款。嗯，那个他告到法院，一审判我败了，我想现在跟那个上诉。
0: 那您上诉了吗？
1: 这个确认证还是好。
2: 您上没上诉，赵先生？
1: 上诉了，上诉现在还没开庭呢。
2: 嗯，
0: 至于您说这个好使不好使，实际上在一轮我们走出那个您的这个第一轮审判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参考了。咱不是说它好使不好使，你不能单纯拎这个证说好使不好使。如果您的确错了就不好使，如果您的确对了，你的就好使。但如果确对了的话，您不存在一轮败诉。所以您这里头还是有争议的。
1: 确对了。
0: 嗯，赵先生是这样的，赵先生您听着啊，现在来看不是说您个人说确对了，或者我给您判就说您这个对与错。原则上您在这个法院一审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参考了你们彼此相关的证据。如果您手里的确认证能够证明这块土地是您的，那么不存在一轮一审您败诉。
2: 嗯，其实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您现在不要纠结这个确权证好不好使的问题了。您现在已经走到上诉的这个阶段了，
0: 您就该提供相应证据了。
2: 对，或者您找一个律师，帮您看看手里的证据缺啥，好不好用。
0: 您得去补充证据。如果您现在单拿确权证，如果您的确权证被认定为有效，或者说您的无误，那么第一轮其实在审判的时候就应该采纳了。
2: 嗯，
0: 明白不？
1: 啊，你听我说。可以吗？那个法官说那个确认证不好使，我说好使，他说确认证就是个本，不起来作用。
0: 赵先生，我给您判断不了法官的话术。
2: 对，
0: 我刚才跟您说了，如果您有证据足够证明您对这块地有相应的权利，那么一轮在审判的时候您就不会败诉。这个事儿是毋庸置疑的。
1: 他是根据啥？不根据那个。
2: 而且赵先生是这样，您不要就是老纠结。您认为这个确权证好使，然后法官说确权证不好使，法官不仅要看确权证，他要看很多的证据。
0: 对，
2: 您
0: 的确权证如果要是咱说印错了呢，或者发错了呢，
2: 对、啊、
0: 或者面积错误呢、您现在只是您单纯认为没有错而已，但并不是他真的没有错，对吧？那您现在要做的是，既然您上诉不服一审判决，您上诉，您就应该准备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您所说的事情是事实，明白了吗？而不是单纯的纠结问我们说我的证有没有效。
1: 我那就是啥，我那江边地就是多开点地，地比他多，他也不少。
0: 您认为的事儿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在这件事里，好不好，赵先生？
2: 您自己都说了，我是多开的地。
1: 我知道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我们抓紧时间哈，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想问一下畜牧专家高光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繁殖母牛啊一直这个粪便不成形，他说这个得怎么治呢？想问问高老师。
3: 粪便不成形，它不成形到什么程度是油便还是稀便，像水似的。对，再一个呢，它这个牛多大我跟你说，但正常情况下呢，它可能是胃里的粗纤维不够，多喂一点好的，亲就像甘草了，多给一点，然后喂点益生菌调整调整，基本就可以。
2: 好的，非常。
3: 再一个呢，还有什么说法呢？如果为了苞米杆子没有把握的话，让它电力适当的喂点甜，喂点脱霉剂。
2: 再喂点脱霉剂哈，适当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高光老师，还有我们的刘小龙老师。
0: 提醒大家，明天是中秋佳节，但我们的直播是正常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0: 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谭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
1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0: 链接城乡。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2: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0: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0: 对呀。
2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8: 那微风中的歌吟，
27: 风从东方来。
2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民族音乐好时光，和你在民族音乐里徜徉漫步，边走边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四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之后我们听到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是一首在20世纪20-30年代兴起，并且在中国全国多个省份传唱的民歌，采用了八段锦的曲调，是为了庆祝苏维埃成立所创作的，也是一首歌唱八月里成立的苏维埃的歌曲，原名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民主政府》。1964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八月桂花遍地开走上了国家级的大剧院，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改编为歌伴舞上演了。由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曲调改编传唱至今，经久不衰。可是呢，它的诞生地有多种版本啊，所以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这首歌的诞生地引起了各地之争。比如说有江西之说、湖北之说、安徽之说、河南之说，以及四川之说，莫衷一是。继续跟着音乐，我们去旅行。这一趟我们继续往巴蜀之地、川渝之地。我们说到了重庆，天府之国，素有着江城、山城、雾都美誉的重庆，具有着3000年悠久历史的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它的境内巴山绵延，雨水纵横，不仅有以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为代表的多处风景游览区，而且还有众多的历史古迹。在这儿，你既能够体会到动感的现代大都市氛围，也能够领略到浓郁的巴渝文化风情。成功号子呢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汉族民歌了，它属于号子的一种，在行船里面为了配合航运、船务等等劳动的过程而传唱的。可想而知，有着大江大河的地方才有着船工，也才有了船工号子。由于船上的劳动强度不一样啊，所以内河航行环境不同，这个船号变化的幅度也是相当之大。有的劳动强度大，协作紧密，操作紧张，那么这类号子呢实用性就比较的强。还有的在风平浪静平滩行船时唱的，所以啊这类号子可想而知，它就实用性比较弱，抒情性比较浓厚。歌词方面呢，大多也是劳动呼号或者是见景生情即兴编词。总之，船工号子，劳动号子的一种，它体现的是勤劳的汉族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船工号子。

新石榴，八传八。

0: 船工号子，多数的船号子啊，节奏都是像这样比较急促，短领短喝，呼应紧凑，多是呼喊性的音调。而船上的操作呢，也是有多种类型的，所以这个船号的节奏变化也是比较的多。少数抒情性较强的号子，往往也是散板的节奏，所以音调大多也是带有山歌的风味。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那说到四川民歌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每当换季啊，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我喜欢放一首歌叫《满山红叶似彩霞》。没错，它是一首电影插曲，来自于故事影片《等到满山红叶时》。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名字和这首歌的名字交相呼应，充满着诗情。影片呢是描写的是这个电影厂的演员们到长江的客轮上深入生活，听到了一个发生在三峡的异性兄妹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反映了青年船员的爱情、工作、生活和理想，歌颂了为平凡工作而献身的精神。赵云浩的航轮的三副杨英，他也有着崇高的理想，他爱着航标信号员杨明。女演员吴素琴自以为高人一等，对在船上做服务员的朋友费广斌不太满意。那这两位女青年呢，就通过不同的生活的经历，反映了他们的爱情、工作、生活理想，同时以及对爱情的态度、对事业的忠诚和为平凡工作献身的这种精神。说实话，影片呢是蛮老的了，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在1980年所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主演呢有吴海燕，还有高英，还有何玲。一首电影插曲《满山红叶似彩霞》，旋律优美，委婉动听。

0: 满山红叶似彩霞，像这样动人的歌声，无论是来自于影视剧里的创作，还是经久流传在人们的口头的，我想那都是给我们留下深深美好记忆的听籁之声吧。犹记得那歌声，那壮丽的三峡，还有凄美的故事和女主角明媚温暖的勾起朦胧灿烂的笑容。今日重温，即使是在歌声里，我们仍然惊讶于那时代的人们，他们是那么的单纯而又乐观向上，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是有着像长江的三峡的青山绿水般的悠悠神韵。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是的，今天我们这一站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了四川巴蜀之地。提到四川民歌，人们最为赞赏它的就是抒情婉转、爽朗、诙谐和泼辣，我想这也能够代表它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吧。不过社会生活的无比丰富也是制约着一个民族和地区的民间歌曲必然是多姿多彩，所以我国的音乐学者们对民间歌曲的分类也是没有定论。但是我想无论是哪里，尤其是四川，我们倾向于把它分为山歌、小调，包括劳动号子这三大类。而在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都有涉及。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我们边走边听民歌民韵欣赏，跟各位一起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经典女人蔡琴张三的歌，有人说这也是一首小人物的歌啊，你喜欢这样的调调吗？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张松林被逗得哑然失笑，当地百姓舍不得买碱面，也很难买到关内城里人日常用的纯碱，就采用土办法，从被雨水打酥的老墙根刮下发白的土沫，自己熬制一种唤作小碱的东西。用这种东西揉出来的面食当然是比不得用纯碱揉出来的面食松软，并且啊，还常带着土硝特有的尿骚味道，也难怪红胡子大声叫狗。红胡子显然是误解了他的意思，红着脸说道：嘿，你别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小碱那味道啊不怎么样，就是没办法而已。如果你能提纯出碱面来，只要价钱合理，他们肯定抢着买。张松林摇了摇头，低声解释：碱是肯定要生产的，但我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保证白银跟咱们继续合作的条件，提供技术给他，让他的盐厂来生产。小王爷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咱们这边不断拿出新东西勾着他，就能让他不断的想从咱们手里得到更多的东西，轻易舍不得跟咱们翻脸。
19: 行，你说的算。
18: 红胡子脑子转得一点都不慢，很快就明白了张松林要把从盐沙里提取碱面的技术转让给白银的理由，他点头表示同意。
19: 就是大头都给他占去了，想想就有点他娘的亏得慌。
18: 咱们自己啊，虽然不生产纯碱，却可以用纯碱成品和提取骨胶的副产品开作坊造肥皂。见红胡子脸上带着明显的不甘心，张松林继续补充：也就两三个人，用木头模具就能造出来，若是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放入浴盐的配料，把肥皂啊变成香皂。只是做香皂的相关技术我就不清楚了，需要托人去买资料。
19: 够了够了够了，肥皂就够了，太高档的东西估计啊也会跟浴盐一样，当地没几个舍得花钱买的。
18: 这红胡子是越听越高兴，像个小孩一般手舞足蹈。如果能保证游击区长时间不受攻击呢，还可以开炭窑、砖窑和石灰窑，烧木炭、红砖和石灰，估计这三样投入较大。窑呢也得专门从口里请老师傅来帮忙搭，就只能暂时啊放在以后再考虑了。 张松林回忆着自己老家那边的情况，继续说道，跟鲁南地区比起来，连最基本的工业产品都无法自给自足的黑石寨一带，就如同一张白纸一样，任何赚钱的产业都可以照搬照抄过来，根本呢、就不受任何限制。
19: 没事儿没事儿，饭哪是要一口口吃的，真要起砖窑的话，咱也未必能招募到那么多合适的工人，毕竟山南那边的老百姓啊，都是过来开荒的，家家都有自己的地，抽不出来太多的劳力到作坊里帮工。
18: 那就先从最初级的擀毡子和熬骨胶做起，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考虑其他的。
12: 张松林也是怕一下子弄的东西太多了，反而乱了头绪，笑了笑，做出了最后的总结。
18: 红胡子斟酌了片刻，又做出了一条补充，
19: 也不能光想着帮老百姓开作坊赚钱，得想办法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国家和民族，如果光靠着给好处争取民心的话，咱们能给出的东西再多，也比不过那小鬼子。
18: 张松林不敢苟同这个观点，

0: 笑着摇头，小鬼子根本就没拿咱中国人当人看，才不会主动给百姓谋福利呢。
1: 那可说不一定啊。
0: 红胡子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1: 现在小鬼子是相信凭借他自己的实力可以征服中国，所以呢才一味的仰仗武力，而万一他发现武力压制不能尽快的奏效，便会尝试着其他手段。想当年康熙爷一条永不加赋，立刻就把大清的统治稳定了下来，那时候的满洲人对中国来说又何尝不是外来入侵者呀。
0: 那这一下子轮到了张松龄惊诧了，他没想到看上去并未读过多少书的红胡子说起话来居然能如此的引经据典。中大清一朝，满洲统治者都视其他华夏大地上的其他各民族为奴隶，所以才有了那句宁与友邦勿与家奴。但满清统治却延续了200余年，究其原因，统治集团敢于主动让利被征服者，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康熙朝的永不加赋，虽然只落到了有限的几个省份，却让终日食不果腹的小老百姓们又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又找到了苟活下去的理由。红胡子想的无疑要比张松龄周全，点了点头继续强调，
1: 除了切实给他们的好处之外，还得想办法教育他们，特别啊是当地的年轻人，即便从给咱们游击队培养后备力量的角度也应该这么办。
0: 这就不是张松龄所长了，他只剩下瞪圆眼睛干听的份儿。红胡子想了想继续说道，
1: 你最近呢培养新兵的时候啊，给大伙儿讲的那些东西啊，我觉得很好，咱们不妨在山下也开一个夜校，由你、小吴和游击队里其他读书相对比较多的人当老师，教周围百姓读书识字，顺便呢也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你们年轻学生会唱的那些歌也捡熟悉的，教给新兵和百姓们几首，可以鼓舞士气，也可以寓教于乐嘛。
0: 教他们读书，还教他们唱歌。张松龄的思路有点跟不上红胡子的脚步了，望着对方的眼睛诧异的重复，山南那些口里来的移民基本上连他们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在他们之间普及教育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于唱歌，让一群闲下来只会哼色情小调的家伙们喜欢上慷慨激昂的抗日歌曲，不是太难为人了吗？简直就是教一群鸭子学狗叫，谁是那块材料啊？红胡子对自己的设想是非常有把握，他笑呵呵的给出相对具体的实施方案。
1: 哎，对，你呢，先从在附近村子里有家的新兵教起，然后啊，再带着他们去教山下的百姓，慢慢来，只要调子好听，他们肯定会学，这学着学着就明白里边的意思了。
0: 那我试试吧，不过我很久没唱过了，未必还记得几首啊。张松龄虽然不太相信红胡子的这个办法的可行性，却也不在乎做一些尝试，毕竟游击队的日子太单调了， 多一些歌声也能给日常工作平添几分乐趣。他是个说干就干的性子，当晚从红胡子这里告辞回到宿舍里，就借着煤油灯光把自己还能想起来的抗战歌曲逐一回忆了出来，转抄在纸上。最深刻的就是那首《五月的鲜花》，已经过去快两年了，当年彭薇薇一句一句教他唱歌时的声音至今还在他心底回荡，几乎不用刻意去想便能跟着哼出全部的旋律来。另外一首至今不曾遗忘的就是那曲《松花江上》，那是当年雪花社的青年学子们最拿手的曲目，每次唱起来必会引发无数人含泪相和。带着对逝去的恋人和朋友们的思念，张松龄把这两首歌作为优先选择尝试着交给了游击队的新兵们。最初场景果然如他所料，五音不全的新兵们怎么唱都不是歌曲原来的调子，演绎出来的旋律五花八门，但是很快便有人渐渐被歌声感动，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进去，全心全意地唱出了歌曲的每一个音阶每一个字符。一次唱歌时间结束，张松龄满意地举头张望，却意外地发现红胡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新兵教室的窗外，倾听着悲怆的旋律，整个人竟如一座雕塑。东北人红胡子做过山贼、东北军连长、八路军游击大队大队长，没做过亡国奴。大家先拿出生字本来，把昨天教的汉字复习一遍，我五分钟之后就回来。张松龄眼神好，发现红胡子站在窗口，赶紧安排新兵们暂且自学，迈步迎出了门外。王队，你找我有事儿？
1: 有点小事。
0: 红胡子迅速抹了一把脸，再度抬起头来的时候，就又变成了平素那个笑口常开的小老头。
1: 我没打扰你上课吧？
0: 没有，这节文化课刚刚开始，头五分钟啊是例行唱歌，活跃气氛，然后才会进行正式的课程呢。
1: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我是怕呀，我是怕打扰你教学，所以才没敢喊你出来。咱们呢，还是走远点说吧，就几句话，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
0: 不想让新兵们看到自己失态，他微笑着向张松龄发出了邀请。张松龄理解老人的想法，点头答应着，迈步跟上。二人肩并肩慢慢地走出了50米，等彼此的呼吸声都变得均匀了，才在一棵开满了花的沙枣树下缓缓地停住了脚步。初夏的沙枣树开满了黄豆大小的白花，味道又香又甜，浓得令人迷醉。红胡子先深深地吸了一口花香，然后带着几分赞赏的意味问道：
1: 教了几首歌了？好像这效果还不错嘛。
0: 一共教会了3首，大伙学习的积极性挺高的，对为什么而战的问题啊，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了。张松龄笑了笑，脸上的表情略带着几分惭愧。半个月前红胡子提议教新兵们唱歌的时候，他可没想到会这么快就能看到成效，还以为每天累得连爬上床力气都剩不下的新兵们 对唱歌提不起什么兴趣。谁料这半个多月下来，唱歌反而成了新兵们最喜欢的功课了，丝毫不亚于端着步枪用副装子弹进行实弹射击。红胡子是满意的点了点头，笑着表扬：
1: 不错不错，我看到大伙儿这精气神啊，都明显跟入伍那时候不一样了。照这样下去，估计不用两个月，他们就能正式的走上战场了。
0: 张松林不敢贪功啊，摆着手回应：嘿，是王队指导有方，赵队长、郑队长和吴组长也没少给我帮忙啊。
1: 哎，该是谁的成绩就是谁的，他们干了多少活，我这心里头还能没个准数啊。
0: 红胡子横了他一眼，笑着数落：
1: 哎，你这个孩子也不从哪儿学来的这么多毛病，生怕自己做了那根出了头的船子，在游击队这一亩三分地上还能有人找茬打击你。甭说我不会答应，弟兄们的眼睛里也揉不进那沙子。
0: 我不是那意思，赵中队长他们真的帮了不少忙，至少骑术都一直是他在手把手教的。张松林是被夸得脸色愈发的红润，摆了摆手讪讪的解释：
1: 哎，行了，你就不用谦虚了，反正啊，即便给你表彰，那也只能是口头的，我这里拿不出什么奖金来。
0: 红胡子又笑着补充了一句，然后迅速把话头转到游击区的建设上。
1: 还作坊的事情啊，进行到哪一步了？我这几天没顾上下山去看呢，你跟我汇报一下进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0: 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0: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八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1: 太齐了，
22: 想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

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哪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柔韧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姿势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们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0: 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是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正面的人也曾是我心上人，我那青春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喜欢推卸责任，该怎么办？最近有位妈妈在后台留言，想咨询关于孩子总爱推卸责任的问题。她说，前段时间在幼儿园接孩子放学，孩子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荡秋千起了冲突，她的孩子将另一个小朋友推倒，一旁的大人连忙赶过去了解情况。可当妈妈询问孩子为什么要推其他小朋友的时候，孩子却一直不承认是自己推的，也不愿意道歉。他很担心孩子这样下去会不会变得越来越爱推卸责任。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父母该如何应对孩子推卸责任的问题。首先，引导孩子认识问题。当孩子犯错了，父母一定要及时地发现孩子错误的根源，了解孩子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并督促孩子改正，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犯了错就要及时地承担责任。虽说孩子犯错不可避免，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父母是否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引导，让孩子意识到自己不对的地方，并学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后果。如果这个后果孩子自己承担不了，那么作为监护人，我们应该与孩子一同面对，共同承担，给孩子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好榜样。其次，指出孩子的错误，对事不对人。父母在指出孩子错误的时候，要就事论事，尽量对事情本身做出评价，而不是对孩子。像是，你怎么会这样啊？你也太差劲了，你总是犯错，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类的话，不小心就会上升到对人的高度。在孩子的心里，这些话就是在否定孩子本身。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他们很在意父母对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承认错误，而是他们觉得承认了错误就是承认了自己很差劲。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强化孩子这样的想法。除此之外，还要培养孩子承担责任的意识。孩子不是天生就爱推卸责任的，很多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在平时，父母可以给孩子看一些关于勇气和责任的动画片或者是童话故事，来启发孩子模仿。也可以在孩子犯错之后问问他，你知道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会怎么做吗？如果孩子在这一方面没有任何的意识，那么父母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是承担责任的表现，帮助孩子形成我是一个会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自我认知，让孩子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同时，也能够避免出现下一次类似的错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做好尽职尽责的父母并不容易，但教会孩子承担责任，勇于承认错误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我希望父母们在犯错之后也能够勇于承认错误，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则，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所做之事的后果。有这样的父母，孩子才能变得更加优秀。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推卸责任的育儿小知识，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孩子推卸责任，就可以查看到相关内容了。
2: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1: 孩子喜欢问问题，一定是好事吗？有这么一位母亲来咨询女儿成绩一直提升不上去的问题。她说，
2: 孩子每次提问，他都很有耐心地解答，而且也是有问必答的。当妈妈的做到这种知无不答的程度，如果还帮不了孩子，那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死结，而是很多妈妈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孩子问问题，自己一定要有问必答，否则一是会打击孩子的积极性，二是会让孩子觉得带着问题学习糊里糊涂的。殊不知，正确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分情况来回答孩子的问题。举个大家平时都可以观察到的场景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孩子正在读课文，但是突然看到另一本书上的插画，于是直接问妈妈，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呢？而这个时候妈妈直接作答，便会干扰到孩子原本的读课文这个行为，反而是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孩子想问什么就会问什么，便会延伸出很多没有意义的问题，影响了注意力的集中性。所以呢，家长最需要做的就是掌控孩子问问题的方向，有选择地回答孩子的问题。接下来柠檬便具体描述两个方法。首先，提高孩子注意力的稳定性。在孩子完成一件事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孩子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那么家长可以和孩子说，这个问题我稍后再回答你，你先将手中的事情完成好。并且家长需要减少干扰物的刺激，如果孩子在一旁学习，家长在监督的时候却一会儿看视频一会儿收拾东西，那么孩子被干扰的可能性则会增加。家长可以让孩子独立地在书房内完成，或者在一旁看书，尽量不过多干涉孩子。其次，家长需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比如很多孩子喜欢在作业完成过程中问问题，一会儿是这个字不认识了，一会儿是问这道题写的对。

0: 对不对？家长可以给孩子解答，但务必等到孩子的作业完成后再进行检查以及解答的步骤。我们家的孩子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62减37是25呢，还是32呢？妈妈，我写32对不对呢？有的时候我会和孩子说：你再看看呢，这道题啊，你用其他方法算一下。其实这样的回答就是在告诉孩子答案是错误的，这样孩子会越来越依赖父母，懒得费力气再去看。那么在家的时候依赖父母，在学校可能还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说不定就会看同桌的一眼。而且孩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作弊，觉得自己只是在验证答案。在孩子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家长需要告知孩子，作业和题目是需要自己独立完成的。你将所有的题目都完成后，如果对答案不确定，可以自己检查一下。等你完成后，你再看看有没有问题，妈妈再帮你解答。家长需要培养孩子再次检查的好习惯，在无形中也提高了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让知识点真正成为孩子的。家长们在解答孩子的过程中，应当更多的用到引导，而不是直接回答。比如孩子问7+8=15是否是正确的，与其回答孩子正确，不如问孩子：那你看一下15减8=多少呢？是不是等于7？如果等于7的话，就是正确的。提供给孩子验证的方法。当家长的教养方式改变了，孩子自然就会从爱问问题变为会问问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当孩子想买贵重物品时，你是否使用过哭穷式教育回应孩子呢？最近柠檬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普通家庭的孩子想要买8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块钱的笔袋怎么交？对此网友的观点各式各样。那么柠檬觉得帮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十分重要，但是家长的教育方式同样重要。也许在家长看来，孩子表面看起来乖巧听话，一点钱也不乱花，就是懂得用钱，但实际上可能这个孩子早在这之前就被错误的金钱教育而影响了自己对于金钱的观念与心理。可能许多人在小的时候都曾经被家里的父母哭穷式教育所影响过。小的时候想要买什么东西，家长经常会以家里没有钱、买不起等理由来回应，让孩子放弃想要买东西的欲望。而这样的教育方法看起来能够使孩子懂事，知道家里的困难，不会随意地找父母讨要东西，但实际上对孩子的心理影响却更大。清华教授彭凯平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告诉孩子家里缺，我们没有别人好，其实是一种贫穷感的灌输，它会让孩子产生心理上的匮乏感。你告诉孩子自己家就是不如别人，我们家太穷了，不能买那些贵重的东西，孩子就会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家就是不如他人，我的各方面条件就是比不上其他人。从小到大都在这种哭穷式教育下成长，心里的自卑敏感只会慢慢地堆积，直到成长以后也是一样。而面对金钱、对物质这样渴望而又只能压抑的欲望的矛盾心理，只会让自己的视野、心胸变得越来越狭窄，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和别人偷偷比较，严重的心理会变得脆弱敏感又爱慕虚荣。要知道，不是谁从小就有这种心理想法的，对外界的认识与他人的比较往往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教育影响，这是一步一步形成的自我认知。如果普通家庭无法给孩子提供比较贵的东西，那么也并不是只有哭穷这一种教育方式。 为什么同样是没穿名牌的两个小孩，他们的心理观点就会那么不同呢？一个觉得自己比不起他人，另一个却不盲目追求物质，而喜欢普通鞋子的独特样式。同样的一件物品，你跟孩子描述的观点不同，也就影响到了孩子对这样东西甚至类似物质的心理感受。不论你的家庭情况怎么样，只要对孩子能够有正确的教育，孩子一样能够开心接受，快乐成长。就比如说，当孩子问你为什么我去同学家里的时候，别人的家那么大，有车子，有泳池，有院子，可是我们家却什么都没有，显得那么小。这个时候你不需要说我们家穷，没有人家那么有钱，什么都没有，而是可以先问孩子，为什么宝贝你会有这种想法呢？我们要先了解孩子当下的想法。很多时候孩子会这么问，并不是因为孩子物质，而是单纯的好奇。而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和他解释，告诉他可能我们家没有有的同学家里那么大，但我们家该有的都有，并且我们一家人能够快乐地住在一起，家里看起来同样的温馨，别人家需要用到的我们家同样都有。让孩子知道，不管你是怎么看待别人的，其实只要自己快乐，那么无所谓的比较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你有没有跟孩子哭穷过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有关哭穷式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哭穷式教育就可以看到相关内容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是提高孩子眼界的重要因素。都说父母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决定了他在将来的成长方向，但你知道吗？不仅仅包含着教育资源，父母所拥有的学识修养、道德三观和眼界品味等等，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同样起了决定性。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知
13: 道，
12: 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三侠一图下部第58回，书接前文。单说齐老剑客那么高的身份，终于中了张方孔秀的烟炮鬼吹灯。这两个孩子让齐老剑客先行一步，他们俩呀这个乐呀。这时候张方一看齐老剑客走了，张方拉孔秀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相视而笑。我说孔秀，你看我这一招怎么样啊？五烟混战无比给子，你小子损透了，来生来世你还是个假扁头。哎，不管怎么说呀，咱这个目的达到了。尽管没见到袁老剑客，没把袁老剑客请来，可是把这位齐老剑客给说出头了，这就不容易。孔秀，往后你得跟我多学点，这就叫真实的本事，真正的能耐。咱们别着急，慢慢的走，让齐老剑客先去打去，人家有能耐。孔秀也累坏，非常赞同张方的提议，两个人肩并肩往前走着。离着盛家庄还有120里地，路过一个镇子叫清风镇。这镇子可真不小，南北的大街，东西的铺户，人来人往，还挺热闹。张方跟孔秀走到十字街，抬头一看呀，路北有一家饭馆叫十里香。这会儿啊正是正午时分，人们吃中午饭呢，所以这饭馆挺红火，煎炒烹炸飘出阵阵的香味儿。小哥俩真饿了，食欲大开，迈步就进了十里香饭店。哎呀，伙计一看急忙出来打招呼：二位，你们用饭吗？啊，肚子有点饿。呜呀，肚子饿，老苍老赌打架，里边请里边请。这饭馆啊没有雅座，也没有什么单间，就是个大桶房子，倒是挺干净，就靠着里边找了个独桌，小哥俩对面一坐。张方要了8个菜2壶酒，小哥俩是开怀畅饮，又吃又喝又谈又乐，就这么的心中格外的高兴。但说他们吃着喝着，突然听这个饭馆门前是一阵大乱，有马挂銮铃的声音，哗楞楞楞楞，喧嚷嚷，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紧跟着此时门前一阵大乱，从马上跳下一伙人来，拉着大队走进十里香饭馆。嗯，张方和孔秀回头一看，为首的是个大个儿，好像半截的黑塔，一条大辫子在脖子上盘着，头上戴着大草帽，身穿灰布的绸缎裤子，13太保的纽帕，腰里系着个大带，下面散着这腿，嗯，又穿着蹲裆滚裤，蹬一双抓地虎的快靴，手里拎着个马鞭儿，看这样子也就在38、9岁吧。浓眉大眼，一副练兵络腮的胡子茬，相貌凶恶，眼露凶光。在他后边跟着这些人， 外戴帽子斜瞪眼，一看都不是好人，每人手中拿着马棒，也有拿铁尺的，这伙人是凶神恶煞的一般，

饭馆的人都出动了，擦抹桌子，清扫地面，铺好了白台布，摆上新筷子、新盘的新碗，又从后屋搬来一把高大的椅子，让这黑大个坐下。这些人全都围着坐下，一共坐了三桌人。掌柜的又满脸的陪笑，等了一会儿，三桌的酒席也摆上来，这些人吆五喝六，开怀畅饮。那么就见其中这个短脖子满满的倒了杯酒，送到大个的面前。哈哈，大爷，您喝了这杯，祝您连升三级。哈哈哈哈哈，你真会说话，好好一个连升三级。这小子一扬脖，蹲蹲蹲蹲蹲的，把这杯酒干了。紧接着其余的人也轮流给他敬酒，这下是来而不拒，一扬脖就一杯，然后他们猜拳行令，恨不能把这饭馆给弄开锅了才好。吃了一会儿，其中有个人说话了，大爷，咱们还得快吃，不然天黑了咱就到不了地儿。说的对，那就别吃了，有没吃好的吗？把东西带着，边走边吃吧。这帮人赶紧匆匆忙忙擦擦嘴，带着干粮往外就走。伙计过来，大爷，您老吃好了吗？那就请您把账给结了吧。什么？结账？这饭钱是要三桌酒席的钱呗？对呀，您还没给钱呢。就见此人撇吃辣嘴，把眼珠子一瞪，放屁，大爷吃饭从来不给钱。我给过钱吗？上你这饭馆，说实在的，我是给你脸，不然你用烫金的请帖请我，我也不来。要什么钱给我土豆搬家，滚蛋，滚球的，明白吗？哎呀，大爷，那可不行啊，咱们买卖是小本儿小利，这可招架不住。这三桌酒席好几十两银子，你要不给钱，我们这买卖不就赔完了吗？黑大个闻听，嘿嘿，行行行，把掌抡起来，啪，让我给你钱，我他妈给你个嘴巴。打着这伙计一咧血，顺着嘴角淌血一呲牙，掉出两颗门牙来。哎呀呀呀呀！大爷息怒，一语不周，跟伙计您是干什么？你谁呀？我是这店的掌柜的。掌柜的，来来来，你过来来。揪着他脖领子，啪啪啪，也给他三个嘴巴子。哎，来人呐，问我要钱，来来，给我砸砸！这帮人往上闯，把这三桌都给砸了，这周边的椅子凳子全都给砸了，厨房也给砸了个稀碎。张芳也好，孔秀也好，气得直晃脑袋，可恼可恼，五爷可恨可恨。五说这山上大了什么兽都有，这些人哪是个人呢？我也觉着他们不是人，咱们教训教训他，教训教训。就这么的，再看张芳此时和孔秀都站起往上闯，跟这些人就伸手。孔秀平常没能耐，现在有能耐，和张芳打这些人绰绰有余。这些人呢，叫张芳、孔秀给揍的滚的滚，爬的爬，躺下了八九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张芳看看孔秀，孔秀看看张芳，一抹嘴儿也就到了外头。这十里香的门前是个小空场，也有些做买卖。一看这打仗真新鲜，这几个人还有往外冲的，手里拿着东西奔着张芳、孔秀就来了。张芳、孔秀一看，也和这几个人是找死，又把他们打翻在地，上去就一拳，底下就一脚，
使的是老君关门，然后使的勾挂连。

0: 盘腿，把这些人切着咔嚓都给放倒了。这些人站起身形，拿着大铁尺像疯狗一样又扑奔张方而来。张方闪身这么一跳，正好有个黑的个在他的身后奔起来，奔他就是一拳。这个时候张方就跟他打，也把他打翻在地。这些人往上闯，让张方又给揍倒好几个，最后滚的滚，爬的爬，顺着鼻口流血，就这么的，鼻子里也流血，口里也流血。哎呀，一个劲儿的就说，哎呀，好汉爷爷呀，好汉爷爷呀，放过我们吧，饶了我们的狗命吧，我们服了。张方一听，哈哈哈，一个劲儿的直笑，孔秀也乐，乌鸦混战无逼给子，你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混蛋。再看为首这人，哭通也跪下了，你们放过我吧，放过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常啊，我叫常天龙。因为我脑勺后边长个包，人家都叫我独角兽。
0: 乌鸦混战无比给子，你真是个兽，你不是个人。
1: 好汉爷爷，全怪我不对，你们就放过我吧。
0: 常天龙，难道你还有王法吗？
1: 我哪能不怕王法？
0: 嘿嘿，我看你不对，山高皇帝远，你呀跟官府的人肯定没少往来，所以你仗势欺人，横行惯了，没想到今天遇上我们两个人吧。这回我告诉你，如果你真能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能够痛改前非，将来就可造就。如若不然，再遇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必然把你给打死。
1: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张方过来，你听着，该赔多钱赔多钱，谢我们没用。这小子让张方和孔秀治得服服帖帖的，一瘸一点站起身形，赔了能有40两银子。等常天龙赔完了银子，转身回来，冲着张方孔秀一笑，
1: 嘿嘿嘿嘿嘿，这笑比哭都难看，
0: 就这么的赶紧再次谢过张方和孔秀。
1: 二位，别看你们把我打了，打得我茅塞顿开呀，懂得做人之道，往后我一定不这么干。不过我想请教请教二位尊姓大名，咱们留个纪念能行吗？交个朋友。
0: 嘿嘿，我说常天龙啊，你跟我耍什么心眼儿？莫非你还想报复不成？
1: 不，没这个意思，吓死我也不敢呐。但是我想知道知道二位是谁，早晚提起这个事儿来，我连个名姓都说不出来，显得我太窝囊。
0: 好吧，明人不做暗事，我们也不怕你报复。我姓张，叫张方，有个绰号叫病太岁，这是我一个兄弟，名叫孔秀。我们一个是天下第一的剑客，一个是天下第二的剑客，你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不过有点耳熟啊。
0: 常天龙猛然睁大了眼睛，二位，恕我直言，你们是不是跟着钦差年大人的办差官呢？
2: 对呀。
0: 你们认不认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呢？
2: 啊，当然认识啊，那是我盟叔啊。
0: 乌鸦，那是我老师。哟，常天龙听完了赶紧跪下，原来是二位少侠客呀。
1: 恕我有眼不识泰山，真是罪该万死，挨了打了可太应该了。要提起佟侠客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提起您二位也是声名远震呢，是少侠客。没想到

0: 小小的饭馆能遇上您二位，我深感荣幸。二位能不能赏个脸跟我交个朋友，在我家住一住？我家离这儿8里外，出了东街口往东北走几步就到。二位到我家里小坐，我准备几样菜，准备好酒以表敬心，跟二位高攀一步，不知道二位愿不愿意赏脸呢？哎呀，姓常的，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交朋友的。不敢当，不敢当，反正我最尊重有能耐的人。不过呢，你的好意是这样，我们哥俩呀有公务在身，今儿个不能到你家去了，今后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再去看望看望你也不晚。
1: 二位，那不行啊，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朋友，无论如何百步如何得赏个脸，到我家坐一会儿，哪怕我把那凉水烧成热水，然后沏点好茶请二位喝上几碗那也行，然后呢我给二位一点钱表示表示我呢得真心敬佩二位，揍了也就白揍了，是不是呢？两位少侠到我家里做客，给我个面子，二位不知道你们以为如何，你们能赏脸吗？
0: 孔秀心说，哎，也是挺真诚的，低声问问张方，
2: 乌鸦混战无比给子，咱们去是不去呢？
0: 你懂个屁。张方心眼多，心说我经过这事儿太多了，什么人我没遇过，像常天龙这样人也不少，他一看我们厉害，表面真服了，实则不然，心里头总不得劲儿，硬的不行来软的，把我们骗到他家使用诡计，把我们俩给抓住，好报仇雪恨呢，这亏绝不能吃。张方想到这儿，就这样真叫他猜对了，一点儿都不假。常天龙这小子不是闹着玩的，面粗心耳细，长这么大没吃过这种爆亏，他一看冻硬的不行，就想用软刀子，打算把他们俩骗到家里头，然后把大门一关，想方设法把张方孔秀给抓住，非把他们俩整死不可，方可出了这口恶气。还得说呀，张方病太岁经验非常的丰富，不上这个当说什么也不去，常天龙没有办法。好，既然二位不肯赏脸，那我也就不强求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对对对，嘿嘿，俩山呐碰不到一块儿，俩人啊总有见面的时候，我也愿你好自为之，告辞了。张方带着孔秀把这饭钱结了，两个人转身就走。小哥俩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阴云似合了，刮起一阵冷风，突然又下起了雨，这雨是越下越大，这俩人也没带什么防雨的工具，抱着脑袋就往前跑，脚下一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孔秀这个妈呀，乌鸦，老天爷怎么下雨，早别扭，咱们找个地方避避雨吧。也想找个地方避雨，这可是真的，可往前走也是一个小村庄。俩人抬头仔细一看，小村庄啊能有40-50户人家，哎呀，这个道边挂着幌子，有一座店房，这座店房叫二合店。张方一看大喜，拉着孔秀就进了店，店房掌柜的跟伙计都没事儿，看雨呢，一看外头进来俩人，浑身上下跟这水鸭子差不多少，掌柜的一笑，二位避雨啊还是住店？掌柜的，有闲房没有？有啊，给我开个房间，我们洗个澡休息休息，照样给你垫钱。好了好了，随我来。 掌柜的把张芳和孔秀让进后院，开了一间房，俩人进屋一看，嗯，这屋十分的宽敞，大床有两个，然后赶紧把湿衣服脱下来，命掌柜的拎来两个大木桶，里面都是温水，哥俩开始从头到脚开始洗，洗完了澡了，这身上也舒服，酒气也就没有了。掌柜的出去了，功夫不大，然后端进个托盘，上面有一壶酒，一盘花生米，一盘五香豆腐丝。哎呦，俩人啊本来不饿，喝着小酒吃着这些，这心里挺美的。张芳和孔秀就这样各自在床上休息，因为连日以来都很疲劳，一觉醒来看了看天色已黑，屋里伸手不见五指。哎呀，张芳下地用手一摸，衣服也干了，把孔秀也给推醒了，他也起来，二人穿好了衣服，孔秀到外头方便方便，顺便又看了看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雨过天晴。哎呀，回到屋里跟张芳就好好商量。吴呀，我说张芳，咱俩接茬睡，你还是就这么起来得了。哎呀，我看咱俩睡呀、啊、睡得也差不多了，干脆把钱给了咱们走吧，免得家里人惦记咱。张芳叫了几声掌柜的，不大功夫掌柜的拖着一盏灯就进来，把灯往桌上一放，二位休息好了，嗯嗯，睡得不错。掌柜的，多少钱我们算账。怎么，二位这就要走吗？正是啊，我们有急事儿要赶路。二位，天可黑了，山路不太好走，这半夜三更你们要上哪儿去？掌柜的，你说的不假，不过呢，我们有急事儿不得不走。好，那二位还吃点什么？不吃了，嗓子有点干渴，给我们来壶水就得了。掌柜的泡了壶水端进来，每人倒一杯。张芳和孔秀端起来一扬脖喝下去，喝完觉得挺舒服，把嘴擦了擦就要算账。掌柜的一笑，嘿嘿，二位实不相瞒，甭算了，二位在这儿过夜，这俩钱儿算什么，全当兄弟我请客。哎呀，没想到您如此大方啊。是啊，我请客就是我请客，我们不能占便宜，现在就给你钱。张芳说着要掏银子，突然之间就觉着不对劲儿，怎么这闹心呢？说这个闹心，就觉这个脑袋嗡的一声，房子有点转个，不但张芳如此，孔秀也感到十分的不对劲儿。吾呀，混账无比给子，我怎么这房子有点摇晃晃晃悠悠。张芳孔秀心里就知道不好，但是不好是不好，已经来不及了。两个人扑通扑通摔倒在地，张芳孔秀昏厥过去。要问张芳孔秀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

0: 严方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天侠义图下部第59回。书接前文，张芳和孔秀让人给骂倒了。这掌柜的先踢了张芳一脚，又蹬了孔秀一脚，嘴里还说呢：“你们两个坏蛋，想跑也跑不了了。”这叫飞蛾扑火，自己找死。来人，绑！说话间把张芳跟孔秀都给捆起来，把他们身上的包袱兵刃全都搜缴，然后包在一个包袱里头。且请常大爷。不大会儿啊，从后院走进10几个人来，为首的正是那个独角兽常天龙。常天龙领人进了屋了，一看张芳跟孔秀，紧咬牙关：“王八蛋，我叫你们两个管闲事儿！”说着抡起巴掌，凭着乓嘡一对儿的臭揍。好在这两个人人事不行，揍也不疼。打完了，常天龙才出这口气：“我说掌柜的，我就算也是给你帮着忙，你也帮了本地人的忙。是啊，没有您呐，告诉我还真不知道，我们为本地也出了害了。您呐说的也对，大爷啊，您说这个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坏人就应该啊把他们抓住，然后套辆车送往官府治罪。”“嗯，说的对，不过且慢，先用不着，大爷我亲自校过一趟，然后再送官府也不晚。”那么那位说了半天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开店的跟常天龙是什么关系？原来这座店有两个掌柜的，一个叫张和，一个叫李和，他们两家合伙开这买卖，所以叫二和店。张和和李和书中代言都是好人，人家这店公买公卖，对住店的人向来不勒索，即使你走得慌张掉下点东西来，人家也妥善保存，多攒你回来了，人家把东西如数奉还。既然是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抓张芳和孔秀呢？原来张和李和不了解内情啊，上了常天龙的当了。这个独角兽常天龙啊，真不是个东西，自从他被张芳跟孔秀痛揍了一顿，怀恨在心，想一切办法想报复。一开始想用软方法把张芳和孔秀骗到自己家，然后把他们抓住，结果张芳比较精，根本就不上当，说什么也不去，弄得他没办法，眼睁睁看着张芳和孔秀走了。常天龙突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让手底下人孙老五、孙宇跟着张芳和孔秀，看他们往哪儿去。这孙老五、孙宇跟出不远，正好下雨，张芳和孔秀就到了二和店来避雨了。孙老五、孙宇看得真真切切，问掌柜的：“方才来俩人，浇得跟水鸭子似的，上哪儿去？”掌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说实话。张和说：“就住到跨院一号，方才喝了点酒睡着了。”孙老五还不放心，亲自到跨院一号，隔着窗子看了看，一看呢，这地下晒着衣服。

服，这俩人蒙着个被子睡着了，他这才转身给这常天龙送信。这回雨也不下了，常天龙直接赶到二合殿，把个张和李和叫到没人的地方。我说你们俩犯了罪了，你们知道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这买卖公买公卖啊，一不贪赃，二不犯法，三不勒索老客，我们能有什么罪呀？何罪之有啊？说的挺好听。你知道刚才那俩人是干什么的？不就住店的吗？废话，我告诉你们，你们真傻，这两个人是采花贼，每人身上都有15条人命，如今做了案了，逃进你的店，你呀没看他俩那个狼狈相吗？再说他们身上都带着家伙，你就瞪眼瞎看见没？你看见难道说你看不见吗？你还是不明白的人，我是个好心人，故此告诉你们。嗯，是这么回事啊？对呀，咱们都不知道内情，所以知道这内情，我们两个人就想立功赎罪。唯一的办法想立功赎罪可以，那得听我的，帮着我把他们抓住送到官府，只有这样你们两个人才能不受牵连呢。张和和李和本来是好人，就信以为实了。他们俩一想，这两个采花贼有那么多人命，住在我们店早晚得犯官司，要追查起来，那官把嘴一歪歪，我们的小店就没了，我们还得蹲监坐狱，拉家带口，这还得了？俩人真害怕，就问这常天龙怎么办。我有办法，我这有一包蒙汗药，等一会儿给他们下到水里、汤里或饭里，等他们喝下去，人事不省之时，把他们俩捆上，你们就算尽责了。将来官府追查起来，你们俩就是好人，我担保你们俩不就完了吗？嗯，这俩人频频点头啊。常天龙交代完了，躲到后院去了。正在这时候，张芳他们起来了，口渴要水喝，张和李和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下了蒙汗药。常天龙一看心里高兴，非要把张芳给孔秀这两个人都给弄死才好，哎，给弄死那就报了仇了。就这会儿啊，他们居中而坐，孙老五、孙宇和那伙人是分立两旁，命人用解药把这两个人给缓醒过来，让他们解开。张芳此时睁开了眼睛，解药的劲儿就这样给他们解开之后，哎呀，张芳就觉得身上十分的不得劲儿，脑袋还有点疼，一活动这膀子还被捆上了，可要命了。借灯光一看，上面坐那个大坏蛋就是常天龙，两旁全是打手，有几个打手还包着这个药布。哎呀，让张芳、孔秀揍的人都在这儿。孔秀这会儿也睁开眼了，呜呀，这怎么回事？莫非我们做梦不成？常天龙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姓张的、姓孔的，你们没想到吧？别忘了，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你们认为把我打了也就完了？没那么容易，欠我一两银子，还我一百两，揍我一顿，你们就拿命来抵偿。今天我要把你们俩开膛摘心，大卸八块，才解我胸中恶恨。哈哈哈！张和和李和在旁边听着，就觉得这话说的越来越不得劲儿，也不对劲儿。他们要是采花贼，就不应该这么说话，只好在旁边听着。张芳冷笑一声，哼，常天龙，你有这胆子吗？你敢碰我们哥们吗？告诉你，我们乃是钦差年大人手下的半差官，你要把我们俩杀了，就等于造反。

你跟剑山万龙苍风岛的贼寇是同样的下场，恐怕我借你100个胆子你也不敢，把你祖坟都得刨了。二位实话跟你们演讲吧，你们知道吧，我跟万龙苍风岛是什么关系？万龙苍风岛有一位大元帅，此人叫轩辕天，现在是英王手下的副元帅，那就是我舅舅，我是他外甥啊。他给我来了信了，让我敢问万龙苍风岛前去入伙，答应封我做个战殿将军。我正准备要起身，没想到遇上你们俩小子，这叫冤家路窄呀！等把你们俩杀了，把你们俩的人头烧着，烧到万龙苍风岛，给英王千岁和十四皇子做觐见礼，那有多好！哈哈哈哈！来人呐，把这二位拉到院里头开膛摘心，把脑瓜子给剁下来，诈尸！这帮家伙往上一闯就要动手，张和和李和在旁边一听，吓得魂飞天外，这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心说坏了，我们上了大当了，我们让这常天龙给骗了，当了帮凶了，官府的人要死在我的店里，我们就得倒霉呀，我们吃罪不起呀。张和和李和急忙过来，我说这位大爷，使不得使不得，在我店里怎么能杀人呢？哼，常天龙一瞪眼，什么，你还敢不听大爷的话，怎么的，想找死啊？你们的店不想开了？行，既然你们已经清楚了，那把你们一块杀了也行，反正我们是贼，贼呀就是顶风臭600里，杀人放火，我们就干这事儿，所以这回你们俩知道了，你们俩就得倒霉，把你们俩一块儿开膛摘心呐。常天龙和这张和李和一看这两个东西肯定要露馅儿了，那么既然是这样，张和李和本来想和你们成为一家人，看来你们不识抬举，既然如此，把你们捆起来不就完了吗？这店房的伙计全都被抓了，然后狠揍了一顿，全都推到院子里，也能有20多位。这张芳和孔秀才知道掌柜的两个人都是好人，心说真倒霉啊，没想到我们能死在无名小辈之手。正这么个时候，正在焦急之时，门外有人砸门，我说开店的快开门，我要住店的，开门开门开门。常天龙一听心里这个别扭，你早不砸门晚不砸门，偏偏在这个时候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我要住店，开门开门。孙老五孙宇，你出去告诉他店房客满，不接待客人。这孙老五孙宇就照着这话讲，说完了转身就回来。常天龙吩咐手下人就要动刀子，结果外头又砸上门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明明有闲房子，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住？咣咣咣咣棒棒棒棒棒。常天龙这个气呀，孙老五孙宇把门开开，揍他一顿，叫他赶紧离开。孙老五孙宇领俩人出来一看，吓一跳，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砸门这位早进来，从里边往外砸门，还有这么砸的。孙老五一想，哎，什么人都有啊，你都进来了砸这门什么意思？过来伸手把这人肩头往怀里一拽，他才发现这砸门的是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头个头不高，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壳，一步银然，飘洒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呢，长得非常的潇洒

0: 洒脱，多少有点酒糟鼻子，身上背着个包袱，侧耳一听外头有驴叫的声音，闷闷的，甭问，这老头骑着驴来的，人进来了，驴还在外头。那位说这老头谁呀、啊、他不认识，书中代言这个老头就是赫赫有名的绝命怪叟上官清。老剑客那还了得呀，咱们在前面书说过，剑山一破，军师彦普大帅谭天谭桂林保着英王福昌福宝臣突围，正好走到一线天这地方，遇上了此人，彦普没注意被驴蹬下万丈深涧，谭天谭桂林为了保护英王血战上官老剑客，结果也不是上官老剑客的对手，让他给打得落荒而逃。上官老剑客本来想帮帮同林的大忙，后来一看用不着，人家已经取胜了，我干嘛还插这么一手，多此一举，不如借此机会溜达溜达。他骑上毛驴就走了。这些日子游山玩水，拜望几个好朋友，认为同林同海川他们早就凯旋还朝了，可是后来一扫听不对劲儿，英王福昌福宝臣漏网了，跑到万隆苍风岛跟十四皇子胤禔合兵一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将打一家继续与朝廷为仇作对，佟麟已经保着年大人移驻成都府，战斗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比当初还要激烈十倍。上官老剑客一想，那我就别走了，公开帮忙不方便，暗中帮忙吧，那就对了。另外他也想看一看这张方，看一看佟麟，对张方和佟麟是十分的敬佩和喜爱。老爷子因为想到这儿，故此骑毛驴儿就奔成都，可巧被一场大雨就赶到这地方。虽然雨啊不下了，可天已经上晚了。上官老剑客找个店房住下，明天继续赶路，这才巧遇此事。咱说这个一开始啊他没想住店，后来一琢磨不住也不行，不如就住下，就这么的他住下。一砸门听里边回答的声音不对，开店的人哪有这么说话的。哎呀，上官老剑客一生气越墙而过，从里边砸门，这就是戏耍群寇，这是以往的经过呀。孙老五孙宇伸手把上官老剑客拉到怀里，老家伙你昏你们，我打死你。哪知道上官老剑客伸出俩手指头跟钢钳子一样在他嘎鸡窝捅了一下，一乐，哈哈哈哈，别动，啪。这孙宇孙老五真听话，这一点四肢麻木动转不能。他身后那俩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想伸手让人家手指一伸，啪啪，别动别动。再看这二位也听话，泥雕木树的一般也动不了了。此时老剑客把门开开，把毛驴牵进来，直接赶奔后院。单说这个独角兽长天龙正等着回信呢，抬头一看，这谁呀？牵着个毛驴来了个老头。

这孙老五、孙宇怎么还没回来？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怎么来这人？常天龙用手一指：“老匹夫，你是个谁？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胡乱就往里走，你不要命了，还不滚了出去！”老剑客眼尖，一眼就看见张方和孔秀，还有几个不认识都捆到这儿。老剑客心中暗想：张方跑这儿来干什么？就知道里边肯定有事。张方、孔秀，是你们两个吗？张方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绝命怪手老剑客上官清，不由得心中高兴：哎呀，老剑客，快点救命吧！呜呀，老剑客，孔秀的小命也拉倒了，老人家混账无比给子，这些坏人要杀我，您快来救吧！哈哈哈哈！绝命怪手上官清一乐：好好好，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这些恶人都交给老夫。再看来至近前，用手一指独角兽长天龙：我说你就是长天龙吗？啊，是又怎么样？你是谁？哈哈哈，老朽江湖人称绝命怪手，复姓上官，单字明清，上官清的便是。我告诉你啊，凡是做了坏事的人，只要遇上我，他准跑不了，我让他必死无疑。老匹夫，呀呀呀呀，你竟敢大言欺人，还不给我拿下！众人往上闯，这时候上官老剑可不露神色，伸出两个手指头：别动！啪啪啪，在场的人让他全给点住了。独角兽长天龙见势不好，抄起一把鬼头刀来，普奔老剑客就是一刀。老剑客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同样用手指头一捅：别动！啪！独角兽长天龙呲着个牙，咧着个嘴，纹丝不动。这个时候老剑客给张方、孔秀解开绑绳，孔秀又给张和、李和这些伙计也松了绑。张和、李和跪倒在地，再三认罪，说明以往经过。张方一笑：二位，我都清楚了，你们是大好人，你们上了长天龙的大当，往后要多加谨慎，就是我也不怪你们。孔秀也说：乌鸦，我这个朋友说的对，这件事情不知者不为罪，跟你们没有关系，无也不怪。哎呀，两位都是好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张方和孔秀就这样来见过上官老剑客，给上官老剑客见礼，谢过救命之恩。老剑客一摆手：孩子，咱们都是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客气啥呀？这件事儿你们说怎么处置吧。老人家放心，我有主意。张方拿出绳子来，叫这二和帮忙把这些坏蛋全都绑着个结结实实，然后呢让上官老剑客在屋里等着，他跟孔秀这伙人把他们押到郊外。这会儿啊，长天龙的穴道也破了，这小子吓得浑身颤抖：二位少侠，二位少侠，放过我吧，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是三毛钱买碗兔子血不知贵贱的货，你想找死，狗也改不了吃屎，你也和狗一样。今儿个既然让我们能够重生，乃上天示警，必然要收拾你们这帮坏人。既然如此，我们小哥俩就打发你们上西天。哎呀，二位少侠，饶命啊，饶命啊！这时候再看张方

0: 袖互相看了几眼，然后下家伙准备收拾常天龙。常天龙这些人让这两个人一刀一锥子全都给宰了。这俩人心说话，对坏人就应该这样处置，常天龙就受了这么个下场。张方和孔秀心中格外的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的年多少？
13: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5: 电
14: 费
15: 消
14: 的，
15: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
13: 的
12: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

0: 某时，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来来来，来来
7: 来，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8: 来，大家看，杨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7: 哇，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1: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8: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8: 杨子。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

0: 4000052400。
1: 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胤禛侠义图下部第60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坏蛋常天龙就服了法了，让这张方孔秀都给宰了，这些坏人一个也没留。后来这二小啊，面见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剑客，把这事儿全说了。老剑客一皱眉，孔秀张方，你们这么处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老人家，杀恶人就是行善念，这些坏人留着将来也得为非作歹。吴音老人家，这张方说的一点都不假。上官清一琢磨也有道理，事到如今责备也没有什么用，爷儿仨在这坐着闲谈，张和李和觉着过意不去，做了几样最好的菜端上来，这哥俩站在旁边敬酒。张方一笑，我说二位，你们不必担心，事情都过去了，过去就算了，我们不怪罪你们也就是了，多谢多谢，你们先出去啊，我们爷仨有点事儿要商量商量。张和李和退出去，把房门也带好了。这时候上官清就问张方孔秀，你们俩从哪儿来，因何走到此处，怎么回事？哎，老人家一言难尽呢，慢慢讲来。是张方眼珠滴溜溜一转，坏水又冒上。老人家，我们大破剑山之后，英王福昌福宝臣漏了网了，谭天谭桂林燕普也逃了命了，他们又占据了万龙藏风岛跟十字皇子，就这么合兵一处，继续与朝廷作对。哦，原来如此。上官老剑客点点头，这事儿好像我也听说过。张家，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如今奉旨钦差年大人领着我们转移到了成都府，准备调集人马破万龙苍风岛，捉拿十四皇子和英王福昌福宝臣，哪知道遇上他们顽强的抵抗，僵持多日也没把万龙苍风岛给破了。正在这时候，英王福昌派谭天谭桂林找我们谈判，双方都议定好了，在大佛寺前摆下一座三庄擂，要实阵赌输赢。英王要是败了，宁愿举手投降，到北京伏法认罪，任凭处置；我们要是败了，就承认万龙苍风岛的合法地位，当今圣主还得跟英王福昌平分疆土。此事定下之后，我们赶奔大佛寺前去打擂，哪知道出师不利，我们就遇上麻烦。但不知擂台上怎样比的，出什么事儿？哎，老人家，您听我说啊，一开始我们真打几个胜仗，可是后来呢，越来越就不行了。人家英王福昌手下有张明志、赵明真、赵天林，又在海外请来不少帮手，好几百人，都是人中的魁首，世外的高人，一个比一个厉害。放下旁人咱先不说，就拿这个张明志、赵明真来讲，是多高的身份，像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就是这个赵天林也相当厉害，而且妖道张明志、赵明真相当也了得，结果

0: 都出了事儿。哦，你带怎讲？哎呀，就是说，这就是我童师叔啊，我童师叔上去非要比武，为什么要比武啊？他们都骂这元老祖，老祖宗袁大化那是什么身份呢？相当之高。可是老祖宗没来，那么我呢，这个童师叔，我这蒙叔呢，一听骂师祖，他能让顾慈上去跟张明志伸手？让张明志给打死了，哦，这是真的吗？张方咬着后槽牙要忍着，怕人看出来。这时候孔秀也抹眼泪儿，阎老人家说的一点不假，我老师死了。还有谁死了？再就是董乾、董化一、董老剑客、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这两位老道仙长也大战张明志、赵明真，结果全死在他们的掌下。哦，董化一、张红军都死了，一个也没剩啊，七窍流血死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哎呀，上官清老剑客闻听此言，连连的摇头叹息，心说话：哎呀，这就应了那么句话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啊？对，瓦罐难离井台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曾几何时，我们在一起欢聚，我们的关系非常之好。没想到这些英雄好汉都死了，人中剑客都完了。老头是热心肠的人，眼泪就淌下来，哭了，问张方：“那么后来呢？你好好说说怎么回事儿，让老夫也知道知道。”后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老人家只能高挂免战牌，败回盛家庄。经过商议，决定呢，就上悬空寺聘请金腮罗汉袁大化袁老剑客。袁老剑客呢，要不出头，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为了给死者报仇雪恨，我跟孔秀不远千里就到了悬空寺，请袁老剑客。这是好办法。那么你们请来没有？还请啥呀？我们连个面儿都没见着。金腮罗汉那么高的身份，胆小如鼠，大概听着风头不对，早就躲起来。这老和尚比狐狸都尖，住口，不准胡说八道。金腮罗汉袁大化，虽然我没见过，我知道他乃是武圣人的身份，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以小反上。住口！老人家，您别向着他了。我看人越有名越是奸，能耐越大，这个越胆小。袁大化也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他真不怕，就应当赶奔大佛寺给死者报仇雪恨。为什么不敢出头呢？让人质疑。莫非他有事不在吧？嗨，哎呀，本来呀，他就在他的庙上。听我们哥俩一去呀，实话跟您说，他藏起来了。这种人实在可气，我们哥俩万般无奈，回去送信儿。路过此地，才遇上这么一件佞事，跟您老人家遇上。没您老人家，我们哥俩就死翘翘了。谢谢您老人家救命之恩，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孔秀在旁边也帮腔：“五爷老人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刚才张方说的全是真的，这可怎么办呢？五爷就看您老人家了。”上官清就坐不住了。张方如此说来，咱们赶紧起身，我要到大佛寺看看，给这些死者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才是，这是我分内之事，跟他们都有交情。 咋的？老爷子，别怪我打您不高兴，您呢最好别去，就当不知道这事儿，这耳听那耳冒，赶紧骑上您的宝驴回家去吧。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就凭您这两下子怎么能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对手？您这一去栽了跟头，岂不身败名裂吗？哎呀，张芳，你可把我气死了，你把张明志赵明真都捧上天了，哼哼，你把我踩在脚底下还要跺上三脚，并非老夫说大话，别人认为他们了不起，在我的眼里他们两个狗屁不是，我非要跟他们分个高低论个上下。老人家，您是不是有点吹呀？人家什么身份，您果真要去吗？您敢吗？那是自然。好了，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劝阻您了，您看着办吧，最好您去一趟，给我们也扬扬威。好好，再看此时上官清哭了，掉着眼泪，哎呀，这几位老朋友都没了，尤其是童林，我心如刀绞，我现在就起身赶奔大佛寺。他走了之后，二小可乐坏，孔秀指着张芳，乌鸦混账无比给子，惨头龙帮子，臭脚老婆养的，武孙你是真坏，老人家这么好你怎么能骗他呢？还废话，我说臭豆腐坏事报，你呀就是个傻蛋，不这么激将法激他能去吗？骑个驴他要去了，真要过去帮忙，对咱们极其有利。嗯，乌鸦你说的对呀。孔秀点了点头，既然这样咱们也该走了吧，把二和叫进来说几句客气话再起身吧。就这样，这俩人啊把张和李和给叫进来，说了点客气话，就这么起身。这俩人啊也不好意思跟他拱手，就分了别了。张芳和孔秀到了郊外也着急呀，一算计离开山庄累呀很多天了，这些日子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得而知，非常挂念战场的一切情况，因此脚下加紧。张芳出了个主意，我说还剩不远了，咱们别走大道，干脆走小道，提前赶回去，按下二小怎么赶路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佟林佟海川派走张芳和孔秀孔春芳之后传下话去，大家耐心在这儿等着金腮罗汉袁大化的到来，谁也不准惹是生非。想的倒是挺好，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想到万隆苍风岛的人找上门来，要求佟林率领各位老少英雄赶奔大佛寺继续山庄类的比试，遭到佟林佟海川的六次拒绝。到了第八天的头上，万隆苍风岛又派人来吹，又遭到佟林佟海川的一次拒绝。但是老也架不住这万隆苍风岛的人公开多次的叫号，后来啊是大放厥词，把差官队骂了个狗血喷头，祖宗奶奶的骂，哎呀，老少英雄也稳不住了，纷纷请战，要跟万隆苍风岛的贼寇决一雌雄。佟林无奈，这才率领各位英雄再次赶奔大佛寺。双方归座之后，头一个登台的就是妖道张明志。连日来呀，谈天宴谱，这些群贼分析了情况，为什么差官队免战不登台，可能啊他们在商议什么事儿，也可能在等待什么人， 证明我们万隆苍风岛已经占着上风，官军已经退缩，因此谭天、谭桂林决定趁热打铁，这才派人三番五次叫号。今日佟麟又跟他们见面，谭天让张明志登台，这个老道士胸有成竹，来到擂台之上一阵的冷笑，哈哈哈哈，佟麟呐，难道你们认输不成？如果不认输，因何好几天都不露面，做了缩头乌龟？今儿个既然你们来了，速派人与贫道伸手。佟麟点了点头，甩外衣就想亲自登台。董化一董老剑客过来，海川，你现在是一家之主，怎么能登台？你不找死吗？千万不可，你就得待着。大师爷，我想过去会会的。你这种行为不对呀，太狂了，你绝对不是对手。不要乱动，不要乱动。董老剑客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冲着张明志一抱拳，师叔，晚辈这厢有礼了。张明志一瞪眼睛，董化一，嘿嘿嘿，少卖狗皮膏药，这是擂台啊，凡是上来的分上下论高低，你跟我套什么近乎，叫师叔叫祖宗叫师祖也没有用。董老剑客一听，你不说人话，你还是个人吗？老头子把脸沉下来，面沉似水，张明志，你不要老没老到好处，不识抬举，你错打了算盘。就凭差官队这么多高人，难道惧怕你不成？董某不才，今天跟你决一死战。董化一，咱俩比拳脚还是比兵刃，二者随便你挑。董老剑客一乐，好，那就比比拳脚为上。好啊，那我陪你走几趟。啪啪啪，两个人斗了150个回合，未分胜负，但是董化一已经渐渐不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恐大师兄有失，便登上台来，用手点指，张明志，我跟你拼了。俩人又伸了手，打了20几个回合，突然此时张红军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师叔，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无量天尊，你就讲在当面，我也听听。你们这个十阵赌输赢，但不知怎么个比法，从哪一阵算起？我这里到现在打了半天，胡了八图的，究竟怎么个输赢？谁算输，谁算赢？您是不是得说一说？哈哈哈哈哈！问得好，问得好。这十阵赌输赢，没什么死套的。既然你问到这儿了，咱俩算头一阵，我输了，等于我们万隆苍风岛败了一阵；你输了，就等于差官队败了一阵。从这儿计算，你看怎样？好，就依你。两个人把话说完了，各亮门户，站在一处，打到220回合，没分高低。正这么说，张明志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且慢动手。张红军把门户封住，师叔，您什么意思？张红军，我挺佩服你的武艺，挺高啊，打这么长时间没分出胜败输赢，照这样打下去也不是个头，我出个主意啊，咱们换个地方比试，你愿意吗？师叔，你用哪种方式我都愿意奉陪到底。好，你稍后片刻。张明志飞身下擂台，来到大帅谭天军事宴谱面前，低低地商量了一阵。谭天点头，吩咐喽啰兵 赶紧准备十几个喽啰兵，七手八脚，在这院子中间摆下64根梅花桩，每根桩子长1丈，埋到地里3尺，露在地面7尺，在地上又安上64把尖刀，刀尖啊都朝上，倘若在杆子上站不住，一脚蹬空掉下来，准保扎个肉泥烂酱。喽啰兵啊全都安排好了，全退下去了。张宁志一看全体就绪，再次登台，用手一指，一阵冷笑，我说张红军，看见没，你我当初都练过这种功夫，这就叫梅花桩，咱们俩登桩比武，你敢应战吗？张红军点了点头，师叔，你画道我就敢走，刚才我说了，画出道来我就愿奉陪。嗯，这还不错。两个人从擂台上下来，扒掉鞋袜，高挽裤腿，这种比试必须得赤脚才行，就是光着脚丫子。这梅花桩的头可不是平的，也不是圆的，而是尖的，用快刀把这木桩削成3棱透甲锥的形状，而且这尖上全都过了油，非常的坚硬，不怕腐烂。要没练过这种功夫，在上头站着都站不住。张明志收拾完了，双臂一摇，头一个蹭登上梅花桩。他先围着梅花桩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转了几圈，七快如飞，轻似蝴蝶，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众人见了无不鼓掌喝彩，好，张明志果然有功底儿。最后站到东方甲乙木，一条腿点住梅花桩，另一条腿高高的抬起，点手换张红军。张红军把长大的衣服闪掉，短衣襟小打扮，然后提了口气，飞身行跳上梅花桩。张老剑客到了梅花桩，也转了几圈，适应之后，也站定身形，站到南方丙丁火，二臂伸开，一足独立，另一只腿高高抬起，就好像钉到桩子上一样，差官队也鼓掌喝彩，好啊！张红军稳稳心神，喊了一声请。张明志一转身扑向张红军，晃左手探右臂，迎面就是一掌。张红军闪身把张明志的掌就给架出去了，脚下蹬着梅花桩，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着张明志的小腹。张明志一转身躲开，两个人听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站在了一处。俩人又打了30个回合未分胜败，这俩人都累坏了。张明志大汗淋漓，张红军这衣襟也湿透了。佟林一看不好，急忙站起身形，二位应该停手，应该停手，住手住手。俩人一听都是一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

0: 款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天侠一图下部第61回，书接前文。单说呀，张明志大战张红军，两个人在梅花庄上那是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实际上啊，这个张红军坚持了100多个回合，但是觉着这身体非常的劳累，要不是自己忍着，恐怕都要吐血。所以佟林一看不好，急忙让二位停手。佟林的意见实际是对的，两个人各自虚晃一招，跳下梅花庄。张明志回归了本队，赵明真递过手巾板，我说：“师兄，这个，你怎么样？招架得住吗？”两天尊，张红军有两下子，挺厉害，还可以，还可以，没什么太大问题。张明志这时候说完了，啊，赵明真这心才放下。就这么的单表张红军，就觉着有点不好，强咬着，顶着上牙膛。董化一也看了看师弟，也喝了喝水。佟林过来：“师爷，您觉得怎么样？”“嗨，对方武艺高强，我是咬着牙坚持的，要不然我性命就不保了。”佟林往左右看看，还真为难了。你说谁上去？这个时候再看元方元夏至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元方老爷子说话：“哼哼，张明志、赵明真，你们哪个过来？”正说着，没想到今儿个有人要帮着这二道出手。谁呀？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那个葛德奇。葛德奇来到擂台之上：“哼哼，袁老爷子，都知道您武功高强，是老前辈，今天葛德奇陪你走几趟。”这个时候他俩刚想伸手的时候，没想到绝命怪手上官清老剑客赶到了。上官清来一看：“海川，你没死。”佟林说：“我什么时候死了？没有这事儿。”“嗯，这俩坏蛋，你们俩说死了好多人。”这时候他这一说，众人都乐了。“老人家，您呢上了孔秀和张芳的烟炮鬼吹灯，他们是胡说八道。”“哎呀，正这么功夫，今儿个热闹，又来一位老前辈，正是飞云怪手在世达摩齐志齐远方。”他一来一看，嗯，佟林还活着，董化一、张红军什么事儿也没有，啊，齐老剑客就知道上了张方孔秀的当了。一问果然如此，这俩老剑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到了现在了， 谁先登台呢？就这样，齐志老剑客先登台，上了梅花桩，用手点指，我打的是张明志、赵明真，让他们两个人来。葛德奇，你还没有资格跟你家齐老剑客伸手，你什么人？问得好，飞云怪手在世达摩齐志齐远方的便是哟，人的名书的影。葛德奇飞身一行上了梅花桩，就这样两个人伸了手。你想他是有能耐，分跟谁比？跟齐老剑客比的一块儿根本不是个儿。二十几回合，让齐老剑客这一掌把葛德奇啪拍死在眼前，葛德奇呀、脑浆迸裂而死，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齐老剑客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张明志、赵明真，你们哪个过来呀？赵明真在底一看，这不是齐志齐远方吗？怎么这么巧？就这么没有办法，双腿一飘，从梅花桩上，就这么的，也就此时也上去了。上到梅花桩，再看光着脚丫子，哦，原来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师弟吗？哼，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虽然你们是我的师兄，但是今天我来了就要会你们一会。嗯，你来了，袁大化没来吗？袁大化我师兄有急事，所以没来到三庄内。咱们本是弟兄，可是你们作恶多端，助纣为虐，所以今儿个我必然要找找你们，说说这些事儿，劝你们两个人赶紧回头是岸才是，苦海无边呢。哈哈哈哈，咱们有仇有恨，所以说你讲这些都没有用。好，既然这样，那我就要问一问，我出面替我袁师哥跟你们把这仇疙瘩解开，跟你们劝说劝说，你们能不能听？不听不听，就是不听。你替袁大化说话，我们不能听，跟他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辈子解不开这仇疙瘩。齐老剑客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既然如此，你们说吧，咱们同堂学艺，而且我袁师兄对大家都不错，他是个忠厚老实之人，你们实在欺负人，既然如此，来来来，你们谁过来谁过来。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突然说话：齐志，你也不要多讲，我们呢也不怕你，既然得罪了，咱们就比划比划比划，怎么样？好好啊，张明志、赵明真，你们谁上梅花桩，咱们今天就比划比划。齐老剑客气的浑身力抖，这肉奔奔直蹦啊，心说话：嗨嗨，老师啊老师啊，既然你们在世的时候看出他俩不是东西，为什么还收两个败类？如今您二老已经作古，已经圆寂了，可是你们死也不能瞑目啊！我要不帮你们清理门户，斩杀这两个恶贼，咱们的门户就不正，你们死了也不瞑目，故死齐老剑客，把鞋袜也扒掉，露出两只大脚毛丫子，把肥大的僧衣闪掉，放在地上，紧带着晃身躯跳上梅花桩。别看老和尚身体胖大，往上面一站，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啊！梅花桩上一落，真好像蜻蜓点水的一般，非常的优美，而且武功还漂亮。在场的人是齐声喝彩：“好啊，好啊！”两人眼珠都红了。 没有什么可说的，各自施展决意，就杀在了一起，啪。

0: 走行门迈过雾，把压箱底儿的绝招都施展开来。这两个人打在一块儿，那是了不起的一代宗师。90个照面之后，齐志心想，看来你未必是我的对手，那么我是打你还是不打你？就是说对方不是齐志的对手。后来齐志一琢磨，我还是收拾你们。但是呢，这个赵明真有点害怕了，没想到齐志齐远方的能耐现在比自己还高一大截，照这样打下去是非败不可，不单败还得受伤，这该如何是好？他突然把三角眼儿转了转，心生一条毒计，利用转身的机会，探臂膀从这皮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掏出暗器五毒针，伸出手来拽出三根针，夹到手缝里头，冷不丁一转身，冲着旗帜唰唰唰，3点寒光普奔旗帜齐远方。老人家没注意，也没想到他会用暗器打自己，不由得就是一愣，赶紧脚尖点梅花桩蹦起来1丈多高，这3根银针就闪开，就打落，落到梅花桩以外的地上，踏踏踏踏。刚想质问赵明真，哪知道赵明真一伸手又拽出3根毒针，啪啪啪啪，一扬手又打出来。哟，老剑客紧锁双眉，眼珠子瞪老大，再躲来不及了。真要打上的话，非残废不可，要不然就是毒气攻心呢，命就保住。可就在这时候，耳轮中就听着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齐老剑客一看，原来正在此时啊，咱说了，也就是这位老剑客，谁呀？前文书咱说的绝命怪手上官清，从怀内掏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铁胆球，把铁胆球在掌中一晃，踏踏，3根毒针正好打在铁胆球上，撞击在上，所以齐志齐远方老剑客才保住性命。哎呀，赵明真一看，气得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啊，嘿嘿，绝命怪手上官清，你不登台比武是何苦来的？一会儿找你算账，你三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我跟你完不了。他厚着脸皮哇哇怪叫，又跟齐老剑客斗在了一处。齐志心中暗想，我没有伤你的心，结果你有害我的意，我掌下给你都留着情，你不但不感谢我，竟然下此毒手，此人一狠心毒，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齐老剑客想到这儿，掌法加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赵明真就盯不住了。18个回合之后，齐志齐远方蹦起来，就是一掌，正好打中赵明真的后背，啊啪！赵明真也躲闪不及了，赶紧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前一粒混元气，但是这一掌重如泰山，把他打下梅花桩。梅花桩虽然不太高，但是这一掌打的是十分的严重，所以再看此时这赵明真四肢抽搐，两只眼往上一翻，昏过去了。张明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急忙率人跑过来把赵明真抬回去，用

按住他的血海，就这么的施展气功，运功疗伤好半天，在张明志的抢救下，赵明真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无量天尊，疼死我也！张明志点点头，兄弟，看来今天咱没有什么便宜，他是来玩命的，我这里有丹药，你赶紧服下去，俩小时之后就能复原，待愚兄替你出气。张明志说着，来至梅花庄，齐至无量天尊，你可认识贫道？哈哈哈！阿弥陀佛，师兄，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呸！我不是你的师兄，我是你的祖宗。岂知你叫笑面虎、杀人贼口蜜腹剑，对待自己的师兄也下毒手，我岂能放过你？张明志跟方了一样，晃双掌，直奔齐志老剑客。老剑客一看，跟他们哥俩呀讲理白讲，他们哥俩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干脆把脸一抹就打得了。因此想到这儿，跟张明志就斗在一处。要说张明志的功夫比赵明真可强不多少，但是呢，跟齐志两个人打呢，也是势均力敌。虽然强点儿，暂时不分上下。正在这时，单说旁边，老剑客上官清一琢磨，哎呀，齐老剑客怪累的，该我接替接替。就这么他乐了，我说齐老剑客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齐劳，我会会张明志。就这么的，再看这绝命怪手上官清来至此上，把这鞋袜扒掉，也飞身行来到梅花庄。嘿嘿嘿，老人家，老剑客你先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了。哟，上官老剑客，是您呐？啊，我上了张方孔秀的当了，正凑巧您也让张方孔秀给骗了。骗了是骗了，既然来了咱们就得帮忙，他们可能也是无奈。就这么的，刚想伸手，齐志虚晃一招跳下来过来，他们俩见了面，同林哭同跪倒，老前辈，老前辈，是您呢？啊，孔秀、张方，你们两个混账王八羔子，简直把我骗得不轻。张方、孔秀往那儿一跪，老人家，五爷老人家，随便打，随便杀，我们被逼无奈才这么干。齐志把脸这一沉，你们俩够坏的。这俩往那儿一跪，两位前辈，你们随便吧。五爷，两位前辈，随便收拾吧。算了算了，俩坏蛋，起来吧。多谢前辈，多谢老祖宗。五爷，多谢老祖宗，多谢老人家。就这两个人这才往后边站。再看此时绝命怪手上官清来至立台，用手点指张明志，张老剑客，认识老夫吗？你什么人？绝命怪手上官清是也。上官老剑客，我久闻你的大名，你跟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关系也不错，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帮着佟林、佟海川和齐志、齐远方跟我为仇作对？哎，这事儿我得说清楚，就因为你作恶多端，正邪不分，善恶不明，福保谁不好，非要福保福昌、福保臣，福昌、福保臣是造反，
所以你助纣为虐必遭天谴。我劝你几句，最好你呀赶紧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不然今天在梅花庄上咱们就比试一二。哈哈哈哈，好，我陪你走几趟。就在两个人说话之际，又来人了。谁呀？咱说说这个葛德奇死了，葛德奇手底下那么还有人呢，那他这个师弟呀、啊、这俩师弟飞身形上来，好啊，我说老剑客闪一闪，把上官清交给我们。就这样他们也上了梅花庄了。老剑客一乐，看他俩来了，你们俩怎么的啊，知道，看葛德奇死了，你们俩眼馋也想死，咱们先别打，我呀先不伸手，我这头毛驴儿先跟你们伸伸手怎么样？心说这毛驴儿还跟我们伸手，这是畜生。对呀，畜生是畜生，得看是谁训练这畜生。这毛驴儿能听懂人话，所以我让这毛驴儿先收拾收拾你们俩，让你们俩知道知道你们俩都不如个毛驴子。哎呀，这俩人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心说绝命怪兽上官清啊，你够损的，拿我们开笑。哎呀，我们先揍驴再揍人，往前一纵身，这俩人举掌就砸。也没想到这毛驴子还真灵巧，往旁边一跳，俩人没砸着，后蹄子抬起来，砰就是一撅子，把这俩人给放倒了。你说这一放倒不要紧，还尿起尿来，对着这俩人一股尿，能尿了能有六七斤，喷的这俩人身上脸上可全是。小毛驴上火了，这尿还挺骚，刹那之间把这俩人给熏得直皱眉。就别说别人，就这俩人可倒了霉喽，可是出了洋相了。众人这个乐呀，那怎么办？打不下去了，他俩站起来赶紧回去收拾收拾，赶紧洗一洗，擦一擦，自不必说。这个时候再看，擦完了他俩又回来了。上官清，你太损了，我们两个人收拾完了回来就跟你拼命。你们俩要给葛德奇报仇我是知道的，但是你们俩没什么能耐，连我的毛驴子都斗不了，还想跟我打？打就打，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晃动双掌，四臂齐摇，跟老爷子就伸手。单说，只打到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天都黑了。大帅谭天、谭桂林怕这两个人有闪失，知道这上官清啊可了不得，所以赶紧高声喊喝：呀呆，二位老罗汉，住手住手，别打了，明天接着查打，赶紧回来休息呀。佟林也喊：上官老前辈，不要再打了，明天再打也不迟。这俩人就看看上官清，上官清也看看这俩人，这三个人一琢磨是那么回事，就这样各回本队。放下这俩和尚怎么报仇暂且不提，单说佟林、佟海川率领老少英雄众人回到盛家庄。盛一看今天人又增加了，急忙命人杀牛宰羊，隆重接待。谭天也率领手下人，如何安排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
单说这个病太岁张方和坏事包孔秀孔春方，张方出的主意，所以这。

0: 这事儿啊，他们呢也挺高兴。现在看来，这主意出的是非常之好。众人没办法，拿这二坏当了活宝了。但是佟林一琢磨，他们俩要不动智慧，恐怕这些前辈也不能来。不管怎么说，把两位前辈给请来，今天大获全胜，是一件喜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天侠义图下部第62回，书接前文。单说老剑客绝命怪手上官清大战赫德里哈德海，佟林怕他有失，叫了暂停。谭天谭桂林也怕这两个人有伤害，就这么也告诉不要再打了。佟林告诉明日再战，众人高高兴兴，这就回到盛家庄。盛玉、盛陶然热情款待大家，大家边吃边喝边畅谈。也就是20分钟以后啊，可要了命了。凌元、盛秀两个人呢，这脸蛋子都青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爹爹呀、啊，师傅、啊、不好了，门前来一凶僧，见人就骂，伸手就打，打伤10多个人，连我们两个人也被他给打伤了，太厉害了。并太岁张方一听来个凶僧就一愣，来到外边一看，果然是个凶僧，长得面目凶恶，不认识。张方就问我：凶僧你干什么的？这是盛家庄吗？一点不假呀。你找谁呀？我找几个人报仇，一个是董谦、董化义，一个是镇八方紫面骷髅侠佟林、佟海川，还有一个就是病太岁张方。病太岁张方一听说我呢，我不认识您呢，我跟您有什么仇恨？我蒙叔佟林跟您有什么仇恨？那老人家董乾、董老剑客跟你有什么仇恨？当然有仇恨了。你让董乾出来，他见了我就知道。董乾到外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72眼，想了半天，想起来了，你是，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陕西凤翔府苏家瓦窑的人。你父亲叫苏云厚，你叫苏明仁。对了，我现在江湖人送混号

臣，那都是过去的事。苏明仁，你要再下毒手，我可要绝情了。你绝情能怎么的？拿命来！两人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那位说，这里边究竟怎么回事？狠心佛苏明仁跟董老剑客有什么仇恨？为什么口口声声来找佟林，来找张芳，来找董老剑客呢？这里真有段隐情，放下眼前咱暂且不提，咱就说说这段隐情。闹了半天呢，狠心佛俗家姓苏，双名名人，他家呀房子也多，地也多，日进斗金。他父亲呢，为了收买人心，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人称大善人，苏大善人，而且脑瓜也好使，不满足于农村的生活，携家带口到了凤翔府居住，还在凤翔府20里的钟楼外开了两家买卖。这两家买卖啊，一个是吉祥钱庄，还有一个是如意饭店，又开钱庄又开饭店，挣了个钩满豪平啊，也就是说赚的个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的话说，那是百万的富翁啊，庄稼也多，收入也多，老头啊睡不着觉了，恐怕树大招风，惹来横祸，遭人暗算，怎么办呢？花钱雇了40名保镖，20名镖师，60多人，都是武林高手，保护他一家人，都是能使枪弄棒的，有两下子，每天在他家住的，晚上巡逻下夜，吃得好，喝得好，待如上宾。但是老两口子特惯孩子，就一个独生子苏明仁，结果呢爱如珍宝，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所以把这个苏明仁给惯坏了。那么从小就养成一副骄横的脾气，在他爹的面前呢，说哭就哭，说闹就闹，说打谁就打谁，说骂谁呀就骂谁。这二老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认为儿子有意思，有能为，挺好，一棵苗葫芦歪歪腚给长歪了，让他这一做的娇生惯养，作为父母的一下子把这孩子就给坑了。那么他虽然聪明，但是也愿练武，跟这些镖师5、6岁上就混得挺熟，后来跟这些人学拳脚，这帮人呢也愿意教给他，不单教，还经常给他讲武林中的事儿，他听得津津有味儿。嗯，到了15岁这年，他也挺有主意，他个子也蹿起来，体格非常壮。他跟他爹他娘商议：“爹娘，我打算拜一位有名的武术大师，跟他学能耐，回来之后就不用这些人保镖了，儿就能保护你们老两口的安全。”嗯，老夫妻一听啊，孩子志向不小，挺高兴，因此老夫妻一商量就同意了，就问他说：“孩儿啊，孩子，你上哪拜师？爹娘，我听说这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有一位出家的高僧，叫慧宾长老，江湖人称金鸡好斗双刚掌啊。此人在江湖上显赫有名，乃是个著名的剑客，要能拜他为师，乃一代宗师，我就能学一身的绝艺。”老夫妻挺高兴，孩子有志向是好事，带了川资路费，又请2名保镖，保着儿子敢奔古刹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真就遇上了慧宾。慧宾问说：“你呀，为什么来呀？”他把经过一讲，说：“我要拜您老人家为师，跟您学能耐，广大门楣。”哦，又送了很多重礼。慧宾一听啊，

0: 诚心诚意，这心就活了。刚想答应，没想到遭到老师的反对。董化一说话了，我说徒弟啊，师父虽然他是来拜师的，但是我认为从他眼角眉梢说话语气，我就能看出他心术不正。我认为这样的人即使表面诚心，送再多的礼，说再多的好话，你也不能收。师父他这个阿弥陀佛，孩子听我的没错，最好不要收。没想到董乾董化一能看出苏明人的为人，结果呢就反对这件事儿。惠宾本来想收也没法收了。那时候的惠宾呢跟老师董乾董化一还没闹掰，所以必须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阿弥陀佛，孩子，不是我不收你，是我老师不同意，我得谨遵师命，你把礼物也拿走吧。就这么来个对头弯。哎呦，哎呀，苏明人呐，那从小就娇生惯养，说一不二的，所以这回不恨惠宾，就恨这个董乾董化一。先说话好啊，你从中作梗，咱俩无仇无恨。我刚焖好一锅饭，你把沙子搅里头；我刚炖好一锅肉，你把尿尿了一泼。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董乾董化一，你等着，我将来学了武艺，必然找你报仇不可。就这样，苏明人垂头丧气回到家。爹妈一问他怎么回事，儿子一说，爹妈也挺生气。孩子，跟惠宾你学不了能耐，那你呢就在家待着，我们给你请更厉害的教师。可是请这些人也不行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这孩子长到22岁，这能耐学得不大轮了。身边这些人没有能耐再高的，他自己又偷练一种气功，这种气功他走火入魔，脸上起了不少白泡，而且又落下了一脸麻子肉，叫人看着满脸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小麻子再套麻子，三环套月的麻子让人恶心。单说有一天，虽然保住性命，但是这脸上的麻子去不掉了。吃饱没事干，苏明人领着家人到凤翔府街上溜达。凤翔府西关里有个著名的奶奶庙，奶奶庙啊，这就是周边的有市场，一般做买做卖的全在这里集中。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蒜的、卖青菜的、耍大狗熊的、卖大理丸的、讲评书、练把式的、批八字的、相面的，应有尽有。因此这个地方每天招来不少人呢，所以他闲着没事上这儿溜达，一看有一伙人围着一个人正在鼓掌喝彩。哈，好，练得好，练得好。嗯，到近前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练武术的，这人岁数不小，能有60来岁挂零的小个，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花白的胡须，秃脑门子，一对黄眼珠，在地下放着大褂、婆罗，一把单刀，两杆竹枪。嗯，苏明人来了兴趣了，他本来最爱练武是武痴，这才迈动步来至近前，就见这老头冲寺外一抱拳：“各位乡亲们，在下是河北沧州人，初次来到贵宝地，打算借地生财，跟诸位借俩钱花。我可是练武的，虽然练不好，我也愿意在人前献丑，不为别的，为的是啊，管您求钱，求个生存。我说练就练。” 挺好的，就这么的叭叭叭练了一趟五花拳，走行门迈过步，叭叭六十四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哗，这些人热烈鼓掌。老人家，您能耐真高，您能耐真大，给了不少钱，往地上一扔，他就赶紧捡钱。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苏明仁把脸一沉，且慢，老头儿，你练的什么玩意儿？你上这儿骗钱来了？就你这两下子还想捡钱？你不配，凭你这点武术跑到凤翔府来耍来了，没那么容易。此地都是藏龙卧虎有能耐的人，你在这儿捞钱骗钱，门儿都没有。我不让你，老匹夫，你究竟想干什么？跑这儿来骗钱了，不能让。老头十分不悦，请问少爷，你贵姓啊？啊，我姓苏啊，我叫苏明仁呢。哦，苏大少爷，听你这么说，你会两下子啊？咱俩伸伸手怎么样？你把我赢了，我就听你的。从今之后，我就离开陕西凤翔府，不在这儿吃这碗饭。如果你输在我手里怎么办？我要输了，当着这么些人，我实话跟您说，我拜您为师。好，咱们一言为定。哎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咱俩比划比划吧。就这样，他挺生气的。哎，苏明仁就挑事儿，眼中无人，撇吃辣嘴，晃着脑袋，把大衫闪掉，把大辫盘上，挽袖面踢靴子，跟老头站在了一处。没有五个照面，被老头这一腿啪踢翻在地，站起来不服又打。没有三个照面，让人倒背口袋也给摔个跟头。老头就这样像这耍这小孩一样，连着给他踢了十八个跟头，把他绊倒，最后他起不来了。气得直哼，这帮人都乐着。哎，哥兄，你看这老头多有两下子，这小子不行。哎，不行不行，咱们走吧走吧走走。啊，有说有笑有指责的，就这样他们都走了。再看他在这坐着挺长时间，苏明仁站起来扑通跪倒，老人家我服了，我说话算数了。怎么，苏大少爷，今后我在这混饭吃行不行啊？老人家您太客气了，我拜您为师，刚才都是玩笑，拜什么呀？我走我的，你呢也走你的，就算了。不行，我一定把你请到家，请到家跟父母一说，带炉上宾，然后呢把跨院腾出三间房子给他这老师就住下，后来给这老师每个月80两银子作为零花钱。他这老师啊，非是旁人，叫展翅神鹏，此人姓顾，叫顾中旺，顾大侠。哎呀，就这么的跟顾中旺顾大侠学了能耐，学完之后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8般兵刃软硬的功夫无不精通。这一天爷俩在屋里闲谈，此时顾中旺就说，孩子，你觉得现在功夫怎么样？师傅，我觉得我大有长进。老师，您说我这能耐闯荡江湖能排第几？哎，你能耐是不小，不过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要说那就难说了，还要勤奋的学习，不要骄傲自大，切莫忘了这骄者必败。对老师的话他非常的佩服，记在心中。有件事儿，老师，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哦，你跟我商量什么？凤翔府不远30里有一地住着个老头，这老头叫董钱董化一，您听说过？哦，听说过。董钱董化一我太知道，董老剑客那还了得。嗨，这人不怎么地呀，想当初我想拜会宾，结果呢，他倒好，横拦竖挡的没拜成。我拜您为师学能耐，就想找他报仇。师父， 您说您能不能跟我走一趟？这个嘛，顾中旺一琢磨，那董化一那能耐也太大了，咱能去吗？徒弟，你的意思非去不可，师父，我非去。好吧，既然如此，我就陪你去找他。就咱们的这师徒俩呀，也没有个数，真找的董化一。董化一就说，当初从眼神从动作我就看出来，苏明仁你为人不好，所以我才没让那慧斌收你。那么慧斌的脾气比你还大，跟你都差不多少，所以不让慧斌收你也是对的。他无恶不作，现在我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那么你心术不正，我就不能让他收你为徒，你们两个人都不行。怎么现在学了能耐还要找我算账？老匹夫，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大战董化一。你想他这两下子怎么能是董化一的对手？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让董化一给点住了，点完了之后又把穴道破开。咱们没有仇恨，你不要近前来，近前来能怎么？又伸手，董化一使了两成劲儿，啪一掌，可坏了，这一掌把他打的吐了血了。这时候他师父顾中旺不干，飞身行是大战董化一，结果打得到四十个回合，让董化一这一掌啪也拍到背后，大口吐血，赶紧拿出止血的丹药，苏明仁呢给老师灌下去，就这样离开了这董化一的家。他们两个人回来之后啊，他这老师没有三天就吐血而亡。哎呦，这心说话，这可怎么办？赶紧花钱买棺材，把老师成殓起来。后来把顾中旺他这老师也给葬，葬了掩埋，累了碑之后就哭了：“师傅啊，你死在董钱之手，死得太惨了，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呐！”就这样，他打听来打听去。听说呀，这沙堰岭塞北的北口之地有一个世外的高人，这人住在这天龙寺，也就沙堰岭塞外北口。心说话，我得花巨资寻找这北极圣人，天龙寺的北极圣人。听说天龙寺的北极圣人姓灵，叫灵方圣人。灵方圣人相当了得，武功盖世，要跟北极圣人学艺，给老师顾中旺报仇，找董钱董化一，不费吹灰之力。就这样带着川资路费赶奔沙堰岭北口塞外，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单说他真到了沙堰岭，因为天气反常，水土不服，病倒在半路。正好本地有个黄家店，黄家店有个掌柜的叫黄素，看他人事不行，赶紧把他抬到店中，命名医调治，也给了钱了，把他救过来。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苏明仁，你怎么到这儿来？苏明仁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啊，黄素一听，你这有病就在这儿养着，最后又养了半个月，这病也好了。苏明仁就说，多谢恩公，我给恩公磕头了。嗯，你起来吧，你是陕西凤翔府的人？对呀，我家是开买卖的。嗯，那你说说你的来历吧。是是是，恩公啊，是这么回事情。苏明仁没隐瞒，跟恩公全说。哎呀，这店主黄素就说，刚才我也听你说了， 你要拜师学艺，要给你以前的老师报仇，对不对？
1: 是啊，我必须要报仇啊！我不报仇，誓不为人呢、啊。我何时有个头啊？
0: 嗯，我说几句话，你别不爱听。你何必大动干戈，又要报仇，又要血恨？我觉着做人不要钻牛角尖，我老师泉下有知，我要不给他报仇，我就是脏心烂肺。那么说，您肯定知道北极圣人在哪儿？
1: 我确然知道。那你非要去？
0: 对，我要求见北极圣人，跟北极圣人学能为，给我老师顾中啊报仇雪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起典型案例：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许，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疲劳驾驶所致。他告诉交警称，当时精神有点疲惫，脑子一片空白，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夏季气温高，人体血管扩张，大量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大脑肌肉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夏季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补充电解质，也容易感到心慌，肌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这些都可能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要注意规律作息，保证充分睡眠，尽量避免午后凌晨时分等易犯困时段驾车。长途出行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

0: 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1: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白汇率或负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2: 晚高峰，观军情。
3: 国防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于兰的报道。
4: 近日，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蒋斌严正指出，
5: 中国海警局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容不得非方狡辩炒作。非方一再碰瓷卖惨，散布虚假叙事，改变不了侵权挑衅的本质。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
4: 据报道，台湾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蒋斌指出，
5: 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我们敦促菲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4: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据报道，近日有日方政客继续炒作台海是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与此同时，美日澳正在日本多地举行东方之盾26军演，日方还持续推进西南诸岛导弹与弹药设施建设。对此，蒋斌再次强调，
5: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和世界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时至今日，日本不仅没有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故伎重施，以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为名，加速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予以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4: 据报道，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已部署展开，高校毕业生群体对此关注度很高。蒋斌在记者会上进一步介绍了本批次直招军官工作有关情况。
5: 9月30日前，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且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均可通过军队人才网在线报名。成功通过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招录程序后，即成为军官，授予相应军衔，依法享受医疗、住房、休假等待遇保障和军人权益。欢迎大家积极投身军营，书写精彩人生，成就报国梦想。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伴随式观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
7: 好，各位晚上好，继续来关注本届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第4场的比赛。在前3场呢，中国队的王楚钦是3-2赢了宋岛慧空，温瑞博1-3输给张本智。

0: 和林诗栋3-1战胜沪上存釜，场分上我们2-1领先。目前呢是我们的一单王楚钦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智和，第一局比赛目前王楚钦6-7落后。
1: 比赛节奏也快。
2: 从整个的这个双方的对阵的这个交手的记录来说，王楚钦肯定是领先很多的哈。王楚钦赢过10几场啊，大概只输过5到6场。
0: 是。
2: 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王楚钦跟张本智和的交手，双方打的都是，不打到决胜局也得打到这种4-2的这种局面啊，就是如果是7局4胜的这个比赛哈，因为团体赛是5局3胜啊，这个单项比赛是7局4胜。总体来看呢，王楚钦的整个的这个出球的质量，不管是正手的这个爆冲啊，还是反手的拧拉，质量都会比张本智和要强一些。但是张本智和呢，今天我觉得他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多，有好几个这个发球啊、接发球啊等等，都是让这个王楚钦呢没有想到。
1: 对，
2: 所以我觉得王楚钦呢还是应该算计的更缜密一点啊，就是算到对方的更多的变化。
0: 现在是本局7-9，王楚钦落后2分。张本智和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这球
2: 就是这个球。你看王楚钦过跳过来拧拉，但是拧拉的质量不够好，而且呢没想到对方的这个回球呢回到了他的这个反手的一个大角度。
0: 对，
2: 10-7，
0: 对方发正手短，王楚钦反手拉，这球回球质量很高，但是呢还是不行啊。
2: 两个人，这个刚才这个球也是这个张本智和发球以后呢一直在主动的进攻啊，王楚钦呢一直是在这个防守，
1: 非常的
3: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主动权能够抢回来，才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能够在比分上能够有所斩获啊。
0: 过往两个人的交手呢，我们总感觉呢张本智和打王楚钦的时候，因为王楚钦的这个反手质量高，所以他有些劲儿呢使不出来。但现在这几年呢，这个我们说张本智和的能力呢还是在不断的提升，特别是他这个反手起板现在特别快。我之前看报道说呢，他在这个胶皮里面加了 ALC 底板，为了这个弹性更强，主要是为了让他的反手起板更快一些。
2: 看来还使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0: 高科技技术，对。
2: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张本智和的这种基本功的这种能力比王楚钦呢略微的要差一些。
0: 对。
2: 王楚钦毕竟是世界第一啊，双方的这个经验上都差不太多，但是王楚钦的质量要高。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王楚钦要多防一板。刚才王楚钦有一个回合啊，我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王楚钦呢正手反手各攻了一板以后呢，觉得这没问题了，肯定能拿下了，结果张本智和把这球又防回来，第3板的时候王楚钦呢没有能够打上。
0: 好，我们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是王楚钦来发球，
3: 在前面压的确实是比较近，
0: 多一些变化，发了对方的一个正手短球，
3: 这个就
2: 好球，
0: 好球，
2: 多还是多用正手啊，你反手的这个拧拉是可以的，反手的这种进攻呢相对来说比正手可能还是要质量要低一些，所以呢尽量的去能够用你的正手的这个优势啊去
0: 调度对方，
2: 对，尤其是给对方的最后一个最后的这种杀伤。这个球这球我觉得对，刚才这个央视的嘉宾也在说站得远了，你一定不能退台，你和张本这种选手啊，因为他的球非常快，你再退台的话呢你的球的质量就不会太高啊，甚至刚才这种下网了，
0: 对，够着打，连续失误丢2分。
2: 这个球张本智和拉得很转啊，那这而且是在台下啊把这球拉起来的。
0: 对，张本发球，目前呢这局的比分啊，王楚钦是1-2落后。我们来看张本发球，发了个正手短球，
2: 这是一个这个比较新鲜的发球哈，没太看懂啊，过去没怎么见过他这种发球，但是这种发球确实你没见过，王楚钦可能也见得不多，所以接发球的时候呢质量上稍微差了一点。
0: 他竟然打温瑞博士都没用这招啊。1-3，王楚钦来发球，
2: 发了一个长球，
0: 中路长球，这球效果还可以。
2: 这个长球以后啊，对手的这个接发球呢，虽然说接过来了，但是接的质量呢就差很多了。
0: 对，
2: 给了王楚钦进攻的机会。
0: 这球对方这个张本智和接的非常不舒服，这个位置啊。继续王楚钦发球，发了个正手长球，对方先抢攻。
2: 这个球没办法，这个球是因为滚网了，滚网。

0: 出现这样的情况。
1: 王先发球，还是
2: 对方反手，
0: 又是
2: 这球又是丢了。
1: 对，
2: 发球无法限制对方的进攻。
1: 就是你的这种套路啊，对方都已经很
2: 熟悉了
1: 啊，他知道你就是往这儿打，所以说，这种球呢，我们一定要有，就是有更多的变化，不能打到自己的惯常用的套路当中去。
2: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王先发球，
0: 塞住中路。连续压中路，
2: 哎呀，这球打飞了，
1: 这球是可惜了，这球是绝对的机会，还是着急了啊！这是因为前面比分落后嘛，所以说希望能够一板给对方打死。哎呀，这种越发力，可能就越会变形。
2: 传本发球，毛主席球回的质量可以，
1: 球
3: 一分分打，
2: 就不要退台
1: 啊！对，
2: 该上手就上手，要打得主动
1: 一
2: 些，一
1: 定要抢在前面啊，抢在对手的前面。
2: 是3-8，落后5分。一分分咬住啊，慢慢撵回来，相信自己实力，
1: 还是个短球。
2: 哎呀，
1: 张本
2: 是发球，
1: 张本这个发球确实，你看他
2: 什么发球，这球不转
1: 啊，他一样的动作，这个球还是转啊，这个球是就强烈的下旋，
2: 是
1: 就是你他有的球呢，同样动作有下旋也有不转球，就所谓的转与不转嘛，就是同样的动作，这两种性能。
2: 而且发球，
1: 哎呀，这个球张本智和的拧拉呢，王主心还是没有想得太好，而且是拧拉到王主心的正手。
2: 好，今天呢这时段转播，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陪伴大家到这个时间点哈，希望王主心在稍后的比赛中能够及时的调整啊。
0: 想尝试换一种发球。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来关注羽毛球项目。亚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决赛今天下午打响，由中国队对阵印度尼西亚队。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目前的最新情况。
6: 好的，陈慧。那么现在呢，这比赛正在打到的是双方的二单的这样一个较量。那么今天的比赛首先打的是一单，石宇奇对乔纳坦。开场以后呢，石宇奇打得积极主动，尤其是有提速下压的机会的时候，丝毫不手软，节奏非常好。乔纳坦呢，除了抓住石宇奇的反拍过渡球，有过几次主动得分，连续主攻进攻得分很少。大约用时半个钟头，石宇奇就21-13先胜一局。第二局乔纳坦进攻有所改善，局面一度更为主动，但石宇奇顶住了压力，进攻效率抓得尤为突出。这一局啊，他两次利用假动作晃倒乔纳坦，也成为了名场面。局末的关键分阶段，石宇奇丝毫不手软，这样2-0零封对手，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赛后采访的时候，我们问他前两场球分别用时67分钟、56分钟，今天是45分钟，刚好每场递减11分钟。他表示呢，这说明体能没有耗光，另外说明自己的进攻效率确实也还可以。接下来是双方一双梁伟跟王场对阿尔菲安菲克里的较量。今天印尼组合进攻凶狠，往前压迫感强，梁王在被动的时候也丝毫不慌不躁，坚持从防守做起，每一拍都先挑到位，先不让对方轻易形成连贯的攻势，争取把比赛的主动权拿回到自己手里。这样在第一局关键分阶段18-2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了4分，22-20拿下第一局。不过对方呢又追回了一局，决胜局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样总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场，也就是二单李世峰对法汉的较量。第一局呢，李世峰一度是领先的，但是在比赛的这个间歇期之后啊，对方逆转了这个比分。李世峰虽然挽救了3个局点，还是21-23输了这一局。现在呢，双方正在进行第三场第二局的较量。如果李世峰这一场能逆转拿下，中国队就能3-0击败对手夺冠。如果失利，双方还要进行第四场二双的较量，由何继平、刘毅对卡尔南多、马丁、陈慧。
5: 好的，方亮。
7: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啊，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8: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未来北方气温多波动。那今天呢，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是明显下滑哈，而且本月末呢，冷空气发力，中东部还将自北向南迎来一波更强的降温，届时大部地区气温会陆续降到偏低水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地区的气温还会大面积刷新今年立秋后的新低。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天受了阴雨影响，最高气温就是明显的下降啊，那从昨天的30度出头呢，降到了26度。中秋假期期间，北京最高气温维持在24-5度。那么，本月末30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呢还将有大风降温，请朋友们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而与之相反，本月底前，由于副带高压依然强势的掌控着江南、华南一带，那么。

0: 25到29号呢，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像湖南东南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多地的高温日数可达4到5天，江西、浙江、福建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达37到38度，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1: 感谢景睿。

0: 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自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合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

0: 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史。

0: 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

0: 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0: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8: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7: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6: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0: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6: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菲律宾一艘公务船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滋事，事情发生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

0: 文，对中方采取危险行为深表关切，还自我标榜坚持法治原则，反对任何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关于菲律宾公务船在仙宾礁碰瓷挑衅，事实清楚，铁证如山。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我们敦促日方先把自身加速再军事化的种种行径解释清楚，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于近期出台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量裁规定，让行政处罚过罚相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当地时间24号抵达缅甸仰光港，开始对缅甸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当地时间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英双方代表出席仪式。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当地时间2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执行此前与和平委员会就加沙地带和平计划达成的路线图协议，并称已为此采取了所有必要步骤。卡西姆在声明中指责，当前加沙停火协议及相关路线图之所以陷入全面停滞，完全是由于以色列政府拒绝履行承诺，并持续升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所致。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3号继续进行，更多国家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来关注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西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西藏中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大家都买月饼了吗？最近贵州省人民医院高点房一度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啊，停售了。医院呢也提醒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他们的月饼。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打着贵州省医月饼、职工食堂月饼等旗号的商品，有的呢名称包装刻意的去靠近正品，让消费者真假难辨。一块月饼为什么能够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排队？答案藏在省医这两个字里。医院、学校、机关、食堂做的东西少了商业营销的油滑，多了一层公家出品的朴素信用。消费者买的不是月饼，而是那份不被坑的踏实。但恰恰是这份信任呢，成了不乏商家盯上的肥肉，打着内部供应、职工福利的旗号，给普通的商品套上官方背书的壳。这不是营销，是透支公共机构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普通月饼出了问题，损失几十块，一旦冒用公家的名头，消费者放下戒备，那受损的就是整个公字头的信用底座。保护商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公共机构要把正规渠道说清楚，监管部门呢要积极把关。公共机构可以做好产品，但公共招牌呢绝对不能成为免费的流量提款机。让一块月饼名副其实，本质上是守住老百姓对公字招牌的那份信任。这笔账啊，可比月饼本身金贵得多。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您打算出门吗？是自驾坐高铁，还是飞机落地再租辆车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假期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有关情况。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呈现出哪些特点？相关部门将如何保障大家的出行需求？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交通运输部分析研判，中秋假期三天，大家的出行需求会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平均每天大概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能达到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是我们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预计国庆假期出行将呈现峰值高、新能源出行车辆多等特点。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是我们平常出行人数的近2倍。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这就意味着新能源车的充电问题会成为我们假期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个假期有个特点，中秋和国庆之间隔了3天，有的人会进行调休，假期会有13天时间，因此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我们预计大家通过乘坐飞机、高铁落地以后，租车出行的量会增长20%以上。
1: 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核心是防止长时间大范围拥堵问题。李阳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开发了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预测，确定了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路段的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针对容易引发拥堵的立交、枢纽互通、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我们采取了微改造措施，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
1: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旅客出行的需求比较旺盛。 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透露，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的掌握旅客出行的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的优化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最大限度的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

0: 前提下呢，高峰日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热门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在双向客流旺盛区段呢，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同时呢，高质量的开好跨境的旅客列车、国际的旅客列车以及旅游列车等等，丰富客运服务的产品供给。
1: 在客运服务方面，王启明表示，将优化铁路12306系统的资源配置，用好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功能，加强旅客行程信息提示和学生、老年等重点群体的售票服务保障，做好铁路畅行码、精英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身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
0: 在部分车站和列车举办丰富多彩的迎中秋、国庆文化活动，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同时呢，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的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让旅途呢更加便捷顺畅。
2: 听众朋友，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银牌。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乾隆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宇6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想过吗？无人机也能够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项目首次登上世赛舞台。新赛项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怎样的未来职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无人机从零装机到自主飞行，零售赛场3天模拟一位店长，智慧安防、数字交互、软件测试等新赛道各有门道。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100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也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伸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咱们这个体验项目呢，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然后我们适合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奶奶刚下机器，她说想体验先进科技就得不停学习。
8: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吧，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就是说要向年轻人学习。其实世界的发展肯定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嘛，如果要是说不被淘汰的话，还是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

0: 所以我就是很对这个很有兴趣的。
1: 离开无人机馆，来到 6.1H 馆零售项目赛场，这里的赛场被搭成一个真实的店铺，货架、收银台、商品一应俱全。中国选手陈立夫正在零售场景中进行商品整理和陈列。赛位一侧摆放着幼童服装，货架上陈列着洗护、喂养等母婴用品。选手从周转箱中取出商品，不断调整商品摆放和展示位置。零售是本届新增项目之一，看似是日常生活中在普通不过的零售服务，来到试赛赛场却成为一项综合能力的较量。项目要求选手在3天内模拟一位完整的店长，完成商品管理、陈列展示等任务，还要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赛场上还会设计客人手机没电、交易即将中断等意外情况，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场地经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陆春华介绍，零售离不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但它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2: 因为目前我们中国的零售呢，它是涉及到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通过这些人工智能、大数据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市场潜力在哪里，可以给我们顾客画像。但是其实零售它的本质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沟通，甚至是心理的一个沟通。
1: 第48届试赛零售项目，上海基地专家组组长陈莹说，对中国选手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语言，全部要用英语来完成。
3: 对于我们中国的选手来说啊，我觉得可能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语言上的一个难点，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选手就是全部的用英语来展现的这样一个赛项。那第二呢，其实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上的难点，要不断去适应我们整个的这个全球大家就是有一个共识的这样一种标准的。
1: 其余几个新增赛项也各有各的门道，软件测试相当于给软件做一次全面体检，在软件与用户见面之前把潜藏的问题逐一排除。智慧安防技术比拼的是智慧和安全，选手要搭建一套多层次的智能安防体系，既懂硬件安装布线，又掌握人脸识别、大模型等人工智能知识。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中，选手要独立跑通，从理解需求到方案设计、图形图像、音视频制作和交互搭建的全流程。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首度纳入的精细技能，0.2毫米的误差就会影响修复体的适配和评分。轨道车辆技术则是试赛历史上第一个轨道交通车辆类的竞赛项目，考核列车故障的排查与维保调试，4个模块合计550分钟，上千个评分点。这7个新赛项分属不同领域，指向却相当一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里舵表示，他们代表着未来技能的风向。
4: 这7个项目，它是代表着试赛相关成员国家和地区对新设赛项的一种共识，这是通过世界技能组织集体研究决策新增的项目，也不是随意新增的。主要是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就是赛项的设置是跟着产业的发展走，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第二点考虑就是我们一些项目的标准是要随着技术的进步来确定。所以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来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第三点考虑就是人才的培育向着岗位的需求来进行培养。培养一名试赛选手，就能够带比更多的青年人投身到这个行业来学习技能。
5: 从修无人机到当店长，从给软件做体检到玩转智慧安防，这些新赛项目呢，看着新鲜，背后呢其实都是产业升级带来的新需求。赛场比什么，往往就说明市场缺什么。今天选手们手里的新技能，很可能就是明天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对年轻人来说，找准方向，练好本事，行行都能出状元。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雨暑尽，秋意正浓，
10: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的时候却发现啊，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物接触的时候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一次性铝箔餐具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涉及哪些违法情形，此案对于办理同类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件提供了哪些实践参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2: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1: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3: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2: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1: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2: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1: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4: 我们南山检察院高度重视延伸这个案件办理的社会效果，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场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1: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办公室主任裴明光分析，
5: 检察机关聚焦

0: 标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查工艺诉讼职能，通过科学调查查明行业性系统性安全风险，推动行政机关健全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有效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实现个案监督向行业治理延伸，为办理同类的食品相关产品安全工艺诉讼案件提供了实践参考。
1: 铝箔餐具关系到消费者对入口之物的最基本信任啊！深圳这起公益诉讼案可贵的不只是查出了铝铅一量超标，更在于呢，它从个案出发，顺着生产、流通、销售一路追下去，把没人管的模糊地带一点点纳入监管视野，让生产者不敢偷工减料，让销售者不敢心存侥幸，让消费者不必靠肉眼识别去赌一份安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抛一组数字，3000万，100个人，最高年薪1000万。最近山西晋城司徒小镇一座村集体办的景区甩出了这样一份 NPC 招聘启事，一下子把整个文旅行业的 NPC 竞赛推上了热搜。有人调侃啊，马上辞职去山西，也有人质疑呢，这不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吗？其实这股风刮起来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雪饼猴，再到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3月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50家景区发布 NPC 招聘启事了，李白、月老、孙悟空几乎遍地都是，游客们呢也确实买账。那比起站在栏杆外看风景啊，如今的人们更想要的是走进去玩起来，跟角色对个话，那份情绪价值。热闹之下问号也不少，这高薪挖来的网红 NPC 能把游客引来一次，能不能留下第二次呢？当千篇一律的角色挤满了景区，什么才是一个地方真正留得住人的东西？3000万这样的大手笔，到底该花在抢人上，还是花在练内功上呢？我们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那您一直在讲这个游客现在越来越追求深度的体验啊，要入戏。那我们讨论这个山西某景区想要靠 NPC 互动打出情绪价值，吸引啊年轻的游客。那在您看来呢，游客愿意为一个会互动的人买单，本质上是他们的哪部分需求被接住了？
3: 我个人认为啊，游客愿意为互动的人买单啊，那么本质上接住的是从看客到参与者的身份的一种切换。那传统景区啊，游客买的是风景，你站在景外看景。那 NPC 景区啊，买的是一段只属于游客自己的一种相遇啊。那王婆呢，拉你上台说个媒，那关羽呢，拍你肩膀说多话。那这一刻呢，你已经不是观众了，你是戏里的人。这背后啊，我认为有三层的需求。一个呢是社交货币，那互动是可以拍摄的、可以讲故事的、可以炫耀的一种独特的记忆，比一张标准合影了其实是更值钱的。第二个是情绪的连接，那日常里被看见、被调侃、被记住的机会呢太少了，一个 NPC 给你的3分钟呢补的就是这种稀缺。三呢是参与感，你不再是这种排队拍照的人，而是剧情的一部分。你说它是体验经济的必然阶段啊，我认为对了一半。那对的部分是啥呢？是消费确实从看物走到了看景，再走到了入戏，这是大趋势。但要说清楚啊，这种入戏古已有之。你像这个咱那个庙会呀、社火呀、说书人啊、戏台呀，干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今天的新意在于短视频新媒体把它放大了，然后商业化了，可复制了，所以它是阶段不是终点。那游客呢，今天爱入戏，明天也可能会腻了。这门手艺的寿命啊，其实还是取决于内容更新的速度，它并不完全取决于这种形式本身。
1: 现在呢，全国2个月能冒出50多家景区 招 NPC， 什么李白啊、孙悟空啊、月老啊，遍地都是。

0: 最担心的就是抄了皮囊，没抄到魂魄。山西某景区这次呢，既挖成熟的头部 NPC， 也愿意从零培养新人，还要演关羽、貂蝉、王维这种山西本地的人物啊。你觉得一个景区如果要让 NPC 有根有魂啊，不跟别家景区撞脸，这钱应该更多花在人的身上，还是花在在地文化挖掘和内容创作上呢？
1: 那我的态度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头部的 NPC 啊，买的是这一周的热搜，在地内容买的是下一年的富游，那钱的大头啊，其实还必须花在后者上，啊，你千万年薪挖来的第二个王婆，换个地方就不是王婆了，那王婆的灵魂啊，不在那个演员身上，他在的是开封府，在宋朝那套和本地长出来的玩法里。人是会走的，会疲劳的，会塌房的，剧本啊、考据啊、场景啊、人物关系啊是留在景区里的，所以合理的结构是啥，用一小笔钱，一两个头部主播做品牌的引爆，解决呢让人知道你，把大头呢投在在地文化的挖掘、剧本的创作、演员的培训体系的建设上，解决你凭什么被再来一次的问题。那司徒小镇啊，选关羽、貂蝉、王维，方向是对的。山西呢，不缺这些人物，缺的是把他们从雕像变成能够互动的人。那王维呢，不能只是站着合影，要能和游客对于诗讲一段他在山西的行迹。关羽呢，不能只是战袍摆拍，要有一套和本地人记忆有关的仪式。钱花在挖人身上，买的是流量的峰值；钱花在内容和培训上，买到的是辨识度。那抄皮囊啊，最贵的地方就是让你花了千万的年薪，演出来的还是别人家的王婆。
0: 文旅项目最怕就是一阵风啊，那要是从网红走到长红，像 NPC 把人引进来了，但是呢游客能不能留下来，产生二次消费，下次还愿不愿意来啊？在你接触过的成功的案例当中， NPC 的流量转化成景区的长期的口碑和复游率，还要补齐哪些短板？
1: 那 NPC 啊，其实是只解决了第一公里啊，让人知道你来一次，从来一次到住下来再来一次，靠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本事，不是再挖一个头牌。我看呀，至少要补四块短板。一个呢，就是动线和消费场景，你 NPC 分布在哪些节点，互动之间走的路的时间，有没有把人呀顺势带进餐馆，带到文创店，带到小剧场，还是合完影就出门了，引流不涉及消费节点，等于是把人送出门。第二个方面呢，是夜间和二次消费的产品。那司徒小镇啊，有打铁花，这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留人产品，要把这个 NPC 的剧情啊和打铁花呢创成一条夜间的游览线路，让人愿意住一晚，而不是看完 NPC 就走。那三呢，是演员梯队和这个运营的节奏，你这个 NPC 的头牌也不能天天在岗，他也会疲劳，会这个塌房，那么必须要有AB 角，有这个日常的排期，避免头牌一请假景区就空了。那头牌是招牌，真正让景区活下去的是基层的 NPC 的日常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基本面，你的景区的停车呀、卫生间呀、排队呀、物价呀、夏天热不热啊、下雨天怎么办呀等等，这些问题都要处理好。你网红景区啊，死在基本面上太多了，那情绪价值让人来一次，那糟糕的卫生间啊会让人发誓再也不会来第二次。富游率啊，它不是宣传出来的，是第二次来的人发现剧情换了，住宿呢更舒服了，孩子玩的还想再来，这样传出来的。光看抖音播放量永远是算不清啊这笔账的。
0: 我们说到这个山西这个景区，它是村集体办的啊，并且明确的说啊，这次尝试呢不

0: 但却能够听到一些水花，这种敢花钱敢试错的镜头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也容易被当成是人傻钱多。那站在行业和政策引导的角度，你觉得像这样的探索应该被保护被鼓励的是什么呢？需要避开的坑又是什么？
1: 那该保护的是啥？是这份敢拿集体的钱真金白银的去试错的这种空间。乡村旅游啊，没有标准答案，那很多村子啊想试不敢试，外来的资本试完就走，那丝绸小镇呢愿意把钱投在本地，把就业留在村民身上，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鼓励的。政策上要给的是包容度，别用一年的亏损表呢去判他死刑。那文旅呢本身也有这种公共产品的属性，村集体探索本来就会有一些试错的周期，但是有可能会有四个坑，必须现在就来提醒一下吧。第一呢，集体资金的决策透明和审计不能松，那3000万也不是他们村支书一个人的钱，那是司徒村全体村民的钱，花之前有没有这个村民这个相关的决议啊？那你这个招聘怎么招投标啊？钱怎么花呀？花的怎么样啊？事后要不要公示啊？那敢试错和一言堂之间有时候它差的就是一个程序，这一条守不好，好心也会变味儿的。第二个呢，就是别把营销热度啊误当经营成功，那这一次招聘本身就是一波全国的热搜，这钱已经花的值了，但如果把上新闻当成了景区成功了，后续配套跟不上，那3000万其实也就是买了一周的热闹。第三个呢，别把身家啊压在一个头部的这个网红身上，头部呢这个 NPC 有可能会给你解约，然后会塌房，会审美疲劳。那村集体的资产要抗风险，品牌要长在土地上，不能长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第四呢，历史人物啊也别瞎改编，命关羽啊王维啊是山西的长期的文化资产，细说可以，恶搞不行。本地人物啊玩坏了，不是换个 NPC 就能补回来的。那一句话来说啊，鼓励大家敢于去闯，但要盯着他的账要算得明处，允许他短时间不盈利，但是要求他是可以复盘的，可以审计的，可以纠错的。不求盈利呢，不是不算账，而是把账算在村民就业、文化传承、长期口碑的这本账上，比营收表呢更难，也更应该啊被认真的对待。
2: 其实呢，我们并不缺一个敢于花3000万的景区，缺的是花完这3000万之后，还能让游客心心念念愿意来的地方。敢试错、敢投入本身是好事，那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钱花在人身上，根扎在地上，下一个做到长虹的目的地，值得我们共同期待。听众朋友，第22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正在名古屋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国乒女团此前在半决赛当中以3-0战胜朝鲜队晋级决赛，迎来与主场作战的日本队的金牌争夺战。那么本次比赛呢，是由孙颖莎、王曼玉领衔国乒女队出战，双方临场排兵布阵，关键回合较量备受关注。现在我们请出体育评论员梁月郝迪在直播间实时点评赛场的精彩回合。
3: 这是第20届这个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这样的，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啊，中国队还是主队，第一单打孙颖莎，第二单打王曼玉，第三单打是蒯曼，而日本队呢是第一单打张本美和，第二单打是早田希娜，第三单打是伊藤美诚啊，他的一些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经常出场的，比如这个削球手啊，还有这个年轻一点的选手啊，都没有出场啊。那么目前呢，孙颖莎已经是2-0领先了。
4: 好。我们共同关注这个比赛，在两位球员上场之后呢，这场比赛现在是孙颖莎很轻松的拿下2局。我们说早田希娜对于和我们的这个比赛过程中，面对任何选手不占实力优势，
3: 对
4: 这2局打得非常的干脆哈。
3: 对，
4: 或者某种程度说早田希娜有点无奈。我们看第3局，早田希娜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中线好球，孙颖莎还是能力比较强，回球的力量感比较强啊。
5: 到了这个中局的时候，
3: 早田希娜还是这个短板比较。 明显，就是他的这个正手的攻击力啊，相对来说呢会差一些，他的反手相对来说更强。哎，
5: 哇，
3: 发了一个大角度，但是孙颖莎护得非常好，哎，这个球早田希娜。对，早田希娜最后打的这个球是打了一个擦边。
4: 对，打了个擦边，这球呢算是一个运气球啊，
6: 对，
4: 也是向孙颖莎示意，1-1啊。
3: 孙颖莎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的短球，
4: 正手短球。
3: 但这个球其实是早田希娜的一个机会，但是早田希娜给打丢了。
4: 对，
6: 孙颖莎能够，
4: 这个其实是一个抢攻的机会，
3: 对，
4: 但球打得不好。
3: 早田希娜其实这个推得非常好，推到了孙颖莎的这个追身位，但是孙颖莎呢还是把球回来了，这个球可能早田希娜也没有想到，
4: 是刚刚是回了一个反手的小三角，早田希娜拿回1分，2-2啊。
3: 这局双方好像这个比分啊，尤其是这个开局咬的还是比较紧啊。
4: 这早田希娜感觉是刚睡醒啊。
3: 早田希娜可能这个紧张情绪也现在逐渐的化解了。
4: 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的确是压力比较大，这球发了一个反手的短球。
3: 相对来说这几个球呢，早田希娜得分最主要的都是他的这个弧线球啊拉得比较转，包括搓这个下旋球也搓得比较转。那么孙颖莎呢可能还得要适应一下哈，早田希娜在这一局刚开局的这几分他的变化
4: 有些变化。早田希娜发球3-2暂时领先1分，还是正手短球，
3: 哎，
4: 反手上攻，这球想打一个，
3: 其实这球又是早田希娜的机会啊，
4: 破绽是漏给对方了，但对方能力上把握不住啊，
5: 不是他最常规的套路，变到最后自己也有点乱。
6: 是的，
4: 这球其实孙颖莎已经失去位置了，打到案子上就有了。3-3换孙颖莎来发球。莎莎面对早田希娜之前战绩是非常的出色啊，发了一个反手
3: 短
4: 球，
3: 但是这球早田希娜啊这个搓的呢相对来说哈比较靠边啊，角度比较大，孙颖莎在拉的时候出界了，
6: 还是可以抓住早田希娜的正手短，一个是把自己的旋转发出来，然后找机会去上手。
4: 孙颖莎发球，目前4-3，早田希娜第三局领先1分。啊，对方的一个正手短。
5: 那这个是他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调档。
4: 早田其实在日本队当中呢，整体上来说呢，实力是比较均衡的。但他不像张本美和我们前说，
3: 他的特点不是非常突出，但是呢，各个方面呢还都有两下，
4: 不长不短啊，综合实力是比较长、比较强的。另外，他一个身高优势，护台面积大一些啊。早田来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
3: 还是的短球。
4: 莎莎
5: 这球也攻
4: 的失误，
3: 对，这个球莎莎的进攻也是打丢了。
6: 三局的以后，两人都是有一些的这个无谓失误。其实最主要也是追求这个每个球的高质量。
3: 其实我觉得，对于孙颖莎来说，这个
4: 慢慢打，不用着急一拍打死。
3: 就攻到这个球，不用打的那么角度那么开。
4: 是，莎莎想是一拍就是让对手没有还手之力哈。5-4，
5: 高抛，
4: 高抛发球中路。
3: 好球，这个战术还是挺这个奏效的啊，先打这个压孙颖莎的反手，压了2板以后马上回到正手直线。
6: 喜欢打的。
4: 6-4，早田希娜拿回2分。我们来看看孙颖莎的发球。孙颖莎想一想，看看是发正手还是反手。
3: 其实孙颖莎刚才这个发球啊变化不多啊，
4: 还是正手，
3: 能不能有一点变化。对，这个球我觉得他的这些发球已经被早田希娜呢基本上掌握住了，
4: 给猜到了，
3: 你稍微的要调整，有点变化。
6: 反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下一板的衔接，
3: 对，而且另外进攻的时候啊不要就是下狠手，有时候你就会动作出现变形。
4: 7-4，早田希娜这一局领先3分，莎莎继续来发球，可以改变一下啊，正手短现在这个效果不是很好，还是
3: 这个发的稍微的长了一点，
4: 好球，拿回1分，5-7啊，
6: 连续的还是拉到早田希娜的这个中间和正手位，
4: 这一个反手接正手的
3: 对，其实早田希亚呢，他总体来说反手比正手要好，所以对于。

0: 供他尽量的就是打正手或者是就两边的调动吧。
1: 对，尽量不是让他这个反手能发上力啊，否则他正反手的衔接也会有些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早安谢娜发球，7-5，这一局呢领先莎莎两分，打了一个正手短球。
0: 他这个套路其实过去很少见到他打这个套路，但是呢，这几分还是挺奏效。
1: 对，发完以后反手拧拉啊，
0: 对，反手的这个弧圈球发还是拉的比较转。
1: 嗯，8-5，早田这局现在是领先莎莎三分，但之前两局呢，胜莎是干净利落已经拿下两局了。继续发正手短球，稍有点被动哈。
0: 对，这个早田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呢，从进攻上来说，我觉得胜沙接这个发球能不能不接的这么四平八稳？
1: 嗯，现在这个整体的走向现在是早田谢娜更顺一些，发了还是正手短球，
2: 漂亮，
1: 反手抢攻，好球，
2: 打一些上旋，
0: 9-6。现在6-9，孙颖莎是落后三分。
1: 对，从实力上来说呢，孙颖莎比早田谢娜是大一大块啊。
0: 对，那肯定的。
1: 我们再继续看，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对吧？反手回，好球。
2: 那早田谢娜用了一个就非常规的方式接发啊，都还不太像侧拉。那孙颖莎也是直接发力合上力了一个爆抽。
1: 这球算早田谢娜一助攻，
0: 好像是叫停了啊。这个
2: 9-7，
0: 早田谢娜叫了暂停，因为前两局已经输了，第三局呢本来领先了4分，现在被追到了2分，所以赶紧叫个暂停，
1: 今天的
0: 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1: 今天的对阵图呢是第一场比赛，中国女队孙颖莎一单打对方的二单早田谢娜，第二场呢是我们的二单王曼玉打对方的一单张本美和，第三场呢是我们的蒯曼将会打对方的伊藤美诚，这是双方的三单。那么第四场呢，如果有的话，这是我们的一单孙颖莎去打张本美和，是对方的一单。那第五场如果有的话，是王曼玉去打早田谢娜。整体来说，女队相比较男队来说呢，我们有两个实力强者，
0: 对
1: 整体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啊。
0: 其实现在各队呢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比较均衡，我至少你有两个比较强一点的。你比如说像日本男队的张本智和和这个松岛辉空啊，就稍微会好一点。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中国女队啊，孙颖莎、王曼玉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这个女选手。
1: 嗯，好，暂停回来看看早田谢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局呢，他相较于前两局被孙颖莎打的干净利落来说，他有些变化。
0: 对，他战术上有一些变化呢。现在我觉得孙颖莎接发球啊都不是非常的适应，
1: 莎莎可以打的稍微把节奏拖得慢一点啊，不用那么着急啊。因为只要是打出回合球的话呢，自己的实力就完全比对方高出一筹。回来之后9-7，早田谢娜这局领先2分，他的发球啊，莎莎蹭蹭拍儿，增加一下这个拍儿的摩擦力，不要有汗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早田谢娜发球。
2: 早田谢娜换到正手来发球，
1: 发了个中路，
0: 真的是挺
1: 有些变化。
0: 对，挺稀奇的哈，就没见过他
1: 发这个发球中路的下旋啊。
0: 孙颖莎这个拉上来以后呢，等早田谢娜在回球的时候又滚网了，
1: 有点滚网，
0: 这又是一个这个
1: 运气球，
0: 对，
1: 10-7。嚯！
2: 啊，拍单摆，
1: 手腕上变化是挺多的。
0: 哎，对，孙颖莎呢，逐渐的开始慢慢的适应早田谢娜的发球啊，比如说刚才这个球，他对手的发球还是一样的，但是孙颖莎摆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摆的比刚才就会更短，更贴近网。那么你
1: 他就够着打，
0: 你在想进攻的时候，你就那很难发上力了。
1: 是，
0: 看孙颖莎的两个发球，
1: 莎莎发球
0: 还是这个正手，哎。
1: 这个多拍儿，
0: 嗯，
2: 早田谢娜还是
1: 早田谢娜再拿一分啊，拿下11-8，拿下第三局，
3: 对，
2: 破了，有一个
1: 相当于现在整个的局分上，莎莎2-1领先，
0: 对，
2: 八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三局现在是打成2-1。
1: 头两局的表现，其实我们当时看的感觉，今天早上早田谢娜有可能会非常的困难。
0: 但是早田谢娜之所以还一直在日本队当中呢，还是占据一定的这种多少有点像大姐大的这种地位。
1: 他之前打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队员来到场边都是他

0: 他来布置战术，
1: 对，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这种作风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强的啊，就是打不死，或者说是不管我落后多少我都会顽强的跟你去抵抗，
0: 或者是战术上呢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路更多一些啊。之前比赛呢，就是我们看日本队很多时候团体赛的时候，大家来到周边，早田希娜会出一些主意。今天呢，第三局他是有些变化啊。
1: 嗯，看看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还是孙颖莎如何面对早田希娜的变化啊、能够有一些及时的应变，也包括自己的这个发球啊这一套，也多少也要有一些变化啊。我觉得今天，孙颖莎在发球上呢变化不太多，
0: 全都是正手短的，就对方就等在那个位置。当然也是像刚梁老师说的，就是他的反手能力更强一些。
1: 但是你有一两个长球的牵制呢，你再发正手短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集中精力的去，接你的发球了。
0: 是的。第四局，孙颖莎先发球，我们要打一个很好的开局啊。莎莎发球，还是正手短球，躲拍。好球，
1: 这个球对，一直在相持，而且呢就是多准备一板啊，
2: 做好自己正手。
1: 哎，你不能想着你某一板你就已经给他打死了。嗯，所以
2: 早田希娜是从
1: 你的相持能力，我觉得中国女队这些选手的相持能力一定不会弱于对手。
0: 是
3: 四局的开局去重新的发动，
0: 就是忘掉第一局和第二局重新开始啊。
2: 好球，
0: 好球。
3: 早田希娜整体的
1: 早田希娜的巧打呀、失误了，
0: 这球其实发的不是很好啊。
1: 这球发的嘛还是不错，还是有点短啊。
2: 早田希娜就
1: 你调打可能你技术上稍微差一点你就容易失误，就给对手的失误的可能性增大。
0: 早田来发球，停边落后孙颖莎反手接。
1: 就是他这一套这个套路啊，我觉得孙颖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就是前面现在接这个发球解决了，但是后续的几板以后啊，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套路、战术上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0: 反手的直线正手啊，
1: 对，然后正手也打直线，
0: 对，正手也打直线，这个对
3: 孙颖莎一板拧成，
1: 这个就对了，对吧？你
0: 先上手，先下手。
1: 面对他的套路，你要一定有应对的措施。
0: 对，这球就是先上手，
2: 干脆了，
1: 直接反手一板的拧拉
0: 拿分。
1: 原来都是摆，现在增加了拧拉。
0: 3-1，孙颖莎领先发球，发对方正手，
1: 好球，
0: 好球！
1: 哎、这反手的爆冲啊，
3: 过的质量啊。
0: 这两板球就是两个人的实力的差距了。
1: 对，这板爆冲我觉得男队员也
0: 接不着，
1: 接不回来、
0: 角度特别开啊。
2: 这个早田希娜的正手，
0: 早田希娜敲自己脑袋啊，说是这球处理的不好。4-1领先三分，莎莎发正手。
1: 哎，你这回这个拧的质量没有刚才那么好了，对手就有机会来反攻了。
0: 对方这几个直线打的还确实有点危险。
1: 最主要是他刚才接发球的时候，接了一个长球，这个让孙颖莎呢拉起来
0: 有点不舒服，
1: 质量不是太高。对，
0: 打了个追身，莎莎也是梳梳自己的头发啊。
1: 现在还是孙颖莎4-2领先啊，早田发球。
0: 第四局啊，双方这个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啊。早田希娜发球，哎呀，发了一个我的水平的发球，
1: 发了一个上手飘球，直接飘到裁判那儿去。
3: 早田希娜自己可能
0: 对裁判有点意见，
3: 发功了还是
1: 结果早田自己都笑了。
0: 这某种程度也是他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还是心中有一些的啊，这个不占优势的感觉。
1: 2-5啊，
0: 这是个发球失误。
1: 哎，这是又是一个好球。
3: 反手扛完一板之后直接完成了防转，
2: 这个衔接的速度是
0: 2-6。
1: 孙颖莎的这个正反手的衔接非常快，
0: 对，
3: 还是去从早田希娜的中间正手去打。
2: 那早田希娜到他的
0: 他现在就是你这个你先上手，你的他的回球都在你的正常击打位上，就不会很尴尬。6-2
1: 啊，孙颖莎发球，
0: 来个中路
1: 哎，
3: 好，拿到正手，
0: 好球，
1: 行，
0: 对方退台了已经
1: 了。两板的爆冲啊，一个是

0: 一个打斜线，一个打直线。嗯，
1: 鼻子早前都要消球了，
2: 所以早前辛纳下意识先是去自己的反手位。
1: 今天他们没上桥本饭乃香，上的伊藤美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好久没看伊藤美诚和我们打比赛，
0: 对，可能也是根据他估计中国队上传慢啊，是不是？希望用伊藤美诚的经验啊，来这个。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球，7-3，嗯，孙颖莎还是暂时领先。
0: 对，这是双方的第四局比赛前三局，孙颖莎是2-1领先。
1: 发个中落，莎莎这球扣，这球靠的比较后，对方也靠的比较后，
0: 对，而且是一个擦网啊，
1: 对，
0: 这是运气球，
1: 8-3。这局呢，孙颖莎的领先优势现在都展现出来了。昨天辛娜发球，发了个正手，哎，好球，9-3，
2: 扩大领先优势。
0: 我觉得早田已经没有这个信心了，对这局球，至少对这一局没有那么信心了。
1: 好，时间关系呢，这场比赛呢，在本时段我们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持续陪伴大家关注乒乓球女子团体决赛的比赛。
3: 好的，感谢体育评论员梁月和郝迪，也希望中国女团最终能够拿下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近日开赛，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软件测试等项目，软件测试工程师如何与 AI 搭伙干活？此外，不聊天、不写代码 AI 模型杰夫为何备受关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小朋友们，你听说过水边的精灵吗？你知道水边的精灵可以和青蛙还有其他的动物们说话吗？那你知道美人鱼吗？很多小朋友啊都

0: 听过人鱼公主的故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吉蕊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梦幻精灵和美人鱼的故事，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吧。梦幻精灵和美人鱼。在水底的深处，那随波摇晃的水藻之间，水中的仙子和美丽的人鱼正在和蝾螈、小鱼儿嬉戏，他们摇晃着身体，拍击着水花，比谁游得更快。一个狐精灵蹲在一块岩石上，逗着水边的青蛙。
1: 嘿，青蛙，你认出我了吗？我是一只美味的蜻蜓哦，
0: 不过我猜你是吃不到我的。每当黎明悄悄来临的时候，仙女们就会悄悄地来到湖边，取湖中的清水。人鱼们藏在水中，偷偷看着美丽的仙女们。在满是树叶的水岸边，两条美人鱼正在休息，它们看着池塘边美丽的蜻蜓和蝴蝶，展开了无边的想象。它们畅想着那遥远的海洋深处，满是金币和银币的沉船，美丽的珊瑚礁，还有那些动人的传说。夏夜里，人鱼们喜欢懒洋洋地蜷缩在池塘边的岩石上睡觉，美丽的荷花就在他们身边静悄悄地开放了。空气中飘来一阵阵的清香，快瞧，这个水仙子胆子可真大呀，她竟然骑在了一只野鸭子的身上，在芦苇间快乐地穿行。在炎热的夏天，这真是个好主意，又凉爽又有趣。金黄色的沼泽金盏花开了，随着水波轻轻摇摆，美丽的人鱼跟着他们一起翩翩起舞，池塘里的大鲤鱼也游过来欣赏着，快乐地吐着泡泡，池塘底的小蜗牛们都瞧得出神了。有一天，小矮人国王要在森林里举办一场舞会，美人鱼们都从水底来到了岸上，一位温文尔雅的王子站在岸边，迎接着每一位尊贵的客人。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人鱼们会经常来到湖面上，和精灵一起玩有趣的游戏。他们都是滑冰高手，在和精灵的比赛中，总是以惊人的速度胜出。在旁边观赛的鸟儿们，都为他们赞叹不已呢。很多的小朋友啊，都做过精灵的梦，小朋友们也一定幻想过自己拥有精灵的神奇魔法，比如梦到自己是挥着透明翅膀的美丽仙子，梦幻着自己是古灵精怪的小女巫，或者呀是憨厚老实的小矮人，以及可爱的小动物们。这些都是小朋友们童年生活里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在童话的世界中呢，水也是有着独特的声音和故事的。接下来，吉蕊姐姐将带着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水声音里的大世界，去听听那里都有什么吧。生活中啊，我们都离不开水，水先生的本领可大了。小朋友，你知道水的作用都有什么吗？你知道水先生能发电吗？你知道最早的发动机是由水先生来推动的吗？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吉蕊姐姐就来给你讲一个工作愉快水先生的故事。工作愉快水先生。大家都知道水的流动性很好，可以经常变换形态，所以水先生可以像一滴露珠那么小巧精致，也可以像海浪那么庞大有力。水先生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会给他带来巨大的能量，而要把这些能量全部利用起来，还真需要水先生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的工作呢。在遥远的古代，水先生主要是帮助人类、动物和植物解渴。那时候啊，
1: 他要做的事情还不是很多，也没有人要求他做的更多，除了解渴，最多也就是冲个凉，大不了有时候再提供一下河两岸的短程摆渡服务。后来呀，慢慢的，人类不满足于水先生仅仅提供摆渡服务了，他们开启了华丽的航海时代，这就轮到水先生出大力了，他得让巨大的船能够浮在水面上。通常水先生都能够做得非常好，不过要是船底有洞的话，水先生就会被吸进船舱，酿成大祸。绝顶聪明的人总是有的，水先生就碰到过不止一个，每次他们都能发明点新东西出来。就这样，水先生的新工作转动水车开始了。通过这种方式，麦粒被磨成了面粉，可以用来做面包和其他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一天，水先生发现河中筑起了拦河坝。
2: 这回你们又发明了什么？
1: 水先生有些好奇了。
2: 是一座水电站，要是你同意从里面穿过，我们就能把你的能量利用起来。
1: 水先生连忙流进大坝，开始发电了。电能点亮灯泡，照亮整个房间。又有一天啊，人类甚至提出了让水先生带着轮船爬楼梯的要求。
2: 这完全不可能，
1: 水先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错了，水闸是修筑在河坝上的巨大的门，可以通过开关闸门让水流走或是流下来，以起到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作用。利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水先生就可以自如地帮助轮船上下楼梯了。水先生觉得好玩极了。你肯定认为水不能用来代替汽油，但是最早的发动机使用的偏偏就是水。火把水先生变成蒸汽，水先生就会变得非常有力，它能让发动机上的齿轮转动起来，推动巨大的火车和轮船前进。人类利用火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火生气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危险。
2: 快去叫水先生，
1: 消防员高声地叫着。水先生总是和消防员并肩战斗，把火扑灭。这任务又费时又费力，但是能救人，还能救出东西。到了今天，人类希望水先生随时随地都在他们的身边，只要一打开水龙头，就要水先生马上赶到，不管他们要的是热水还是凉水。在人类的家里，水先生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他进来的时候干净透明，出去的时候又脏又浊，因为水先生总是能把脏东西一块儿带走。
2: 当我被人或动物喝进体内的时候，我会把他们身体内全部清洗一遍，然后我就变成了尿液。接着我到土里走一趟，就变得又和从前一样干净了。
1: 不过有时候人类用有毒的东西污染了水先生，水先生就没有办法再变回原来的样子了，这可一点都不美好。水先生也会非常的伤心，大家看到他被污染的样子也都很伤心。水先生每天都为人类辛勤的工作，而他向我们提出的却只有一个要求，
2: 请珍惜我，别浪费我。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徐乐姐姐。记得每次课间、运动后、起床后，都喝几口温水。身体水分充足，皮肤会更水润，精神也更集中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

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月季花和雪人》。

0: 冬天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些野草早就干枯的没有一点绿色，枯黄枯黄的，点一把火就会烧起来的。那些高大的白杨树和老槐树也掉落了最后一片树叶子，被西北风吹得直打哆嗦。在一个古草垛的旁边，不知道是怎么的，有一棵月季花倒是长得挺好看，鲜绿的叶子一片也没有掉，在一根小枝条上还长着两个花苞，有一个花苞已经裂开，刚吐出一些红红的花瓣，好像一下子就会开出来的。这棵月季花和别的花草一样，也很怕冷，因为它紧挨着古草垛，因为又能晒到太阳，它就活下来了。可是它很担心自己早晚会被冻死，它每天把全身的养料都送到两个花苞上去，希望在寒冷的冬天里开出两朵红红的鲜花来。这样，他把最后的两朵鲜花献给冬天的大地，就算是自己真的被冻死了，他也会很高兴的。每天早晨，他就希望太阳快快出来，他多么喜爱太阳啊！他知道，只要有太阳能帮助他开花，能帮助他活下去，将来他还要开更多的鲜花。月季花缩着身子，又挨过了一个黑夜。他很早就被冻醒了，他擦擦眼睛，望了一下天空，啊，下大雪了！只看见千千万万朵雪花转着圆圈，扭来扭去的在往地上飘，雪花一朵接着一朵地飘下来，好像永远没个完似的。月季花冻得浑身又冷又痛，也很疲惫，它唉的一声叹了一口气，正想闭上眼睛再睡一会儿，却瞧见一个人身上是白白的，站在雪地上一动也不动，不知道在干什么。月季花轻轻地问了一声，你是谁呀？那是雪人，他正闭着眼睛笑眯眯地在想一件有趣的事儿。听到有人叫他，赶快睁开眼睛来看。
1: 哦，是你叫我吗？
2: 我是雪人，你呢？
0: 我叫月季花。
1: 这个名字倒挺好听，叫月季花，那你跟我一块来玩吧。
0: 不行，我怕冷，这里下不到雪，我在这里暖和些。雪人皱着眉头，有点失望，他说，
1: 你为什么怕冷呢？你要是不怕冷那多好，我就不怕冷。
0: 月季花自己不能跑过去跟雪人玩，心里觉得有点难过，可是他真想跟雪人在一块玩玩。他招招手对雪人说，
3: 那你到我这儿来玩吧，我这儿暖和得多。
1: 我不要暖和，要是太暖和我就要流汗了，流着流着。
0: 雪人没有说下去，那就是说流到最后只剩下一汪雪水，雪人就没有了。月季花有点不明白，他侧着头又问，
3: 那你怕太阳吗？
1: 太阳？嗯。
0: 雪人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脑袋。
3: 你怎么会怕太阳呢？我真不明白。
1: 我不喜欢太阳，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我倒很想跟你做朋友，你长得很漂亮，很活泼，要是我们老在一块儿，那太好了。你怕冷，我不怕冷，我可以帮助你。
1: 你这人不怀好意，你会把我的花苞都冻坏的。我就喜欢太阳，希望天天能见到太阳，有了太阳，我就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来。
2: 月季花闭着眼睛，回想起过去的事。
1: 我想起今年的夏天，那时候我刚长大，天天见到太阳，我每个月都要开一次花，那些花开得真美呀，也挺香。现在不行了，下着这么大的雪，太阳不能出来跟我拉着手玩了。
2: 月季花说到这里，心里很难受，他多么想念着太阳啊。雪人不爱听月季花说的这些话，他嘿嘿地冷笑着。
3: 哎，你老说太阳太阳，那你就叫太阳出来吧。
1: 我相信太阳很快就会出来的。
3: 好吧，那你就等着吧。
2: 月季花不想再跟雪人说话了，雪人也不愿意和月季花做朋友了。雪人想到自己不怕冷，就挺起胸膛，把身子站得更直些。他这个姿势是做给怕冷的月季花看的。这时候有一条野狗从雪人的背后跑来，跑到雪人身边嗅了一嗅，伸出前爪子在雪人的身上抓了一下，又很快地往前跑去了。月季花看到雪人的身上有一道深深的口子，
1: 快瞧瞧你自己，你的裤子破了。
2: 雪人低下头去，看到自己的腿上真的有一道又长又深的口子，在他身边的雪地上还出现野狗的脚印。他故意装得很随便地说，
3: 这有什么了不起，明天我就可以换上一条新裤子了。
1: 明天？
2: 月季花皱紧眉头问雪人，
1: 难道明天还要下雪吗？
3: 你等着瞧吧，大雪是下不完的，说不定还要下一个月两个月。
2: 雪人说完这话，闭上眼睛再也不说什么了。月季花望了一下天空，天色又暗下来了，雪花还在不停地飘舞着，北风呼呼地吹得很凶。它缩着身子，冻得叶子都发黑了，身上痛得像剥去了一层皮。它咬紧牙齿，用出全身的力量来保护两个小花苞。这天晚上，月季花根本睡不着，它被大风大雪冻得麻木了，连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道了。等他醒来的时候，突然觉得眼前特别明亮，他真正见到太阳了，这叫他多么高兴啊。太阳张开笑脸正向他招手，他就伸长胳臂迎上去，他紧紧拉住太阳的手，马上感到身上暖和起来了，他的身上也发出香味来。他往自己身上一看，
1: 啊，两个小花苞都开放了，鲜红的花瓣一片片地张开来，比过去开的哪一朵都好看。
2: 月季花心里可高兴了，他拉着太阳的手就把昨天的事儿讲给太阳听。他再看看雪人，吓了一跳，那个雪人不见了，只有一大片雪水还留在地上。他什么都明白了，他不想再看地上的雪水，他现在着急要做的是怎样把两朵鲜红的月季花开得更鲜艳更长久，并且以后还要开出更多的花来。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听众，贺龙传奇说到200回，暂时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前文书咱说过，贺龙元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所遇见的事儿，走过的路，是悲欢离合，坎坷不平啊。因此咱就坐下来讲他多少天多少夜也讲述不完。因此啊，咱一切都重简，扼要的说明重点。现在说到200回，也就是告一段落，后边有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咱还要接着往下讲。比方说湘鄂西苏区的丢失，贺炳炎刮骨疗毒，萧克大战将军山，夏曦之死，蒋介石击飞昆明，张国焘亚中央出任红军总政委，贺炳炎给贺龙留下遗憾，张国焘欲拉拢贺龙，毛泽东的焦虑，长征中最小的战士贺杰生等等等等，精彩节目尽在下半部。 书接前文，夏曦呀，为给自己制造舆论，他亲笔撰写了《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这书中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贫苦的工人、农民、贫民们，劳苦的妇女们，痛苦的青年们，革命的军人们， AB 团改组派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是破坏工农革命的反动组织，是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他们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毒辣的行动，以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革命。所以 AB 团改组派是中国革命的严重敌人之一，彻底肃清 AB 团是革命群众刻不容缓的责任，应有的使命。在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统治阶级除了躲在大城市里坐以待毙以外，虽然没有力量来向革命势力积极的进攻，可是他们潜伏苏维埃区域内，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里面，做种种反革命的行为，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以苟延其残喘。这是革命斗争深入的必有现象，不是一件偶然的怪事。革命的群众，共产党始终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革命群众一致地起来，在本党领导之下来彻底肃清 AB 团，使 AB 团再也无存在的余地、活的可能，也只有革命群众的一致的力量

能达到肃清 AB 团改组派的目的，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夏希呀、啊、还亲自拟定了宣传鼓动的口号：一，改组派是国民党的私生子；二，改组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工具；三，改组派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把戏；四，改组派是破坏工农革命的罪人；五，改组派是助长中国军阀混战、增进工农群众痛苦的罪魁元首；六， AB 团是土豪劣绅地主集团；七， AB 团是贪官污吏升官发财的工具；八， AB 团是勾结军阀屠杀工农的恶毒敌人；九， AB 团是串通军阀杀人放火的魔王；十，工农群众要巩固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就要肃清改组派和 AB 团；十一，工农群众要保持分得的土地，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二，工农群众要得到自己的安全，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三，只有肃清改组派 AB 团，革命才会成功；十四，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十五，欢迎被压迫加入 AB 团的工农回头革命，当当当当的。这些标语在苏区是大肆粘贴呀。夏希一面大造声势，一面在苏鄂西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反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运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夏希就在瞿家湾又逮捕了万涛。万涛被抓，立刻震动了洪湖苏区。这时候万涛的名义上还是湘鄂西省委的委员、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这一被捕啊，人们是议论纷纷，谁也不相信万涛是改组派，是 AB 团，那怎么可能呢？万涛被捕的当天晚上，潘家臣知道了这个事儿，他是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啊。他心里的又明白又糊涂，明白的是夏希安心不良啊，这肯定是他的阴谋诡计。糊涂的是中央怎么能允许夏希这样胡作非为，怎么就没人管束他呢？难道共产党就没有王法了不成？所以啊，他连晚饭都没吃，当即就找到了柳志军。见面之后，潘家臣叹了口气呀、啊：“柯明，柯明就是柳志群的号。万涛今遭毒手，哎呀，大概我也玄乎啊，离被抓的时间不远了。”柳志群站起来：“夏希如此抓人，我看其中必有问题。”潘家臣就说：“事情摆得很清楚。”夏希为人小肚鸡肠，阴损独显，我们在四代会上批判了他，他一定是记恨在心了。柳志群就说：“夏希这样做，他哪里还有点党性？”潘家臣摆了摆手：“柯明啊，我想是这样的，你和夏希是老熟人了，尽管他对你有意见，我相信凭你们的私人交情，你向他进一言，一是对他讲万涛绝对是好同志，二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再这么搞下去苏区将自行灭亡，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啊，你说是吗？”柳志群点了点头：“是，我跟夏希私下交情还好，这样吧，我现在就去找他，好好劝劝他，问问他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二人分手后，柳志群打算去见夏希，他刚把这上衣穿

关上，这门哐当一声开了，就见江七爷带着人闯进了屋中。江七爷冷笑了一声，嘿嘿，姓刘的，没想到吧，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你被捕了。就这样，刘志寻也被逮捕了。接着潘家臣和他的妻子庄东晓也被抓了。第二天晚上，这江七爷在审讯室是审问刘志寻，刘志寻厉声质问他，江七爷，你为什么抓我？我要去见夏书记。江七爷嘿嘿的冷笑了一声，刘克明啊，你放聪明点，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也太猖狂了，我们刚刚抓了万涛，你就和潘家臣一起密谋反动计划。刘志寻是怒斥江七爷呀，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拿出证据来。江七爷把小眼睛翻了翻了，嘿，你这改组派的分子嘴巴倒挺硬啊。江七爷说到这儿，冷不丁的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刘志寻没有想到他能动手，这嘴巴子打得又挺重，他这身子一晃没站稳，这头啊正好碰到墙上，这下撞的可不轻了，顿时是血流满面的。这正是平生正直坦荡荡，而今窃遭小人难呐。刘志寻脑袋撞到墙上碰了个洞，鲜血立刻涌了出来，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迷迷糊糊等他醒过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座破庙的大殿里头。刘志寻睁眼一看呢，这大殿里还关着许多人，有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徐斌，有省委的候补委员侯卫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坤弼，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平，杞县县委书记徐二，万涛、潘家臣也被捆在一根根柱子上，另外还有许多人，有的是刘志寻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每个人都倒剪双臂，嘴里头都堵着棉花。刘志寻想说话，问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才发现他的嘴也被堵着棉花，他想动，可是手脚都被牢牢的捆着，头上的伤口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到了这时，刘志寻像是在做噩梦一样。刘志寻想，怎么自己一下被关到这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刘志寻正在想的时候，省保卫局的副局长彭国才从外边进来了。他来到刘志寻面前，厉声喝道：“刘志寻，走，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刘志寻跟彭国才都是老朋友了，老同志了，共事多年。刘志寻就想问他点什么，可是彭国才把头一甩，带走，不容分说呀，把刘志寻带到偏殿里头。进门之后，彭国才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反手把门关上。他把刘志寻嘴里的棉花掏出来，压低了声音说：“志寻呐，快跑吧！听夏曦的口气，你、万涛、潘家臣等人怕是保不住命了，快走！”刘志寻到了这时候才明白彭国才的意图，他很感激彭国才呀、啊，国才呀、啊，难为你了，可是我一走势必得连累你呀、啊，如果再有人告你一状，你自身都难保，咱们这么大的湘鄂西，难道就夏曦一个人说了算吗？那贺龙
德昌他们岂能视而不见呢？这些人现在都在何处？彭国才急得摇摇脑袋，夏曦上面有后台，他又专横跋扈，贺龙德昌的话他听不进去呀。二人的话刚说到这，这门哗啦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江七爷。可这小子把脑瓜一崩了，小圆眼睛一瞪，原来呀，彭国才把柳志群往外一提，就有耳目报告了江七爷。江七爷在这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因此江七爷立即带了人到了屋前，他偷听两个人的谈话，也听完了，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破门而入。进了屋里，他冷笑了两声：“彭国才，好，好，好，好，可惜呀，你身为保卫局的副局长，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可怪不得我吧？捆起来！”至此，彭国才也被列入改组派的名单之内。咱们再说潘家臣的爱人庄东晓，她跟她丈夫一块被捕的。咱介绍介绍她的情况。她跟潘家臣呢，同是莫斯科时候的同学，1925年在莫斯科相识，第二年结婚。婚后潘家臣回国，庄东晓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到了1929年，潘家臣又回到了莫斯科，在列宁学院读书，与庄东晓同班，二人一见如故啊，相亲相爱，是互勉互利。到了1930年底，二人同时回到国内，又共同分配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潘家臣为省委的巡视员，庄东晓呢在省委机关宣传部门工作。庄东晓不仅人长得漂亮，人品也好，还有志气。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家，18岁的时候父母包办，想把他呀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家，但是他知道那家那个公子棉花素而乐，不是个好东西。庄东晓得知之后，一气之下是逃出家门，跑到广州参加了革命。他本名啊叫庄树玉，到了广州之后他就改名叫庄东晓，意思是东方的中华古国，终将破晓。庄东晓工作能力强，又待人热情，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他的演说通俗易懂，口才极好，老百姓都喜欢听。庄东晓被捕之后便与潘家臣隔离，这潘东晓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呢？家臣现在何处？我们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被捕？所以他要求要见夏曦，看守人员不理他，你爱怎么喊怎么喊，爱怎么叫怎么叫，就是不搭理他。庄东晓没办法的，一气之下绝食反抗。这人这绝食这么厉害，不吃不喝，一共长达7天7夜不进食。到了第7天头上，人就不行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7天不进食，那不是要命，那是什么呢？那看守一看不行了，要出人命，赶紧打报告。夏曦知道之后，立刻派肃反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一个叫鲁毅，一个叫马武，去见他。庄东晓看见了鲁马二人，随怒问道：“我有何罪？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潘家臣？”这个鲁毅呢，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庄东晓，哎，也是熟人了。他就劝庄东晓：“东晓啊，无论如何你也要吃饭嘛，有话可以慢慢讲嘛。你是不是反革命？
事实会弄清楚的。

0: 张宗晓在鲁艺马武的相劝之下这才进食，可经过七天七夜的折磨，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没办法的情况下，夏曦这才下令把他送进了医院。到医院之后，庄宗晓挣扎着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夏曦，一封信托中央分局转中央转共产国际。在这两封信中，庄宗晓申明了自己的冤枉。庄宗晓写完信之后，又过了数天，身子虽然还很弱，但是勉强能够坐起来了。这天他正靠着墙闭目想事，有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喊了他一声：“宗晓啊，你还好吗？”庄宗晓一听声音这么熟，是谁呀？睁眼一看，非常惊喜：“哎呦，谭子姐，是你！”说着勉强地支撑着坐起来，把来人的手抓住。来的人正是夏曦的爱人谭国甫。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谭国甫善于吹枕边风，给夏曦出了不少馊主意。他也是个罪魁祸首啊，他是披着人皮的狼。他见庄宗晓刚要起来，便假装亲热：“小庄啊，别着急，有话躺着说吧。”“不不不，大姐，我要坐着，我有一肚子话我想向你说。”“行行行，说吧说吧啊。哎，来，先喝碗水。”他假亲假近的给倒了一碗水递给庄宗晓。庄宗晓接过水来没喝，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大姐，我怎么会成了反革命了呢？”这谭国甫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安慰他：“小庄啊，你写给老夏的信老夏看到了，他非常关心你，叫我来跟你谈谈。他呀相信你不是改组派分子，不是反革命，但有个条件，只要你把事实都讲清楚，把你所知道的事儿都交代了，也就算了。”庄宗晓一听这话不像话呀，他含着眼泪就说：“夏书记叫我把什么事情说清楚，叫我交代什么呢？”谭国甫没有马上回答庄宗晓的话，而是马上从怀里头取出一张用油印的报纸往前一递：“小庄，你先看看这张报纸你就明白了。这是一张湘鄂西省委办的红旗报。”庄宗晓打开一看，上面有一篇潘家臣的供词。供词的大意是，在敌人大举进攻江南苏区时，他潘家臣正在那里。江南苏区实现后，敌人封锁了江南与江北的通道，潘家臣便绕道到了上海。在上海，他遇见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恒，高恒让他到家中做客。后来发生的事情，哎呦，他看着这不往下看，相知者莫过夫妻，这简直是满纸荒唐文呐、啊！他能相信吗？庄宗晓就说：“大姐呀，这纯属是荒唐至极。潘家臣是个什么，我是最了解不过的，我敢保证这是没有的事情，家臣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冤枉啊！大姐，我和家臣都冤枉啊！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要不说，你跟潘家臣全得不了好结果。”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上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听由单田芳。

0: 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下部。本书由单田芳、肖普涛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军旅作家刘炳荣创作的《贺龙全传》改编。
1: 肃反扩大化，革命损失大，多少英雄血洒在屠刀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在上部《贺龙全传》，咱们正说到洪湖苏区第一次肃反搞起来了，以夏曦为首，但是搞得轰轰烈烈呀，简直是一片白色恐怖，同志、朋友、夫妻之间都相互猜忌，谁心里都没底，人人自危呀。单说这天，夏曦的老婆谭国府找到了庄东晓，让他揭发这次肃反的重点人物之一，也就是她丈夫潘家臣的罪行。庄东晓为潘家臣是大呼冤枉啊！她怎么能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因此是大呼冤枉。谭国府呢，无动于衷，阴险的脸，微微的冷笑了一声，哼，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如果要不向他揭发，那你和潘家臣都是得不了好结果的，这个你是聪明人会晓得的。庄东晓非常委屈地说，是潘家臣是我丈夫，他确实有缺点，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很高傲的目空一切的人，但是他绝不是反革命啊，还不能听敌人的指挥，他肯定是受刑不过，胡说八道，乱招供的，请大姐和书记明察。说到这儿，庄东晓抓住谭国府的手，一再哀求，大姐，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答应我，我要亲自去审问潘家臣，我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如果他真是的话，我亲手就枪毙了他。谭国府又一声冷笑，嗨，小庄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别激动嘛，咱们这可不是国民党的法庭，怎么会用刑讯逼供那套呢？你就相信大姐我的话吧，潘家臣那的确是个反革命啊，那材料我都看过了，老夏要我和你谈谈，就是希望你能揭发他的罪行，跟他彻底划清界限。庄东晓一个劲儿地摇头，不，不可能，家臣不可能是反革命，我跟他是夫妻，形影不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最了解不过的。他肯定是受刑不过，才说出来这些话，这都是胡说。我要求我见他一面，不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他的事情没做结论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跟他见面。那，大姐，我给他写封信可以吗？嗯，这个可以吧，那你就给他写封信吧。于是谭国府命人准备了纸笔，庄东晓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掉着眼泪给丈夫写了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说，家臣，我只有几句话，假使你并没有那些事儿，因受刑不过而胡说八道，那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假使你有那回事儿而不敢据实供出，那我宣布从此和你脱离关系，如果你彻底坦白了，改过自新了， 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千言万语啊，落款是东晓。庄东晓把信写完了，看了几遍，然后交给了唐国府。大姐，你看看，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潘家臣吧。唐国府呢，把信接过来，小心翼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注字注句地斟酌了半天。小庄啊，既然你有这种要求，我就满足你。不过呀，这封信写跟不写作用都不大。老夏说了，只要你能揭发潘家臣的问题，他会原谅你的。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机不可失，错过了时机可就晚了，你懂的吗？大姐，你放心，他要有问题，我肯定会揭发的。不过他要没有问题，你叫我揭发什么呢？唐国府把脸往下一沉，他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他那么坚决的反对老夏，不就是问题吗？老夏是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又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老夏不就是反对中央吗？还用提旁的吗？就这一点看来，潘家臣就是反革命。庄东晓听了含着眼泪就说，大姐，既然你这么说，就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吧。唐国府点了点头，好吧，东晓啊，我希望你冷静地想一想，大姐等你的好消息啊。那位说，庄东晓想了吗？的确想了。他揭发潘家臣的罪行了吗？没有。庄东晓了解自己的丈夫，知道他绝不会做出反革命行动的。后来啊，这个唐国府又找过庄东晓两次，每一次都是问候的时候挺亲热，一说到潘家臣，庄东晓就断言说，家臣绝对不是反革命，我反反复复想过多少遍了，我只能说这些。如果说他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这我承认。这下唐国府不高兴了，是豁然站起，提高了声音嘛。好吧，哎呀，姐妹一场，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老夏呢，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既然你这样顽固，我们也无话可说了。唐国府说到这儿，把袖子一甩，转身走了。到门口，他提高了声音交代了一下，来人，把庄东晓给我绑起来，押到徐家湾去。这徐家湾呢，是夏曦专门关押这些他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庄东晓于是被关进了村头一家祠堂的东耳房里。可就这房子，大小咱不说，这条件是特别的恶劣呀，见不到阳光，阴森潮湿。里面关押着二十几个人，跟撞饺子一样，一个挤着一个。有的人呢，伤口都化了脓，屋里弥漫着一股股的恶臭。庄东晓看看这些人，大多数的他都认识，只是有的人瞅着面熟啊，叫不上名来。他发现这些人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是泪流满面，有的是咬牙切齿，满不在乎。他慌忙找了一个空闲的地方，靠着墙坐下了。他刚坐下，他就感觉到旁边啊有个人在叫他，庄同志，庄同志。为什么这个声音呢？不敢高声，怕门卫听见，所以压低了声音。庄东晓回头一看呢，不认识，但瞅着又面熟，就问他，同志，你叫我吗？啊，正是。你是哪位？哎呀，你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姓戴，我叫戴君石。 王东晓一听这心里就一紧呐、啊，他知道这个人呢、啊，戴军石不是红九师政治委员吗？怎么也给抓起来了，而且还打成了这样。他一看这戴军石浑身是伤，鼻青脸肿，浑身上下全是血嘎巴，一层套着一层啊。戴军石呢，看见看押的战士啊，在门口睡着了，所以才小声的对庄东晓说：“庄同志啊，看来我是活不成了。”那个保安局的局长江启野，他们用皮鞭子打我，打得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可以说是死去活来呀、啊。他们就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团一个团的问我，谁是改组派，谁是 AB 党，和等等等。我实在是挺心不过呀，因此我就供出了一些人。我是跟你说，有侯卫文，有徐二，还有朱可廷，还有……他说话还没等说完呢，庄东晓就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胡乱咬人呢？刚才我没说吗？他们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你看看我这身上，你还不知道吧？侯卫文被抓起来之后，江继野一边让人打他收拾他，一边还给他提醒，也就是暗示他，让他亲口供出万涛、潘家臣。侯卫文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说呀，声给打断了，最后侯卫文也是品行不过，胡乱招供。哎，酷刑之下哪能没有冤情。庄东晓听完了愤愤地说：“他们这不是逼供吗？”“是啊。”侯卫文还告诉我说，潘家臣呢受刑最多了，他不光胳膊被打断了，还让江启野拿着烧红的铁烙给他。听说潘家臣在牢里头烂喊烂叫啊，他还说把刀拿出来，给我的心掏出来，我要献给党看看，是黑的到底是红的。庄东晓听完了，真好比是万箭穿心一样，眼泪唰就流下来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就大声的从外边喊：“来人，我要见夏曦，我要见夏曦，我有话要说，我要跟他辩理。”庄东晓这么一喊不要紧，外边站岗的打瞌睡那几个卫兵给惊醒了，赶紧开开门进来，就问：“你吵吵什么？你要造反吗？”“我要见你们书记。”“见书记？嘿嘿，你们这些反动的改组派 AB 党还想见我们书记？你想什么来的？我可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你们要想炸狱，要想造反，我老子枪毙了你们。你们竟勾结敌人打我们苏区，我们苏区丢了那么多土地，死了那么多的老百姓，都是因为你们，都是你们干的。来人，帮着我把他嘴给他堵上。”说着他们拿了一大堆棉花，把庄东晓的嘴被棉花给塞严了，外头给带上嚼子，想喊你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气得庄东晓脑门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多高，眼睛都要瞪裂了。以上所说，这就是夏曦的第一次肃反造成的后果。往后啊，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呢。这一次被误杀的人主要有四种：一，怀疑中央分局路线的正确。

反对中央分局的人；二，右倾机会主义者；三，替机会主义辩护的调和派；四，对上级指示怠工和反抗的人。凡是这四种人都得被肃反给反了。这次肃反本来就激化了党内的矛盾，一是扩大化，更是滥杀无辜，连有些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呢都看不下去了，下级啊火往上撞，大骂他们是动摇分子，因此对这些肃反人员也进行了镇压，这些人有的被抓，有的就逃跑了。可夏曦呢还以为自己功高盖世，干得很不错，他洋洋得意，认为这大获成功，还舔着个厚脸皮给中央写了报告。这下多少军政的高级干部、低级成员都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骨干，是加以迫害呀、啊！甚至连有些已经牺牲的指挥员也被打成反革命。本来欣欣向荣的红三军和湘鄂西苏区，让夏曦这一通肃反给搞得军政干部短缺，许多工作是无法开展，可以这么说是损失惨重啊。敌人办不到的事儿他办到了，敌人不可能办的事儿他办到了，这家伙可以说是罪行卓著啊。咱们前面说了那么长时间，又什么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又什么取消派等等等等，有人可能听得不太明白，这到底都是什么组织呢？为什么这些组织都是反革命呢？现在咱们就逐一地解释解释。咱们首先解释解释什么叫改组派。改组派啊，就是由一个人叫陈公博等人发起的，在1928年下半年的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汪精卫等人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的工具。这个组织既反对蒋介石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专制独裁，可又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政策，要寻找一条中间路线。成员嘛很复杂，有很多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918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改组派就投靠了蒋介石。第三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组织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和改组派差不多，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倡导平民起义革命。这第三党啊，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和共产党的暴动都会毁灭中国的农村，所以啊，要把两者都消灭。后来蒋介石在1931年把这个邓演达给捕杀了，第三党被迫转入地下，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后来在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咱再解释解释什么叫 AB 团。 AB 团呢就是英文的缩写，其实呢原名就是反布尔什维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伐战争时成立的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个组织。成立啊只有3个月，寿命不长，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暴动给摧垮了。还有一个叫取消派，就是苏联的托洛斯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合流。这个派别完全否定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实际在这个时候，除了取消派别之外，其余的派别都已经销声匿迹了，取消派也无法掀起多大的风浪。

0: 这呢，以王明为首的中央，为了遵从苏联传达的肃反经验和剪除异己，把他们重新搬上来是乱扣帽子，打击与自己不同主张的人，真是帽子满天飞呀。1932年8月1日，这夏希一声令下，在周老嘴召开了公审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的大会，到会的代表啊有500多人，观看的群众有10000多人。大会的会场设在村北一个大谷场上，这谷场的南端打了一座坐北朝南的高台，上面悬挂着革命法庭4个大字，会场前面的台楼上挂着湘鄂西省苏维埃公审反革命大会的横匾，在这个台上设主审、政审还有陪审各座次，那台下呢设置了记录棚和新闻记者棚，高台的前面左边和右边都是群众的坐席。这天上午10点左右，各机关团体和群众是陆续进入会场，像这么大规模的会议在苏区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啊。再说了，又是公审苏区党政军众多重要领导干部，这么样一个大会谁敢不来呀？所以会场是黑压压的，挤满了人嘛。大会由江气也主持，和这小子拨楞着小脑袋洋洋得意。首先在宣布开会之后，便指挥大家还唱起了国际歌。唱完了国际歌之后，他宣布夏希为大会的总指挥，卫士军为主审，省委的书记和几名委员坐在主审两边，江气也还从群众中挑选了几个不识字的群众为陪审。这主审卫士军先发了言，哩啦啦啦的说了一大堆什么大会的意义啊，反革命的危害啊，可是因为啊他是外地口音，大伙儿听不懂，都瞪眼看着他摇头晃脑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卫士军讲完了之后，夏希开始讲话了。呵，这夏希有派头啊，挺着胸脯背着手舔着肚子，东瞧瞧西看看，俩眼瞪得倍儿亮溜圆。他开始要说话了，台下上万的人都抻直了脖子竖起耳朵，要听听这位北方分局的最高领导人怎么讲话。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崔大雷的要把咱们红军消灭。结果呢，我们英勇的红军和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把这些虾兵蟹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底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他接着又说，咱们工农红军从他们手里缴获了大批弹药，使得革命力量是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呐、啊。这样就吓破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狗胆，于是他们就变换了手段，动用了社会上的一切反革命势力，诸如改组派、AB 团、第三党，钻入了我们的革命营垒，企图破坏革命，做他们临死前的最后挣扎。结果呢，这些反革命的计谋在广大劳苦群众的监督之下无所施其伎俩，群众们把他们的反动阴谋都一幕幕的揭了出来。最近一个月来，省保卫局就破获了许多钻到我们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分子，为暴露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嘴脸，并使群众明了肃反的伟大意义，特招各革命团体组织参加这个公审大会。这夏希得不得得不得讲了一通之后，接下来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叫鲁毅也发言了。咱们长话短说，鲁毅也说了一堆什么反革命分子比蒋介石还坏，希望剩下的反革命立即自首坦白等等等等。然后各工农代表也发了言。咱必须说明，这些代表啊，目不识丁，大多数都不认识字，就上台说了几句反革命分子应该被打倒的话，哎，有的甚至就喊了一句打倒国民党就下了台了。代表们发言之后，江启也大声喊道，大家注意，下面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张其侯交代改组派的情况，大家注意的听着啊，把人带上来。接着有两名战士把张其侯带到台上，开会的人一听，带上来的是国民党的特务，哎呦，真有特务啊，越发集中了精神，人们都想从特务口中听听改组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啥呀？因为大家听夏希这些人说了半天，也没弄清楚这些被捕之人与改组派的关系，现在由国民党特务亲自交代，大家自然就注意听了。会场上是鸦雀无声，跟没人差不多。张继侯倒剪二背，低着头吭哧了半天才说，我叫张锡侯，是国民党的特务，上头派我来洪湖是与这里的改组派联系的，和我直接联系的人叫杨国茂。据我所知，洪湖的改组派挺多，四川籍的首领叫胡慎己，陕西籍的首领叫杨家瑞，江陵的首领叫侯卫文，绵阳的首领叫徐许，还有洪湖地区改组派的书记是万涛，组织部长是杨成林，宣传部长是潘家臣，副书记是柳之寻，还有这说到这儿，张继侯啊干瞪着眼睛说不下去了。
原来这些话呀都是江七爷教给他的。

开会之前，张继侯啊被个别谈了话，江西也告诉他，我告诉你，当众你要一五一十的说得清楚，这些人名必须一个不落，说错了我不答应你，明白吗？张继侯点头答应了，在底下背了几遍，把这人名叭叭叭背得挺熟，结果这一上台，他一看这个阵势他有点腿肚子转筋，往台下一看，那么多人都盯着他，他也有点紧张，所以啊一紧张说了一半，把后边的他都忘了，这一下非常尴尬呀，会场上是一阵骚动，江西也看张继侯说不下去了，就把他往旁边一推，对开会的人说，同志们，张继侯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告诉大家，在我们苏区内混进了许多改组派 AB 团和第三党，有许多可担任了党政军要职，他们组成联合省委，一开始我们抓获的改组派的省委书记是医院的医生，叫罗汉，后来又发现的是侯卫文，再后来才发现他们的联合省委书记是万涛，他们还有中央办事处由潘家臣、柳之寻组成，书记就是柳之寻，改组派在红军中设有军长，胡慎己就是改组派的军长，下设师团委支部，还有蒋奇也说到这儿也编不下去了，夏曦一看十分的尴尬，他马上站起身来，哎，我说两句，你躲在一边去，哎哎，是是，蒋奇也往旁边一退，把头上的汗擦了擦，那位说他出汗干什么，亏心呢，瞪眼胡说八道，那诬陷人的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为啥不是滋味，他理亏吗？夏曦一看赶紧站起来替代他说了，乡亲们，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我们苏区改组派的资格最老，人数也最多，第三党在军内多，地方上少，他们的阴谋主张是在机会主义的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受到相当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潘家臣在党内提出的租佃政策，结伙反对四代会，就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夏曦说着，用眼光扫射了一下会场，见人们都很认真地听他讲话，哎，他心里头美滋滋的，他激动的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接着说，他们发展组织的对象是地富分子、消极怠工分子、对党不满分子、受过严重处分的分子，谈话的方法呢是向他们这些人宣传蒋介石军队围剿的危险，说什么只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以保障生命，他们还欺骗下层的工农分子，说现在的分局领导有问题需要改造，再有就是拿枪威胁他们，动员后谁要不加入就得被打死，告密的人也被打死，他们还根据人的爱好来做工作，咱举个例子来说啊，他们见你愿同女人混，就用王八委员会、恋爱委员会来拉拢你，见你好吃喝就用吃喝委员会来拉拢，还有什么花花会、野猫会等等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及其手段，使那些政治水平低的工农分子在玩笑之中就被他们吸收了，而后嘛就宣布你参加了他们的组织，你若不从就有生命危险呐！啊，同志们呐，可怕不可怕？
卑鄙不卑鄙？夏曦说到这儿换了换口气，接着说，他们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洪湖的水灾时期，利用党内一些人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壮大了他们的组织。现在我们发现，混入我们苏区窃取党政军内要职的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人有万涛，省委监委委员侯卫文，省委巡视委员潘家臣，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志群，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吉，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等等等一大批人。哎呦，夏曦把这些改组派的名字这一公布，开会的人呢几乎都傻眼了，哗，一阵的骚动啊，跟开了锅的水差不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许许多多的改组派中，大多他们都十分熟悉，什么万涛、柳志群、段玉林、彭国才都是洪湖苏区的创始人，这许多年来为解救洪湖的老百姓与敌人战斗出生入死，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改组派了呢？这玩意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这江七也瞪着耗子眼睛一看群众的情绪不稳，立即举手呼口号，大家注意，跟我一起喊口号，工农兵联合起来。江七也这么一带头，大伙儿只好跟着，江七也又跟着喊，打倒反动的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群众又跟着喊，几个口号喊过之后，会场上果然情绪就平静了许多呀。哎，你看他有招没有招？这就叫扭转视线。夏曦走上台来，厉声说：“来人，将改组派首恶分子带上来！”这时候，一队战士把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孙德清等这些曾经给湘鄂西苏区立过汗马功劳的重要的党政军干部都给压上来了，这些人都双背倒剪，嘴里堵着棉花，带着嚼子，一个个是横眉立目，怒眼圆睁，这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的人都非常熟悉啊。谁不知道啊，从前是这些领导人领导苏区人民和敌人斗争，今天却都成了反革命，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简直跟做梦差不多少。这时候夏曦露出满脸的杀气，恶狠狠地说，现在我宣布对万涛、潘家臣、柳志群、彭国才、胡慎吉、戴军石、侯卫文、孙德清、段玉林等人，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处以死刑，立。下边他要说立即执行，这个立字刚要出口，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一个人慌慌张张跑上台来，拉住夏曦的衣服，夏书记，不好了，敌人大队人马离咱这儿就剩下50多里了，赶紧跑吧，晚了就跑不了了。嗯，夏曦就一愣，你看来了有多少人？哎呀，国民党军队无边无厌呢，至少也得有2-3个师。夏曦一听到这脸刷就变黄了，江七也赶忙也过来了，夏书记，趁这机会赶紧快下手吧，如果晚了咱们也走不了了，把他们收拾了就得了。夏曦这会儿舌头根子都有点发硬了，对对对，好，
他赶紧

0: 向大会宣布，刚才接到敌情报告，国民党反动派离这不到50里了，敌人为什么突然会出现呢？显然是来救这些改组派的，咱们不能让敌人得逞，是不是？现在我就对这些改组派进行处分，立即把他们执行死刑。夏曦说到这儿，两个腿的腿肚子已经抖得往前面转了，赶紧对江七爷说：“老江，你来处置吧，我先走了。”他撩着衣服噔噔噔噔从台上下来，旁边有人给他准备了马匹，他慌张地上马先跑了。您说这位北方分局的书记是个什么东西啊？夏曦前脚走了，江七爷爷后脚指挥战士，把万涛这些革命同志押到会场西北角乱棍打死，多残忍，连子弹都没舍得。万涛、潘家臣、柳之勋、彭国才等等这些英雄的死真是千古奇冤呐、啊！说到这儿让人伤感不已啊，这些先烈、这些英雄死后，许多老百姓都偷着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家里以此纪念呢、啊。英雄之死让千万人落泪，但也有人给夏曦这一手喝彩。这人是谁呢？就是当时掌控中央政权的王明。王明觉得湘鄂西的这次肃反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路线和处理问题上还是有点偏右，言下之意还不够狠，还没到时候，还要更坚决地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大家可以看出，当时王明的左倾中央左到了何种程度啊！到了1932年的6月，蒋介石为了围剿苏区，调集了50万大军，组成左中右三路，首先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围剿，其中。左路大军专门进攻湘鄂西苏区，大概有10万之众啊。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造势之间的地区。到了7月2日，红三军以红八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在京山东南地区待机。洪湖苏区的红军主力仅剩下以唐赤英为师长的警卫师。从7月14日起，敌人的三个纵队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京山地区逼近，企图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此外，敌人还派飞机炸掉了浮桥，企图堵塞红军的退路。为了避敌锋芒，贺龙率领红三军撤离了京山，向西转移。可由于敌人的跟随，红三军难寻战机，只得掉头向东分散，撤回洪湖。红军这一分散呢，敌人仗着兵力的优势，切断了洪湖与湘鄂西苏区其他部分的联系，然后敌人调集大批部队是进攻洪湖。在洪湖危在旦夕的时候，作为洪湖苏区主力的红三军情况却是相当的不利啊。红三军呢，因为执行夏曦的军事冒险主义计划围攻京山，不但没能把敌人的战线撕个口子，还因为辗转作战伤亡很大。更重要的是，在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被诬陷错杀，加之洪湖苏区水灾过后粮食奇缺，就在这时候，左倾中央分局又由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 变成了防守中的军事保守主义，主张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可红军本来人数和装备上就处于劣势，这么做根本就是拿鸡蛋碰石头。碰了几下，这夏希也感觉到不妙啊，就命令红三军是连续作战，拿下荆州旁边的沙市和草市。一道命令挨着一道命令，话分两头。再说贺龙和段德昌，其实夏希呀，对贺龙和段德昌也相当不满，特别是贺龙，他总觉着贺龙是自己心头上的一块病啊。要按他的主意，对贺龙他要下棋毒手，但他没敢动。为什么呢？咱们前文书再三说过，贺龙的威望太高太高了，在江鄂西，在湘西提起贺龙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群众当中是威望极高，人们都管他叫龙，有的人甚至把他供为神仙一样。所以这夏希呀还想利用贺龙，没敢动。段德昌呢跟贺龙老在一起，所以也没动段德昌。他还指着这两个人给他打江山呢，将来找着机会抓住一招之错他再下手。你说这夏希狠不狠吧？咱们前文也说过，夏希是个白面书生，啃书本讲教条型，根本没指挥过战斗，一点战斗经验也没有，凭着脑袋一热是胡乱指挥，那能打得了胜仗？现在红军是处处被动啊。接着夏希的首令之后，让贺龙和段德昌去打沙市和草市，又等于鸡蛋碰石头。因此贺龙接到命令之后是冲冲大怒。
1: 哎，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家电
6: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健康，
7: 悄悄的
8: 家
7: 电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6: 电
5: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

0: 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这个夏曦呀，下了一道命令，让贺龙和段德昌攻打两座大城市沙市和草市。您看看，现在是要兵缺兵，要将少将，枪支弹药粮食样样都缺，这仗怎么打？而且这是一场攻坚战嘛，敌人占据着城池，居高临下，兵强马壮，下决心要把红军给消灭。以现在的形势而论，无异于一览即实。这贺龙啊，对夏曦的看法相当不好，可以说达到了深恶痛绝。有时候睡觉他都做噩梦，恨不能把夏曦抓起来，先揍一顿拳脚，而后把他脑袋给他剁下来。为什么？贺龙是人呢，那是高级指战员呢，难道不分是非吗？他眼见着肃反，这叫什么肃反？哎，简直是胡来呀！要说旁人我不知道，万涛、柳之勋等人，他们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呢？这不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吗？死了那么多的好同志、好朋友，贺龙难过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但是又无能为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要相信党组织的安排，可偏偏这顶头上司夏曦又是这么一种人，怀疑夏曦就等于怀疑党中央。难道说党中央派错了人？你说怎么办呢？把贺龙也搞糊涂了。现在贺龙啊，成熟了很多， 要搁这前几年他早就跳起来不干了，现在不能这么做呀。贺龙啊，翻来覆去理不清个头绪，他不知道这个夏曦是自个儿的领导啊还是敌人，他所下的这道命令一道比一道荒唐。哎，他根本就不懂军事。贺龙心说，别的我不知道，路线我分不清，那么打仗我还不懂吗？这是拿着我们弟兄的性命往枪口上去撞，眼见着这些可爱的红军纷纷倒下，贺龙心都碎了。他接到命令之后一看，叫攻打沙市和草市，贺龙这火腾就上来，他真想骂夏曦的八辈祖宗，坚决拒绝执行这种命令，但是自己劝自己呀、啊，冷静啊，贺龙，冷静啊，一朝失足千古恨。哎，夏曦是北方局的书记，绝对的最高领导，不执行他的命令，这玩意儿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可是段德昌啊比贺龙那脾气还暴，这段德昌啊早就骂祖宗了，贺龙劝的不只是一次，今天他接到命令之后，段德昌是忍无可忍，他用手指着外边就骂，好你个夏曦，你懂得什么叫军事吗？你懂得如何作战吗？你是胡乱指挥呀、啊！老子就不听你的，我要跟你拼了，我要找你去辩理。贺龙一看，赶紧把他给拦住了。哎呦喂，喂，德昌，德昌，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激动。我说这么办，有意见不怕有，你和我咱们两个人去找夏曦去，跟他讲事实摆道理，你看怎么样？你这样骂叫手下人听见，影响不好，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胡子，看来我真比不了你啊，你这度量比我要大多了，听人劝吃饱饭，行，咱就找他去。在这个路上啊，贺龙还劝他呢，我说德昌啊，千万保持住情绪啊，千万冷静啊，跟夏曦说话一定要句句占理，千万不可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了，书说简短，两个人到了指挥部见到了夏曦，行完礼之后，贺龙就说，书记，沙市城墙坚固，敌人防范甚严，红军两次均未打下，而且损失惨重，这么样打下去这是个亏本的买卖，咱不能硬碰硬啊。段德昌也说，书记，这仗没法打，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又有那么好的武器，我们连重武器都没有，哪能硬碰硬啊，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不出二人所料，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那小脸刷就撂下来了，极其不高兴啊。他背着手看了看贺龙和段德昌，依我看以前嘛，之所以没打下京市沙市，是错误路线所致，如今嘛，有王明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京沙必能指日可下呀。换句话说，能不能顺利地拿下京沙，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表现呐。段德昌听完之后是强压怒火呀，把脑袋扑棱了扑棱。书记，沙市草市两个都是大城市，我们现在减员严重，武器缺乏，弹药不多，如何去打呢？夏曦听完之后把腰板一拔，敌人全力进攻我们苏区， 所以大城市防守

病空虚，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咱们虽然减员比较多，但在王明同志的正确路线领导下，队伍也纯洁了，所以拿下这两个地方不成问题呀。你们让八师打沙市，让九师打草市，你们必须都给我拿下来，这样咱们目前的困境就解决了，粮食物资不就都有了吗？还能牵制住敌人，这么样的好事你们为什么拒绝执行呢？方才咱们说了，夏曦在湘鄂西苏区那可是说一不二，那是北方区的书记上边派来的钦差大臣，谁敢反对他就立刻被打成改组派。所以贺龙、段德昌两个人虽然一百个不同意攻打沙市和草市，但是命令也得执行啊，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啊。这草市还好一点，敌人少得多，城墙也不是非常坚固，红九师奉命之后经过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总算把草市给拿下来了，但是伤亡惨重，损失极大呀，弹药几乎都用完了。可是沙市就不一样了，沙市城墙坚固，而且敌人在城中又增兵一个师，红八师打了好几天，损失惨重。这时候贺龙、段德昌也得到了情报，大批的敌人援军已经向沙市方向移动，他们一看情况不妙啊，再过两天腹背受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就向夏曦提出了要撤军。夏曦一听，什么撤军？哎呀呀呀呀呀，你们两个人是思想又轻啊，不积极指挥呀、啊。夏曦心里一翻个，这贺胡子和段德昌是不是改组派？为什么不执行军令啊？这不行，我得派人看着他们点儿。当时他派关向英前往督战，这关向英啊简直就成了监军了。这时候敌人援助沙市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沙市守敌一看也支棱起来了，于是出动了人马两路配合攻打红军，红军的损失更惨重了，是节节败退啊！赶紧向夏曦禀报，夏曦下了命令了，给我守住，不得撤退，要展开阵地战，谁要撤退就地处决，明正典刑，守住。你说这怎么办？贺龙和段德昌只得指挥部队构筑工事与敌人抗争，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条件极不利的情况下，只有死守啊。段德昌年轻，他可不干了，他指着工事对贺龙说，我说胡子，咱们这是和敌人寸土必争啊，用不了两天咱的人就得死干净了，这样打我绝对看不下去。我说胡子，干脆咱们撤吧，不能再这么守下去了。贺龙拧着双眉瞪着眼睛半天没说话。贺龙是不想撤退吗？不是，他是对夏曦还抱有一点希望，希望夏曦能下令撤军，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所以他没同意段德昌的要求。又等了两天，命令还没下来，眼看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的人是越来越少，堪堪就顶不住了。关向英全都看在眼里啊，他是监军，他一看呢、啊、情况的确是不妙。贺龙就跟他商量，我向英啊，你看见没，再这样下去

0: 说吗？他了解咱的情况吗？哎，他是就凭着他的想象命令我们打仗。你看看，再不跳出去，红三军最后一点骨血都保不住了。项英同志啊，你发句话吧。关向英点了点头，那就依你们的意见，部队速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哎，这就对了。当即贺龙向红八、红九两师下达了命令，迅速向湘河以北撤退。关向英又连夜派人去通知夏曦。翻回头咱们再说这夏曦夏书记，他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自从命令红八、红九两个师攻打沙市和草市之后，夏曦就命令红七师分兵堵口阵地防御，阻止国民党的进攻，对抗从北面而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敌人。这国民党来了可太多了，按照蒋介石的指挥和命令办事儿，还是那句话，他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配备了先进的武器，那红军怎么能守得住啊？结果几仗打下来损失很大，一直节节败退，退到了老新口。老新口是啥地方？是洪湖苏区的门户啊，退到大门前了。于是这夏曦啊大为光火呀，他骑着马带着警卫部队亲自来到了红七师指挥所。红七师原来的师长是孙德清，孙德清被当作改组派处死了，调来个新任的师长叫王一鸣。夏曦见到了王一鸣之后怒气冲冲，就问他为什么红七师退到了老新口，你为什么不把敌军给我顶住啊？你说。王一鸣本来就惧怕夏曦，一看夏曦这副模样，王一鸣吓得直哆嗦呀。
1: 对，
0: 夏书记，比敌人比我们多着好几倍呀，武器也比我们多得多，强得强，我们实在是顶不住了，顶不住啊。夏曦连眼皮都没抬，把脸一背，王一鸣啊，你再把话说上一遍，你再重说一遍，我没听清。王一鸣这个人又老实，胆儿还又小，他一看夏曦又要发作，听话听音儿，这不是好兆头啊！他赶紧就说：“夏书记，那仗怎么打？我听您的，您交代吧。”夏曦是一个白面书生，他哪懂得什么军事啊？要说懂军事嘛，就是看过《三国演义》，哎，还不会活用。王一鸣这一问他，他还认为自己真是内行呢，很得意，把脸又转过来了。《三国演义》那书你看过没有啊？那里头是不是有偷营劫寨之说呀？我看可以派一个团去偷袭敌营，咱不就成功了吗？
1: 对，
0: 夏书记英明，夏书记英明，今天晚上我就派人去偷营劫寨。夏曦这明显是把敌人当成了白痴了，那国民党里边的指挥官也不白给呀，早防着红军这一手呢，所以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红军这个团打到老新口之后，一下被众多的敌人是团团包围，杀啦，别让共产分子跑了，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啦！坏了，这一个团整个被人家包围了。王一鸣领着人是东突西闯啊，好不容易杀到天亮，再看看身边的人所剩无几。所幸的是 剩下的红军

0: 作战十分勇敢，终于撕破了敌人的一个口子，闯出了重围啊。他们就跑到新沟嘴来见夏曦。夏曦一听，什么偷营劫寨也失败了，不是还有两个团吗？来啊，把那两个团也赶紧给我拉上去，给我打。结果这两个团也冲上去了，双方一接触就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两个冲锋下来部队伤亡过半。王一鸣又组织部队第二次冲锋，结果又被国民党的军火给压制住了。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到了，还是一支骑兵，速度也快，国民党士兵手中的刀闪闪放光，杀红了眼睛就奔红军扑来。你想想，到了现在红军早已精疲力尽，子弹也所剩无几，哪能抵挡住这些虎狼之师啊？红军呢，当时就乱了套了，纷纷四散逃走啊。王一鸣呼之不应啊，没有办法，率领残兵败将一直退到了汾岩村，才算收住了脚啊。查点一下部队，剩下的人还不到一团人了，原来是三个团的人。一见讨赤军尚有继续追赶之势，只好接茬往后退，一直退到了柳关，才算停住了脚。到了柳关呢，还没等喘过这口气儿，夏曦领着警卫营就赶到了。夏曦一见着王一鸣之后是怒目而视，大声吼道：王一鸣，我现在算看清你一定是个改组派，谁都怕扣这顶帽子。王一鸣吓得面色灰黄啊，赶紧辩解：
1: 不，夏书记，你这是冤枉我呀，我可不是改组派，我已经尽了力了。
0: 夏曦跟没听见一样，命令左右：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夏曦命令一下，立刻过来几个士兵拿根绳子把王一鸣紧紧的给捆起来了，给嘴堵上棉花，带上脚子。夏曦马上集合部队，把王一鸣压到队伍的最前边。夏曦在马上愤愤地大声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呢？就因为改组派捣乱，王一鸣就是改组派分子，他掌握了红七师的大权，使我们红七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大家说，对改组派分子应该怎么办呢？你想想，现在红军打了败仗，死了那么多的人，损失那么惨重，谁心情能好得了？大家心情正在坏的时候，一听夏曦这番话，有很多人就跳了多高啊，就喊上了：打死他，打死他，打死改组派分子，不能留枪，打。夏曦点了点头，对，就是要打死他，对于敌人的走狗，我们绝不能手软。夏曦说完了，命令手下的人当众把王一鸣枪决。您说这王一鸣倒霉不倒霉？落了这样一个下场。夏曦杀死了王一鸣，军心稍定，对打败的红军重新进行了整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原来的师长被打死了，派谁合适呢？他左看看右看看，又往身后瞅了一瞅，我看红七师的师长非你莫属。
2: 爱惜自己。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文书说道，以夏曦为首的北方分局开始第一次肃反，把党政军重要的干部杀了不少啊。他真正起到了敌人想做做不到的事儿，想办办不到的事儿。你别看夏曦没有军事才能，在这方面心狠手黑呀。那位说，这夏曦是不是个反革命分子？哎，这您可说错了，夏曦不是反革命，但是他思想极左，他这个极左的思想来源于他的顶头上司，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他崇拜王明，王明也是这路货色，要不怎么叫左倾冒险主义呢？王明仗着掌握中央大权，发号司令，指示夏曦这么干的，完全仿照着苏联肃反的经验，把苏联那套整个搬过来照用。其实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啊，它情况不一样，你说你这么做不是教条主义吗？哎，这夏曦就听王明的，王明就是他头上的佛，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他不认为他犯了错误，他认为着国民党大敌当前，我必须整顿内部，如果内部的敌人不肃清，他们里应外合，革命就要受到损失。他认为肃反是当务之急，必须把内部的毒瘤切除，然后团结一心，形成一个拳头，好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他是这么想的，岂不知啊，这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害人不浅呢，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前文书咱说了，他把师长王一鸣给打死了，没有师长谁指挥战斗啊？谁取代王一鸣呢？他左顾右盼，一眼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叶，叫叶光吉，是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当年呢跟随贺龙打天下，有一点革命经验，要说指挥一个师他没那本事。现在啊，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啊，哎，拿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吧。因此他用手一指叶光吉，你老叶呀，你就当红七师的师长吧。叶光吉是受宠若惊，是书记，我听您的。于是走马上任，做了师长。那师长手底下得有兵啊，现在叫国民党打得稀里哗啦的，部队得重新组建的。所以经过夏曦的批准，把北方分局警卫团和军警卫营编到一起，重新组成了三个团，恢复了原来的建制， 成立了19、20、21

三个团。这叶光吉呢，哎，就做了这儿的师长。简短解说，大敌当前呢，师长走马上任就得打仗。结果跟国民党这一对敌，让国民党给打了个稀里哗啦呀，根本无力招架，是大败而回，一直败到曲家湾南边不远的毛家口。幸好敌人呢没在后边追，下西他们有喘气的机会了。等稳定下来，这下西啊开始脑瓜撞开个了。他一想，哎，对呀，曲家湾那还关押着一批改组派呢，人数有1000来人呢。哎呦，他心里想，不能让这帮改组派和国民党见着，如果国民党打了把他们都给救了，我们的敌人就更多了，怎么办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于是趁着敌人没有大动作的时候，他马上派出红七师各部队进驻毛家口北边的曲家湾周老嘴。到这之后，夏曦接到贺龙、关向英和段德昌发来的电报，电报大意思是说，敌人已经占领了洪湖苏区大部分地区，对红七师和湘鄂西根据地政府的首脑机关已形成了合围之势，现在可以把红七、红八、红九三个师转移到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后撤，粉碎敌人的围剿，等等等等等。这是夏曦没有想到的，他一看呢就生气了，把电报一摔，呸，反了，反了，没有我的命令他们随便转移，放弃苏区，这不是逃跑吗？这还了得，我非得处分贺龙不可。正在这时候，江启也在他身边站着呢。江启也捡起电报了一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眼珠转了转，就劝夏曦，夏书记，歇息雷霆之怒啊，是贺龙他们做的事不对，不经过您的命令和允许随便把部队给拉走了，违反了军纪，但是情况有所不同啊，是不是呢？再这一说了，贺龙他们把部队已经拉走了，您生气也没有用，想叫他回他也回不来了，您呢不如顺坡下驴，干脆回电报就同意贺龙他们的意见，哎，您就得答应了，千万别得罪了贺龙啊，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如果把贺胡子给得罪了，对您实在不利呀，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兵权呢。好吧，你替我叫人给贺龙回电报，同意他们转移到外线牵制敌人，另外马上集合队伍。电报发出去了，另外江启也传命令集合了队伍。这夏曦啊当众宣布，现在大敌当前，苏区难保，绝不能让那些改组派跟国民党见着面，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得下毒手，必须把他们彻底的铲除。他命令江启也带着执行队下晚是突然动手啊，结果1000多名革命同志被诬陷为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没有死在战场上，全遭到了江启也的毒手，遭到了屠杀。您说有冤往哪儿诉去，有苦跟谁说去，怪不得老百姓有一句名言，哪个庙里都有驱死鬼，这话是

点都不假呀。咱们再说这红七师，本来人就不多了，夏曦还把红七师集中起来，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决战，想要誓死保卫苏区，结果在周老嘴一仗，被国民党打得个稀里哗啦呀。红军是苦战突围，损失惨重啊。红七师的政治委员鲁毅和三个团的团长是先后牺牲，曲家湾一仗三个团损失过半，被迫退回到毛家口。敌人呢进了周老嘴和曲家湾之后，到处是烧杀抢掠，凡是和红军沾边的革命群众都被抓起来砍头，苏区的学校、工厂、医院被白军占领之后也全部加以破坏。现在洪湖苏区几乎成了无人区呀，真是惨不忍睹啊。夏曦带着红七师退到毛家口以后，形势极为险恶，南面是滚滚的长江，东面是洪湖，北边和西边是国民党军队，而洪湖的水面也被国民党军封锁了。夏曦到了这步田地，也不提寸土必争了，而成了花椒树上的耗子，麻了爪了。第七师师长叶光吉见夏曦没主意了，便说：“书记啊，我们从柳吉与坚立两敌之间的空隙掏着过去吧，再向老心口后面转移也不迟啊。”这夏曦这小脸煞黄啊，俩眼珠好像凝固了，连动都不动了。他迟愣了半天，就问：“我已经派人去通知贺龙和关向英，这个信儿送出去没有？”“送出去了。”“我想贺龙他们一定会回师来救咱们的。”叶光吉一拨了脑袋：“书记啊，他们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听说他们转移到湘河北边去了。您别忘了那句话，远水不解近渴呀，要等着贺龙来救，黄瓜菜都凉了，我们现在只有突围了，就得靠我们自己呀。”“是吗？那就只有突围了，就得突围呀，别的办法没有了，您就甭想了。”“哎！”夏曦长叹了一声：“那就决定突围吧。”当天夜里，夏曦、叶光吉便率领红七师开始向西南方向突围。这个夏曦不懂军事，叶光吉也是个半喇子，他们选择这条路线是水田小路，那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因此大部队行军速度非常慢，这部队零零乱乱地走到了天明。夏曦往周围看了一看，也没冲出国民党的包围圈。夏曦一瞅，大吃的一惊啊，也不知道他骂谁：“奶奶的，遇见鬼打墙了，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绕出敌人的圈子呢？这怎么回事呢？为啥就地打磨磨呢？”叶光吉一看情况不妙，马上调了一个骑兵排，这排长姓张，叫张大虎。他对夏曦就说：“书记啊，你别管旁的了，叫张大虎排长保证你赶紧先行一步吧，你们快走，骑兵走得快，余下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好吧。”夏曦二话没说，任邓办案，爬上马背，由张大虎他们保护着，向西南方向就跑下去了。这功夫，国民党军发现了红军大部队想要突围，立刻展开了出击。红军完全处于挨打的地位，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听到了枪声和炮声，是纷纷

奔乱跑，丢枪的，丢弹的，丢背包的，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这下国民党可占了便宜了，把这支红军切成了数块，要各个吃掉。到后来仅有一部分红军冲出了重围，刚刚建立起来的红七师就这样彻底垮台了。夏希啊，在张大虎骑兵排的保护下，向西南方向突围之后，一直跑到了太阳西斜，听到后边没有枪声了，他才把马带住，看看左右一片荒地，远处是大山，还有芦苇，他就问：“这是啥地方？”张大虎看了看，知道是哪儿，报告书记，这地方可能是沙岗。夏希就说：“这不是快到沙市了吗？我们跑了100多里路了。”张大虎就说：“是啊，我们跑的可不慢呢、已经跑出了100多里，把敌人甩到后边了。”呀，夏希忽然眼睛一瞪：“不好！”这离这沙市可不远呐、沙市是川军所占，我们再遇上川军不就玩完了吗？哎，刚说这句话，就见对面是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开了过来。骑兵排长张德虎一看呢，赶紧把枪就举起来，忙对夏希就说：“书记，前面有敌军杀过来了，您赶紧躲到我身后边去。”夏希听说又有国民党军迎面杀来，吓得人面如土色呀，心说：“完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命休矣。”骑兵排长这大虎还真挺虎了吧唧的，他稳住心神，打凉棚定睛，仔细往前面看了看。哎，书记，先别忙，先别忙啊！我发现对面来的人，武器七长八短的，穿的衣服也不整齐，不像是国民党军队，是吗？这时候夏希也看清了，过来的队伍是100-200人的赤卫队。夏希一看果然是自家人，赶紧叫骑兵排长过去看看是哪一部分的，归属于什么人管辖。骑兵排长答应着立即飞马赶过去了。那位说：“这支赤卫队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呢也是突围出来的，队长叫钱英。您看过电视剧电影《红湖赤卫队》吗？其中有个韩英女队长，其实啊，钱英就是她的原型。这钱英啊，别看是个女人，是个茬子，手舞双枪，不次于男人呢、作战十分勇敢，是这个队的队长。夏希一看呢，是自己人，哎呦，这心呢，他落平了。哎，你们来得好，来得好啊！咱们一起突围吧，啊，接茬往前走。这时候天呢渐渐要黑了，走出去也就是5里地左右，是个双阳岔道，一条奔西北，一条奔西南。可正在这时候，突然前面是尘土飞扬，又有一彪人马杀了过来呀！夏希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话怎么那么倒霉呀、又遇上敌人了。钱英还是有经验的，马上把双枪拽出来，高声喝喊：“命令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应战。”你看这赤卫队啊，作战经验丰富，哗啦一声散开了，各找有利地形，举枪准备应战。哎，突然这时候发现有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推着小车挑着担子，有那么10来个吧，从那小道上过来了。骑兵排长张德虎

0: 骑着马就过来问老乡，我打听点事儿，你们是从前边来的吗？
1: 是啊，是。
0: 那支队伍是什么军队知道不？其中有个胆儿大的百姓就说，
1: 这我也说不准，看那个穿戴好像是红军吧。
0: 啊，那行那行，谢谢你们啊。这十几个老百姓跑了，骑兵排长调转马头跟夏曦说，书记，现在还摸不准，我先骑马过去看看，如果是敌人我立即鸣枪示警，你们迅速逃走，如果不是敌人我马上回来接你们，好吗？行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去吧。骑兵排长调转马头就下去了。哎，时间不大，张德虎又回来了，大嘴咧得多大，高高兴兴地说，书记你放心吧，方才我看清楚了，是咱自己的人，是王炳南的队伍，来了一个团呢。夏曦文婷就一愣了，王炳南，他们不是在湘鄂边苏区吗？怎么上这儿来了？正在他考虑的时候，就见周小康、王炳南飞马而来呀、啊！一见着夏曦，两个人甩凳下马，行着军礼。书记，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了。哎，这夏曦把胸脯一拔，心里头有了底了，顿时那脸就沉下来了。哎，我说你们二位，我让你们镇守湘鄂边苏区，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这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周小康啊，咳嗽了两声，他是，他是，报告书记。因为敌人攻势太猛，跟您这么说吧，我们把苏区丢了，夜晚突围跑到这儿来的，没想到在此跟您相遇。什么？湘鄂边苏区也丢了？是，敌人太多，我们招架不住。哼。夏曦把牙关一咬，冷笑了一声，用马鞭子指着周小康，我说，周小康啊，周同志，湘鄂边苏区实现了，你是书记，要受到军法制裁，你懂吗？周小康吓得一哆嗦，虽然心里不高兴，想要反驳，但是没理由反驳呀，本来打了败仗了，只好听凭夏曦数落。夏曦骂了半天，最后长出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吧，现在身边人多了，枪多了，跟方才的形势相比总算有了点保险性了。他定了定心神，命令部队在沙岗一带暂短停留，以便收容失散的人马探明敌情。这时候红七师被打散的人马陆陆续续地来到江陵的沙岗，有监利的警备团、绵阳警备团、黔江警备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备营的一个连以及游击队等等等。夏曦一看，真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啊，现在我的人还不算太少。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 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夏曦率领红七师败退到江陵的沙岗，敌人呢还没到近前，有了喘息的机会，因此夏曦传令埋锅造饭。哪来的米呀？有的都丢了，轻装前进，这就脸吧脸吧胡乱的喝了口粥，甚至有的人连粥都没喝上啊。哎，这时候被打散的部队陆续的归队，有坚立的警卫团、绵阳警卫团、钱江警卫营的一个连、荆门警卫营的一个连，以及很多的游击队的队员，零零散散陆续来到。夏曦把江陵警卫营和坚立绵阳警卫团合编为第二团，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为第一团，又组成了个独立师，由王炳南任师长，卢东升为政治委员。这时啊，夏曦身边有了红七师和独立师两个师，哎，他腰杆又硬了。咱说白了，名义上是两个师，实质上还不足两个团呢。这夏曦刚把两个师整编好了，一声令下，来人，把周小康给我绑起来。有人过去把周小康五花大绑的给捆上了。夏曦用马鞭子点着他鼻子，周小康啊，周小康啊，你把湘鄂边苏区给丢了，不是没有战斗力，而是你心里头有鬼呀。我现在才发现你就是改组派，你呀，你就是敌人打入我们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啊。于是他当众宣布说，湘鄂边苏区的丧尸就是周小康这改组派搞的鬼。战士们听了立时就炸了窝了，你想打了败仗窝火，死了那么多的人窝火，特别是湘鄂边苏区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他们哪里晓得洪湖抓改组派的情况啊？一听说周小康是反革命，有的人跳起来就喊上了，立时有几个人跑上前来抓住周小康，不问青红皂白，是拳打脚踢呀。夏曦骑到马上用鞭子指挥，打得好，打得对，打死他，对反革命分子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好家伙，
1: 夏曦是分局的书记，最高领导人呢，他这么一说，战士们如同火上加油啊，又是一阵拳打脚踢，结果把周小康打的眼珠子都冒出来了，顿时七窍流血，翻身栽倒，绝气身亡。哎呀，要说这周小康啊，死的也够冤枉的，他是坚决执行夏曦命令的，可夏曦那套左倾的革命办法在群众中没有好影响，结果敌人一来围剿，周小康他们就站不住脚了。周小康带着人好不容易出生入死闯出来了，又叫夏曦命人给打死了，你说这事儿怎么个解释？此时国民党的包围圈是越来越小了，夏曦见国民党军重军涌来，而且是步步为营，处处筑垒，看看大势已去啊，苏区不能立足了，他又探听到红三军主力的第八、第九两个师在湘河北一带，他就决议向两师靠拢去，投靠贺龙。所以啊，突围之前，夏曦又连夜在张津河召集江陵县委、县苏维埃机关的全体干部百余人开了个紧急会议，对继续坚持江陵苏区的斗争进行了动员和安排。在这个会上，卢东升啊对夏曦说：“夏书记，咱不能就这么走了，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还有群众上万人都被敌人围在了曲家湾、柳集、毛家口一带，我们要不把他们给救出来，他们要遭到敌人的杀害呀。”夏曦听完了一皱眉头，这数万名群众、几百名干部、老弱妇孺还有伤员怎么能带得出来呢？如果要救他们出来，说不定连我们现在的人一个也剩不下，全得被敌人给消灭了。卢东升一听不爱听了，他有点急眼了，书记，我不明白，难道我们就眼看着群众让敌人屠杀吗？就眼看着苏区被敌人蹂躏吗？您说，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句话把夏曦问的没词儿了。哎呦，夏曦这心里对卢东升是极为不满呐、啊，但是没理儿他还找理儿。我告诉你，卢东升，我可不是刘备，哎，什么取什么仁义呀、啊？《三国演义》当中说的清楚，刘备让十万百姓跟着他。眼看着官兵都追上来了，还日行十里，这叫什么？这叫孔夫子的假仁假义，我不去做。夏曦说到这儿冷笑了一声，嘿嘿，即使我去做，你知道吗，刘备尽管败退，可他身边还有赵云还有张飞，赵云能大战长坂坡，张飞一生能喝断当阳桥，你卢东升有这本事吗？哎，卢东升一听啊，夏曦这番话不凉不酸，有意讽刺自己呀、啊。于是他把腰板一拔，双眉一挑：“夏书记，是，我不是赵子龙，我也不是猛张飞。”但是请你给我一个团的人马，我一定把被围的群众和干部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你按军法处置，怎么样？正在这时候，开会的这些干部们无不对卢东升钦佩，暗挑大拇指，是频频点头，而且脸上流露出对夏曦的不满。夏曦什么人呢？眼着毛都是空的，他一看会场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于是他把话锋一转，好，好，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啊，你卢东升 愿立军令状，我给你两个营的部队，你要是救不出群众来，达不到方才你说话的目标，那么

就按军法论处，到了时候休怪我执法如山，不讲情面。说到这儿，夏曦对王炳南说，你把独立团的两个营交给卢东升。当夜卢东升啊，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杀向敌阵。夏曦呢，带着红七师和独立师向湘北转移，途中在三汉河附近跟范绍曾的国民党军队遭遇了，又打了个大败仗，只好是且战且退，到耗子口附近才把敌人给甩掉啊。总算冲出了包围圈，夏曦是长叹了一声，心里说话，阿弥陀佛，哎呀，我真是两世为人呐。按下夏曦他们咱先不说，再说卢东升指挥着两个营的红军是一路急行军，就来到了一个叫观音寺的地方。这再往前走便是国民党的包围圈了。卢东升将队伍集合起来，当众讲话，同志们，你们是从湘鄂边苏区来的洪湖苏区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如今遇难，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去解救啊，大家说我们是救他们还是不救他们？大家振臂高呼，政委不要说了，你怎么号召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打，豁出命不要紧了，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把我们的同志也要救出来，对打。卢东升满意的点了点头，同志们，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我们只能以奇取胜啊，大家现在啊就好好的歇歇，养精蓄锐，等到了半夜我们冲入敌人的包围圈，夜里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却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现在我命令大家就地休息。当下卢东升又给这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讲了一下敌人包围圈的地形地貌，而后大家才安心地躺下了。其实这卢东升啊可睡不着觉啊，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夏曦给他这两个营的部队是哪儿的，都是湘鄂边苏区的人，都不是洪湖的人，如果是洪湖土生土长的队伍都有经验，地形地貌全都一目了然，那么运动和指挥起来得心应手，偏偏这两个营是外地来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因此卢东升心里他也没底呀。要说这个夏曦真不是个东西，他是故意刁难卢东升。咱们且说天黑之后，卢东升一看大家歇的也差不多了，指挥着两个营的干部战士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内插了进去，在巨口遇到了2000多名群众啊，还有一些伤病员、医生、妇女和干部。卢东升便命令部队掩护这些群众突围。黑夜之中，那些国民党军呢，虽然发现了红军的行动，但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追赶，只是打冷枪、放冷炮、扎回盾，不敢追。因此这一夜之中有数千名群众和苏区的党政工作人员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天亮之后，卢东升又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到了第二天晚上再次突进敌之包围圈，救出了大批群众。如此一连着三夜呀，绝大多数群众和苏区的干部工作人员都被救出来了。有人问了，怎么讨赤军包围圈不继续缩小呢，就那么随便随出啊，是不是有点玄乎啊？说来啊，卢东升也是借了蒋介

0: 石的光了。怎么这么说呢？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这是一个新的剿匪举措。可他手下这些部队呢，就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稳扎稳打嘛，每占领一个地方修碉堡、挖战壕、修营房，慢慢的往里头雇佣。这一来，卢东升就赢得了时间，所以以最快的速度才把任务完成，群众被救出来了，再找主力找不着了，也不知道红七师转移到哪里去了。于是他就带着两个营的部队在洪湖中与十几万白军周旋。卢东升真是好样的，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队伍逐渐壮大。他这套本事都是跟了贺龙多年，跟贺龙学的。原来是两个营，最后壮大到两个团。当1933年红三军转移到贺峰一带的时候，卢东升带着这支发展起来的队伍与主力会合，而且还带去了几万块白洋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当然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呀。不表卢东升这面，单说夏曦带着队伍突围转移到湘北地带干什么？要跟贺龙会师啊，他找贺龙去了。单说这天带着人马正往前走着呢，了不得了，一支人马是从对面杀来，对面还扛着一面大旗，大旗上写着两个大字讨赤。再往旗脚下观看，这支队伍是奇形怪状，一个个腰里插着枪，手里的抱着鬼头刀，袒胸露腹，满脸凶杀的恶相。这都是什么人呢？再看有一部分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有的甚至赤身裸体，头上围着红巾，围着黄巾，看这样子好像中了邪差不多少。原来啊，这是白吉会的神兵。这白吉会啊，是一个民间的反共组织，会员都是一帮会武术的亡命之徒，他们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受了国民党的收买，要消灭共产党啊。哎，你说遇上这么一支队伍，红七师新任的师长叶光吉忙指挥部队应战，同志们往上冲，把他们消灭打呀。但是这时候红军的指战员由于连续作战都已经疲惫至极呀，哪里还能抵挡住这些亡命之徒啊？双方这一交手不要紧，红军就被人家打垮了，纷纷向后倒退。夏曦对师长叶光吉就说，我说老爷啊，无论如何要顶住，要顶住，不能退。于是叶光吉又组织部队二次反攻，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斜刺里又有一股川军从左边冲过来了。夏曦啊，也是不走时运的，先碰上了神兵邪门歪道的部队，现在又碰上穿老鼠。这群穿老鼠往前边这么一钻，红军一下子就被冲散了。夏曦和江启骑着马顺着羊肠小道这路跑啊，追赶着川军发现夏曦骑着高头大马在后边，就高声喊，前边骑马的肯定是个大官，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喊声是顺风飘来呀，夏曦吓得是魂不附体，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江启也就在他的身后，这江启也吓得就更甭提了。哎，我夏书记啊， 不能骑马了，骑马太显眼了，旁边是芦苇荡，干脆咱把马扔了，钻到芦苇荡里躲一躲吧。夏曦听了，忙从马上滚落下来，和江七爷手拉着手趟着水钻进了芦苇荡。偏偏这时川军又放起火来了，一时之间芦苇荡中是火光冲天，又是烟又是火呀。夏曦见状哭着脸对江七爷说，老江啊，生有处死有地，看来这回咱是没有救了，完了。江七爷就说，我是书记啊，这烧死这滋味太难受了，烟呛的也受不了，咱俩赶紧上岸。两个人好不容易手牵着手爬到坡边，还没等上岸呢，岸上来了一伙川军，把大枪一举，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动打死你们。两个人顿时高高的把手举起来，不敢动了。几个川军过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俩逼了到岸上，先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拿绳子紧紧的把他俩人给捆上了。由于勒得太疼了，这夏曦多没出息，还哀求呢，哎呀老兄啊，手下留情啊，我胳膊都折了，求你高抬贵手，松点松点。这川军一瞪眼，你说个啥子啊？啊，怕疼啊，老子就叫你再疼疼。咣就一个通天炮，砰砰就俩定根脚，这家把夏曦给揍的，他从来没吃过这亏，眼睛也封喉了，牙也活动了，他再也不敢言语了。江七爷好像个小老鼠，被人家拎着在后头跟着。哎，在这个乱军之中啊，有一个叫王奔头的，是个红军。这王奔头啊，当年是个要饭的，后来参军了，在红军里当了一名火头兵。这回突围他也跟着往外跑，结果锅也丢了，家事也不见了，他为了保命要紧也躲到芦苇荡里去了。不过他躲到边上了，哎，他心眼挺多，脑袋上顶着个荷叶，身子蹲到水里头，川军没发现他。可这夏曦和江七爷被川军活拿的情况，他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他一看坏了，我们书记和局长叫人给逮着了，那还有好果子吃吗？这不行。他一看敌人没发现他，从他眼前都走过去了，他仗着胆子把荷叶扔了，爬上了岸，马上找自己人报信儿啊。正在这时候发现一队骑兵飞奔而来，王奔头吓得又躲在一棵树后，等仔细一看乐了，自己的人。哎呦，这队骑兵可以说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虎虎生威，手中都提着双枪。他心说，哎，这不是我们红旗师的，这是谁呀？他仗着胆子出来一问，闹了半天是贺龙、关向英、段德昌派来的人。贺龙啊，听说是夏曦领人向他靠拢，但在什么方位不清楚，因此派了个骑兵营前来寻找和接应。怎么那么巧遇上了王奔头？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伸出我们的手，让

0: 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

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

0: 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 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

0: 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

0: 十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九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十二枚女团金牌，实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3: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4: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5: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3: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6: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6: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出席系列国事活动，如何传承友谊、拓展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周年，十年来 FAST 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未来还有哪些期待？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预售需封顶，定金不超过1%。北京正式施行商品房销售新政，如何让土地热度回归理性，进一步提升购房者信心？
0: 驾驶机动车使用手机导航，轻微晃动及跳转广告带来严重安全隐患，摇一摇诱导广告为何难治理？
1: 中外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神庙、北非古遗址、中亚丝路古城斩获多项重大新发现，中国考古经验如何助力海外遗址研究与保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一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联军发言人表示，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这一决定基于哥伦比亚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安全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原则。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截至24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说，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赛事继续进行，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收官日。19岁游泳新星张展硕将出战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冲击个人本届亚运会的7金。体操项目将在今天产生男子跳马、单杠、双杠、女子平衡木、自由体操共5枚金牌。乒乓球项目开启单项赛事争夺，国乒多名选手出战单打、双打及混双项目，向更高轮次发起冲击。此外，田径方面将诞生7金，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备受关注，老将谢震业、新锐曾克里携手冲击男子100米金牌。 陈芋洁争夺女子100米金牌。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节点西南部、辽宁中北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达60毫米以上。新闻纵横提示您假期出行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7，美国华盛顿时间24号19:17，当地时间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习近平主席当天上午出席的欢迎仪式都有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当地时间24号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上午呢，大约10点左右，习近平主席夫妇乘车抵达白宫，特朗普总统夫妇呢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后，共同步入了白宫。习近平主席夫妇还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那在白宫的中厅，军乐团是奏响了中美两国国歌，随后呢，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呢，首先是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为此呢，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中美要加强沟通，要真诚合作，要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呢，还宣布了加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些举措。比如未来5年呢，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也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总统表示呢，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那致辞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席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了海军陆战队的表演。之后呢，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在白宫的玫瑰园检阅了仪仗队，美国各军种仪仗队呢进行了传统队列和器乐的表演，还有5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那整个仪式呢持续了1个多小时，可以说是非常的隆重。众多媒体呢也对仪式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直播。欢迎仪式结束之后，两国元首夫妇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那上午的欢迎仪式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在随后的会谈当中，两国元首都谈到哪些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
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15、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4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陈亮同志主持会议。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3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陈亮指出，本次党代会全面系统地总结过去5年发展成效，科学研判机遇挑战，围绕疫区引领、双链驱动、3镇换新4大提升格局，明确今后5年重点任务，要求全区迅速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凝聚奋进合力，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九台。9月24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4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报告厅召开， 会议由陈亮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全会选举办法、监票人名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委常委、书记、副书记。通过区纪委一次全会选举结果报告，新当选的区委书记陈亮代表新一届区委常委会发表讲话，号召大家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九台新篇章。9月24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区会议中心召开，陈亮同志主持会议。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长春市九台区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中国共产党长春市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9月24号，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卢昌林同志主持。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长春市九台区第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监票人名单，指定计票人，完成选举并通报选举结果。新当选的区纪委书记卢昌林代表班子做表态发言。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3: 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年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6: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

0: 卷。
1: 人学
0: 下知
1: 道，
0: 读有神。
1: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的也多好，
15: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电
16: 费
17: 高的家
16: 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9: 狄仁杰晚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拥立被废的庐陵王李显再次走上皇帝的宝座。武则天称帝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迟疑不定，有心把皇位传给武家人，但是在狄仁杰的努力下，武周政权回归大唐。那么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狄仁杰到底做了什么？山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乾坤底定。李显被废后，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但是到了武周王朝后期，武则天开始纠结于继承人问题，不知传位于武家人还是李家人。在这个问题上，一心匡扶李唐政权的狄仁杰竭尽全力，成功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李唐。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忠臣义士。而按照古代社会的传统，皇位继承历来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狄仁杰在这

0: 问题上是如何说服强悍的武则天的？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狄仁杰真相之乾坤底定》。
1: 狄仁杰在第二次当宰相之后，人虽然在洛阳，但是他的心始终在房州，那地方是他们这一派的希望之所在，也是这个阶段内朝廷政治斗争的这个焦点所在。而此时在房州的一所宅院里头，那个焦点正在天天以泪洗面。人家南唐后主李煜是垂泪对宫娥，他连宫娥都没有，垂泪对老婆。此人就是唐中宗李显。前面我们提到过，李显当过一次皇帝，高宗去世的时候就是他继位啊。可是他继位没几天，要拜自己的这个岳父韦玄贞为宰相，遭到大臣们的反对，结果在跟大臣们的这个辩论当中是口不择言，来了一句啊，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息事忠也。结果这句话被武则天抓住把柄了，武则天就不愿意儿子们掌权嘛，所以就借这个机会把他给赶下台废了。那么李显被废以后啊，他被改立为庐陵王，然后先是把他流放到了这个均州，均州就是今天的湖北这个丹江口啊。所以他简直那心情遭到极点。而且此时李显一家可以说那简直是倒霉至极，他给他惹祸的那个岳父韦玄贞也被流放了，流放到岭南，结果当地的一个酋长看上了韦玄贞的一个女儿，要韦玄贞不给，这个酋长竟然把韦玄贞夫妻两个都给杀了。这件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啊，昔日天子一家呀，已经沦落到任人欺凌的地步。后来武则天当了皇帝了，那么刚当皇帝那个阶段，我们知道武家子弟非常想让武则天立自己为太子啊，这里边武承嗣武三思跳得最欢呢。后来有一件事情跟这个太子位置这个事情有关，对狄仁杰这一派可以说是大有刺激。什么事呢？一次祭祀，长寿二年啊，公元693年，武则天大享万象神功。万象神功是武则天兴建的一座宏伟的这个礼制建筑，高度达到300余尺，这在中国古代那是算得上的高层建筑啊，数得上的。那么大享万象神功的时候，这个仪式非常的壮观啊，武则天亲自谱曲，光舞蹈者就动用了900多人，这家伙大型团体操啊。武承嗣武三思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候，哎，这俩家伙露了一小脸，怎么回事呢？献祭的时候武则天首献第一个上去，武承嗣做亚献，武三思做中献，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政治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皇帝首献这是没问题的，做亚献的一般是皇太子。此时的武则天正在犹豫，是立李家人为太子呀，还是立武家人为太子呀？因为无论是立李家人还是立武家人，对他来说都是有利有弊啊。那么武承嗣这时候做了一个亚献，这说明什么？说明此时武则天的心多多少少已经倾向

0: 成嗣。武成嗣那个想当太子的野心呢，眼见呢有了实现的可能了。而狄仁杰此时在干什么？狄仁杰正在彭泽县当县令，被流放的吗？贬官了吗？所以他对于这件事儿来说，狄仁杰是鞭长莫及。那么此时在朝中，这个能够抵御武家子弟的主要是李昭德等人。后来啊，狄仁杰不是被派往河北抵御契丹吗？结果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还是跟庐陵王有关系。这件事情对狄仁杰来说也很受触动。什么事情呢？就是人家契丹人呢不是叛乱吗？但是人家打出了一个旗号，何不归我庐陵王。大家要意识到这个契丹人这招很高明啊。为什么说他很高明呢？他是用这个政治旗号来缩小自己的对立面。哎，我用这个何不归我庐陵王这个口号啊，告诉中原人，我们打的这场战争不是契丹人与中原人之间的战争，而是我们契丹人和武则天之间的战争，对吧？缩小对立面嘛。契丹之所以能够拿庐陵王这件事情来炒作，这就说明啊，当时唐朝人很多人对于庐陵王很同情，跟那个徐敬业那个时候是一样的。他们这两场叛乱都拿庐陵王说事儿，这就至少可以说反映部分的这个民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武则天当上皇帝的那天起，她的身份就隐含着矛盾。她的政权来源于李家，来源于母亲的身份。那么这个政权又会归向哪里？可以说武则天当时并没有想清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武则天一直没有做最后的决定。而身为宰相的狄仁杰，他心里的天平当然是倾向李唐的。那么如何做才能让武则天还政于李唐呢？
0: 我前面说过，他想让大唐复国。那么大唐要想复国的话，采用什么手段呢？狄仁杰采取的是和平的手段，在继承人问题上做文章。你徐敬业、契丹人都这么关心李显，狄仁杰能不关心吗？要想解决继承人问题，那最佳的人选那就是李显呢。所以狄仁杰就一门心思要想让武则天把李显接回来当太子。而且他采用的这个方式啊，很符合狄仁杰一贯的这个性格，温和但是执着啊。他不采取这个任何的强力手段，也不搞什么阴谋诡计，他就是持之以恒，用诚意去打动武则天。他要劝啊，反复的劝，很执着，同时说白了也很磨叽。那家伙啊，庐陵王这个，庐陵王那个，武则天在他面前都不敢说话，一说话就让他插到庐陵王身上去。他劝说武则天成功的第一要素啊，就是用母子之情来打动武则天。武则天有一次做梦，梦到了一只鹦鹉，哎，这个鹦鹉啊飞不起来，翅膀折了。武则天这个人前面我们说过，他特别迷信，这个梦让他很不安。于是他在朝堂上，第二天啊，在朝堂上他就问群臣说，是我做了这么个梦啊，谁能帮我解下梦呢？这时候人家狄仁杰马上就站出来了，说这个鹦鹉啊，那就是陛下您呐，鹉吗？对吧？这个飞不起来啊，原因是您现在只有一个翅膀，就是那个黄四李旦吗？哎，如果您把庐陵王李显给接回来的话，你不就是两个翅膀齐全了吗？那不就飞起来了吗？啊， 他就是要用这个机会劝武则天把李显接回来。那家伙当时武承嗣和武三思也在场啊，那听了这个话，这二武气的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有一次武则天又做了一个梦，什么呢？下双鹿棋不胜。双鹿啊，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两个人下啊，各有十多枚棋子儿，然后呢这个掷骰子，根据骰子的点数呢移动你的棋子儿，先把所有的自己的所有的棋子都移到大本营里的获胜，是这么样一种游戏。那么武则天双鹿啊，梦见不胜，于是呢又想问问狄仁杰，说这是什么意思呀？要不怎么说人家狄仁杰那脑子那转得比风车还快，而这家他整天惦记着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啊把这个庐陵王李显给接回来，你说什么我最终都给你弄到李显身上去。于是他马上又来了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双鹿不胜，盖为宫中无子，此事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虚储位哉？双鹿棋不胜，那是因为你大本营里没子儿啊，啊，没子儿赢不了啊，所以你一定得把自己的那个子儿赢接回来啊，这才能赢啊。这家伙武则天听了之后心想，这真是太磨叽了。这时候的武则天说这话还没有被狄仁杰完全劝动，所以他有些不高兴，他说啊，是朕家事断在胸中，卿岂何欲焉？立太子这种事儿是我家事儿，你来参与不太合适吧？狄仁杰是怎么回答的？狄仁杰是这么说的，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四海之内系为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臣安得不欲焉？啊，王者以四海为家呀，您的家事就是国事，国事就是您的家事啊，您是国家的头脑，我是国家的臂膀四肢，我怎么没权利参与了？这个武则天这个时候啊还没有这个立这个李家人为太子的这个想法，所以呢听了也不高兴，他就命令左右人把狄仁杰扶出去了，没听他的。狄仁杰这两次说梦，我们看到他又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用母子之情来打动武则天。所以说啊，这个《旧唐书》评价狄仁杰这一阵子啊，《旧唐书》是这么说的，说狄仁杰呀，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一见醒悟。狄仁杰成功劝说武则天的第二项要素，就是利用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狄仁杰清楚武则天这个人特迷信，所以呢啊，他要利用这一点，他以太庙祭祀为题来劝说武则天。有一次他在武则天面前他是这么说，高宗皇帝把两个儿子托付给您了，您现在却想立其他姓的人为太子，你这不是违背天意吗？而且姑侄的感情能跟母子感情相比吗？那么以后您千秋万岁以后，儿子可以在太庙里祭祀你，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当了天子而在太庙里头祭祀自己的姑姑的。这番话不知道您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我们前面讲李昭德的时候说过，李昭德也曾经在武则天面前说过一番跟这个话很类似的话。那么是不是史料搞错了张冠李戴了呢？记述狄仁杰说过这番话的主要是《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而记述李昭德说过这番话的主要是《新唐书》《旧唐书》这个《唐会要》《资治通鉴》。那么这番话究竟两个人谁说的，我也无从判断。考虑到啊， 新唐书和旧唐书都同时提到过，说这两个人都说过这个这番话，而且他们的语句呢

0: 还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排除李昭德、狄仁杰都说过这番话。这番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一方面强调了母子深情，一方面又利用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另外还暗示武则天，你和武承嗣、武三思他们之间是有鸿沟的呀。所以这番话很能打动武则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人有姓，国有国号，中国在40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国号，从夏商周到元明清，这些我们如数家珍的朝代名称是不是就是国号？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翔解析5000年中国历史变迁，揭秘14个统一王朝国号的由来，系列节目《国号百家讲坛》即将播出。
0: 狄仁杰成功劝说武则天的第三项要素，得道多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狄仁杰能够劝说，能够成功的劝说武则天，就是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这个主张啊，并非特例，而是代表着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思潮啊。这个李显被流放长达10余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狄仁杰也2次被流放，他不能保持对朝政的持续影响。那么此时抵御武家子弟，保护李家子弟的主要是你像这个李昭德呀，这个刘仁轨呀，魏元忠这些人，这些人在武则天面前构成了一种舆论氛围。什么样的舆论氛围呢？就是让武则天明白，就是虽然大家对他的统治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大家坚决地反对武家子弟，不愿意让他们当太子。那么这样的一种范围对于狄仁杰来说非常有利，第一，可以使他的那个主张在武则天面前提出来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的突兀啊，不至于那么突然。第二一个，这些人的思想舆论它可以构成一种压力，迫使武则天认真地考虑这些人的这个主张。其中有一个大臣叫做吉须，这个人在立李显为太子这件事上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关键就在于他成功利用了这个二张。二张我说过，张昌宗、张易之，这是人家武则天的面首啊，男宠啊。吉须和他们两个人是一个机构里的同事啊，吉须啊就曾经劝说过二张，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公兄弟贵宠如此，非以德业取之也，天下侧目切齿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何以自全，切为公忧之。这番话是在提醒二张，你们俩现在风光无限，可是你们俩这种地位不是靠立功得来的，靠什么你们自己清楚。你们掂量掂量，你们是年轻人，武则天70多岁了，她能照你们几年啊？你们俩要不立个大功的话，武则天千秋万岁以后你们俩也就活到头了。那这话对于二张来说是振聋发聩啊，事关自己未来的身家性命，所以二张一听就急了，赶紧就问吉须：那我们兄弟二人怎么立功呢？吉须这时候就开始转入正题了啊，他说：天下士庶未忘唐德，贤父思庐陵王，主上春秋高，大业须有所负，武士诸王非所主意，公何不从容劝上立庐陵王以系苍生之望，如此非图免祸，亦可以长保富贵。 天下很多人都在惦记着立庐陵王啊，你们兄弟二人，哎，为什么不到皇上面前去劝一下皇上呢？如果你们劝说成功了的话，你看看以后新皇帝继位以后，你们不但可以免祸，还有大功啊，可以长保富贵啊。二张听了这个话呀，非常高兴，言听计从，于是就开始劝说武则天。那家伙我们知道，那枕头风的威力，那风力很强的，所以呢武则天哎就有点心动了。而且武则天知道以二张的能力他们俩提不出这个来，所以武则天就点破了，你们背后肯定是急需在出主意。因此他就把急需叫来了，急需当着武则天的面又做了正面的这个劝说。武则天很受触动，这里问题就出来了，谁是劝说武则天立李显为太子的首席功臣呢？狄仁杰呀，还是急需呀？要知道急需死了以后，唐睿宗时期，唐睿宗曾经专门下旨表彰过急需。这个表彰的原话是这样的啊：时亡命中匹，人谋未及，守臣反正之意，克复启天之计。注意啊，这里用了守臣反正之意这样的字眼，看起来是唐睿宗在表彰说这个急需啊是立李显为太子的首先提倡者。哦，那急需成了首功了。但是历朝历代的历史学家们基本都不这么看。你要是问我说狄仁杰和急需谁是首功，我也要说狄仁杰是首功，不是急需。你从李显被接回洛阳立为太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他被接回来这个过程啊，可以说呀很富有戏剧性。武则天在狄仁杰等人的反复劝说之下，最终还是决定立李显为太子。为什么呢？武则天明白，虽然他自己的统治继续下去没有问题，可是自己去世以后这个问题就难说了。如果立的是武家人为太子的话啊，就会出现他一死后天下大乱，因为人们都不拥护这个武士啊，天下大乱了，武家也就完蛋了。可是如果立李家人为太子的话，可以保证政权合法平稳的过渡，武家也就有了生存的希望。所以权衡再三，武则天决心还是立李显为太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虽然武则天明白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平头百姓，支持李家子孙做皇位继承人的都占大多数，但是想到一旦传位给儿子，就意味着自己辛苦建立的大周王朝一代而亡，武则天当然难以接受。在民心与私心之间，武则天最终选择了让位于李唐。
0: 当时李显不是在房州居住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那么武则天就派遣了一个使者秘密地来到了房州，以接庐陵王一家回洛阳看病为由，把庐陵王他们啊接回到洛阳来。然后武则天哎还想玩个幽默，想给狄仁杰一个惊喜，于是呢他招狄仁杰来议事，而且议事的主题呢又是庐陵王。 家武则天心想，你